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对标两个高质量要求，加强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凝聚共识，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要将本职工作与研究吸纳代表建议有机结合，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建议落实，努力实现办好一件建议，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提升一项工作的综合效果。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打好区领导重点督办、专工委分类督办、集中会办等组合拳，切实推动办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区电诈案件数、群众损失金额分别下降 28.16% 和 42.32%， 本地案件破案率、完损率分别上升 10%、 9%。 会议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强化源头监管，压实通信、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线索研判与侦破能力。要深化反诈宣传，完善预警劝阻机制，提升基层派出所、银行网点等联动处置能力。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区人大财经委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全区人大系统要深刻认识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的时代价值、战略要义，锚定一号工程定位，扛牢政治使命，发挥职能作用，迭代优化一加三加 N 助推机制，全力推动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区领导李世友、罗明兰、徐方中、江永刚、刘昌勇参加或列席会议。
1: 8月27号，区政协主席毕南河江津段河长杨丽率队到尤溪镇巡河。
0: 杨丽一行来到尤溪污水处理厂，通过现场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达标情况。尤溪污水处理厂是渝溪片区通过三标体系认证及安标二级评审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先后荣获重庆市供排水管理先进集体、环保良好企业等多项荣誉，近年来已累计接待各级参观学习300余人次。座谈会上，杨丽对尤溪污水处理厂在推动污水治理提质增效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污水处理设施是助力水环境保护、筑牢绿色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要加强设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负荷率和运行稳定性，持续巩固提升处理效果。要严格执行污水处理操作规程，加密进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根据来水变化及时调整工艺参数，确保处理系统高效运转。要持续优化处理工艺，在达标排放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处理效率，降低处理过程中的清水消耗，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毕南河水环境安全。区政协副主席刘安兵参加活动。
1: 下面再来看一条其他的时政消息。
0: 8月27号，畅联陆海通道赋能枢纽经济正引起对接活动在江津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活动汇聚金融机构、政策平台、物流龙头企业，推出了多项务实举措，以金融力量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成果丰硕，干货满满，现场落地大额授信支持，农业银行江津支行、工商银行江津支行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提供210亿元整元授信，实现园区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同时，工行、中行、建行江津支行还为枢纽港集团、一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投放64.5亿元定制化综合授信，精准助力企业纾困增效、扩容发展。 活动现场还集中解读了跨境外汇便利化、汇率避险、通道物流等专属政策和金融产品，为企业打通投融资、跨境贸易、多式联运全链条服务通道。此次对接会有效串联资金链、产业链与物流链，助力江津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开放高质量发展标杆。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温江勇，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
1: 8月27号，区住房城乡建委与石麻镇联合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农房安全领域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加检查加入户形式，推动农村房屋安全管理走深走实，切实筑牢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墙。
0: 当天的宣传活动在石麻镇文化广场举行，现场循环播放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和农房安全警示宣传视频，吸引众多赶场群众驻足观看。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相关宣传海报和折页，一边讲解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农村自建房安全常识、农房气象灾害防范要点等内容。针对汛期易发的地质灾害和暴雨大风天气，重点提醒群众关注房屋周边环境变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据统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现场答疑300余人次，将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宣传结束后，区住房城乡建委会同石麻镇政府深入石麻镇部分村社，实地检查切坡建房边坡隐患整治、既有农房安全风险管控以及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推进情况。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委将结合全区农房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撑，压紧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农村房屋安全隐患闭环管控，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筑牢安居底线。
1: 日前，位于德岗工业园的我区可回收物智能化分拣中心建成投用，标志着我区可回收物末端处置迈入了标准化、精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
0: 走进分选中心，清晰的功能分区映入眼帘，各类可回收物分类打包定点规整存放，标准化分区暂存模式在入库环节即完成初次分类。过去我区域再生资源回收多依赖零散个体户，缺少专业化集中分拣场地，资源化利用效率偏低，行业监管难度大。为此，千宇环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立足德岗工业园区位优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搭建起社区智能回收点位加绿色驿站加规模化分拣中心三级闭环回收体系。该中心搭建的双层立体分拣平台划分多个独立分拣仓位，搭配自动化传送带实现流水线作业，可承载稳定批量处置，实现前端智能投递、终端密闭转运、末端精细分拣全流程无缝衔接。精细化分拣可实现垃圾减量、财政节支和产业增收。
2: 我们分拣中心就是处理纸类、塑料类、金属类、植物类等，如果混在一起就是污染源，分拣后它们就可以重新成为生产链的原材料，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
1: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2: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什么都不做，只是安安静静的待着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的答案是想不起来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你真的要好好的听一听了。
1: 其实啊，我觉得郑一这个问题啊，真的问到很多人的心坎上了。因为啊，最近呢，这个《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在这种倍速的生活哈、已经成为了常态的今天，那一种为慢买单的这种啊新消费浪潮，也正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比如说哈、有人在这个敦煌的啊壁画研习室里，哪怕时间再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有人在城郊租下了一块菜地，周末就会啊脱下西装，拿起锄头一头扎进泥土里。有人花上几个小时在拼豆的像素格子里，慢慢的拼出了一幅图案。
0: 没错啊，这前几天我也刷到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95后的女生，在广州的这种城郊地方哈、租了一块菜地，然后呢种了100多种植物，像什么葡萄啊、百香果呀、释迦果呀、蓝莓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呀、鲜花啊这种。他说了一句话啊，就说，他说走进菜园，手忙起来，心反而静了下来。我当时还在想啊，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正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吗？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啊聊一聊这个发生在新趋势倍速生活中，年轻人为什么开始为慢买单？他们到底买的是什么？那这种慢消费的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生活的转向呢？那今天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先我们要来既要说这种倍速哈、就先要来定义一下这个倍速生活，
1: 就是什么是倍速生活，是不是？
0: 对，最早这个词儿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应该是从视频播放的这个倍速功能哈、来的，有什么1.5倍啊、2倍看剧呀、看课呀、听播客呀，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这个概念就延伸到了生活节奏。5分钟听完一本书，10分钟刷完一部电影，上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时间就看视频，对吧？
1: 是，而且根据这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有一个数据哈，就显示，94.8%的受访青年都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启了倍速键，将近95%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活在这个倍速里面，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95%，只有5%的人，觉得自己是还是要不然生活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里面，要不然就处于这种正常这种倍速的这种节奏里面。
0: 其实哈，你看还调查了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倍速哈，59.6%的受访青年就认为哈、是社会节奏的加快，个人被动跟随的结果。当然呢，有47%的人认为是竞争压力大，担心落后于人。注意这两个数字哈，将近60%的人觉得自己是被迫加快的，不是主动选择的。
1: 其实这种被动的加快和这种主动的选择这种快，真的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啊，就是如果我自己想快哈，那肯定是你想这个做事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不得不快，那是不是就是消耗了呢？
0: 没错哈，其实具体说到生活场景哈，我们来具体来划分一下这个生活的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听播客，开会的时候回消息，陪孩子的时候看工作群。你看，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要什么高效利用。
1: 对，
0: 结果呢，饭没好好吃，路没好好走，人也没有好好陪。
1: 是的，还有一项哈、更隐蔽的这个倍速哈、就是抽空结了个婚。
0: 怎么说？
1: 有人在网上分享哈、这个办婚礼全靠下班之后这种零碎的时间见缝插针的完成。婚后第二天就匆匆的返回了工作的岗位，又准时的打卡上班。恋爱就靠周末挤，或者是还这种

0: 就是晚上下班之后哈、
1: 嗯、
0: 就是假如说不太累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去约个会、
1: 嗯、
0: 累了约会都不想约、
1: 嗯、
0: 体检就约在调休的半天、
1: 嗯、
0: 啊看门诊就赶在周末
1: 对、
0: 嗯、就是我们明明比父辈哈拥有更多省时的这些科技但是感觉现在却活得更加的仓促了
1: 哎没错哈而且这种倍速哈、嗯、我觉得是有代价的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嗯科学研究就指出啊，长期的倍速这种观剧哈、
0: 嗯，
1: 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疏于深度的思考，
0: 嗯，
1: 转而依赖本能化的快速反应机制，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是快习惯了，你的大脑就不深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大脑不是有很多那种沟壑嘛？就是如果确实你这不在深度思考，你可能大脑就平了，嗯、你就感觉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
0: 对对。啊，其实真的有一个网友他说哈，他不开倍速、嗯，他就觉得自己浑身难受。
1: 嗯，
0: 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吐槽啊。
1: 嗯、
0: 其实就说啊，一个小时一个时代的这种困局，就是我们用这个倍速对抗时间的这种稀缺，哎，我们却在这种不知不觉间，哎，感觉是弄丢了生活的这个深度和温度。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哈、啊、得出来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倍速生活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哎、
1: 嗯，
0: 是被时代裹挟的。
1: 对，
0: 那其实知道了这一点，哎，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想要慢下来了，是不是？哎、
1: 对，你看，我们已经有朋友点了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它叫《从前慢》，
0: 嗯，
1: 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从前》到底有好慢？为什么要从前慢、
0: 嗯？
1: 对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为慢买单了呢？
0: 嗯、
1: 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一下。

0: 你看这种慢节奏的歌曲哈、
1: 嗯，
0: 从前车马邮件都慢、嗯、确实，但现在的生活就开始哇快起来了，对不
1: 对你有事儿你就打个电话、
0: 嗯、
1: 现在写信这种哈真的都很少见了，因为觉得太慢了。
0: 哎，对，而且你看哈，有个网友就说他现在感觉不开倍速浑身难受，
1: 嗯，
0: 对吧，就这种虽然是一句戏谑的吐槽，但是其实也说出了我们的一个困局，我们用倍速对抗时间的稀缺，却在不知不觉间弄丢了感知生活的深度与温度。
1: 是的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为慢买单哈、嗯、这个年轻人现在正在买的到底是些什么。
0: 嗯
1: 啊，其实啊，之前呢我刚刚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哈、啊、说到这个敦煌哈、啊、其实、嗯、哎，敦煌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
0: 嗯、
1: 哎，在敦煌的夜市开了三家非遗的体验馆，
0: 对，
1: 就是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那旺季的时候七间教室70个座位哈、啊、
0: 嗯，
1: 就基本上都是坐得满满当当的，哎，客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消费意愿也非常的强，哪怕时间很赶，哎，他们也要挤出时间，
0: 嗯，
1: 坐下来哎描几笔，实在来不及了也会买一份材料包回家慢慢画。
0: 嗯，
1: 你说他们买的是什么？是一幅画？真的不是，
0: 不是，
1: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能够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慢下来、
0: 嗯、对，你看还有就是这种共享菜园，
1: 嗯
0: 嗯，在青岛哈，就共享菜园也是火得出圈哈，
1: 嗯，
0: 年轻人的面孔占了超60%，
1: 嗯，
0: 一块10几平方的小菜地，年费从几百到1000多不等，
1: 嗯，
0: 那95后创业青年呢，他就在这个共享菜园里租赁地方让大家来种地、
1: 嗯、
0: 大多数都是30多岁左右的都市青年，不少的是专程从其他省过来的，
1: 嗯，
0: 坐下来聊一聊，哎，发现哈，有些人选择花钱种地，
1: 嗯，
0: 是想换个地方慢慢生活，这样一辈子自我哈就是慢慢
1: 调整一下，做
0: 调整一下自己
1: 的那种心理、嗯、
0: 对，
1: 其实真的可以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买房子，
0: 嗯，
1: 他喜欢买一楼、
0: 嗯、
1: 他为啥喜欢买一楼？
0: 有个花园，
1: 对，有个花园，
0: 嗯，
1: 这样在这花园里面能够种种地，但是前提啊，这当然就是啊，这种像我们这种小一点的城市、
0: 嗯、
1: 那种大城市啊带花园的，哎，这个价位还是、嗯要
0: 高
1: 很多哈、啊，
0: 对对对，
1: 啊，说完这个共享菜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拼豆啊、
0: 嗯，
1: 现在非常流行，
0: 嗯，
1: 就是那种几毫米大小的这种彩色塑料颗粒啊，
0: 嗯、
1: 一颗颗一粒粒的把它排成图案、
0: 哎，
1: 然后再加热定型啊，这种手工，啊，嗯，其实呢，这个拼豆哈、啊，嗯、在近段时间、
0: 嗯嗯、
1: 从去年开始
0: 啊、
1: 嗯、就非常的开始
0: 有点火热
1: 了啊，今年是更火热了、
0: 嗯、
1: 就是啊，去年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商拼豆的相关产品的销售额是达到了2.91亿元，
0: 哇，
1: 在2026年哈啊，预计会有10亿元、
0: 啊、
1: 你想想是翻了多少倍，
0: 对，
1: 就是感觉一个没有好大作用的一个手工，
0: 嗯，
1: 竟然可以撑起差不多10亿的市场。
0: 说句实话，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很没有用。
1: 就是我也不懂，但是
0: 有的人哈、啊，就是也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
1: 就是、对，很喜欢玩这个，但是真的啊，也有一篇报道是说了啊、
0: 嗯、
1: 这个拼豆其实对特别是孩子对眼睛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家长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孩子可以啊，觉得就把这个拼完哈、啊
0: 嗯、
1: 哎，培养他的一个耐心，
0: 对
1: 啊，培养他的各种定力啊，各种啊，但是有可能开始没有想到他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哈、
0: 嗯、
1: 就不会那么费眼睛，
0: 对，
1: 其实一样的非常费眼睛，因为它太小了、
0: 嗯、没错哈，
1: 嗯，
0: 但为什么拼豆这么火哈，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回消息不需要想 KPI 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对，
0: 你只需要眼睛盯着前面的这个格子，
1: 嗯，
0: 大脑彻底放空。就有00后就说哈，他说我每周末必须来一天，
1: 就拼一
0: 天，从上午11点待到晚上7、8点钟，一拼就是8、9个小时，8、9个小时做一件无用的事情，
1: 嗯，
0: 毫无作用，
1: 嗯，
0: 毫无想象这种事情哈、
1: 嗯，
0: 在倍速的生活里，这是 最奢侈的一个消费。
1: 对、啊，真的，其实啊，也有人说哈，这个以情绪价值为核心、啊，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那其实哈、啊，这段话哎说的啊，这种大白话一点哈，就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哎买一个东西，他们要买一种感觉，就是买回自己对时间的一个掌控权。
0: 哎，对，
1: 就感觉这种零碎的时间哈，这就是我可以掌控的。
0: 我就想慢一点，
1: 对，我就想慢一点，
0: 我
1: 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放松下来，让自己。
0: 其实前面我们说了，除了这个拼豆啊、种地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围炉煮茶、我对于这个围炉煮茶提到的叫什么呢？我就说在重庆话就叫摆龙门阵。
1: 哎，对，
0: 就坐住一堆摆龙门阵，要聊一些什么八卦呀，曲曲孔孔一下别人啊，就这种事情。
1: 就是散吹嘛。
0: 对，那么围炉煮茶在微信的日搜索量也是达到了100多万次，
1: 嗯，
0: 最多一天飙升到了1152.6万次。一炉炭火，一壶热茶，几个什么红薯啊、柿子，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那围炉煮茶就提供了比传统饭局更轻松、更有氛围感的交流场景。年轻人买的，其实他年轻人很多都不喜欢喝茶的，
1: 对，不爱喝茶，
0: 但是他买的是什么呢？可以不用赶时间的一种社交。
1: 对，你发现这两年其实围炉煮茶的地方非常的多，包括有一些、就是餐馆，他其实之前他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吃一些西餐那的地方，慢慢的随着发现年轻人都喜欢这一块了、这个围炉煮茶，他们就都开始做这个围炉煮茶了。
0: 对，
1: 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很多次这个围炉煮茶，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哈、你聊着天聊着天，怎么又玩起手机了呢？
0: 嗯，但还好，
1: 就是有这种，
0: 有的时候，
1: 反正但是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0: 对，
1: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慢
0: 下来。有的时候其实也就完全，我觉得是还好，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玩手机，就摆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聊天聊起来。
1: 对，其实像现在哈、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呐、啥的。就会把手机放开一点，虽然会把声音打开，因为怕有时候有什么事儿哈、就把声音打开，但一定会放到旁边。假如说、我跟你一起出去吃了两次饭
0: 啊，
1: 你魂魂都在玩手机，我下次就不会再约你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哈，现在就是有一种这种强迫自己不要去看这个手机。
0: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是的，
0: 其实还有一些啊，包括什么 3D 打印机啊、复古黑胶唱片呀、慢煮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你看，就像就武汉哈，有一位赵先生，就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台复古的黑胶唱片。还不止哈，我跟你说，他还会花其他的钱，因为他要买黑胶唱片。
1: 对，那个都贵得很。
0: 他说他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但转起来的时候，看着唱针缓慢的落下，沙沙的这个底噪声一出来，哇，整个人就松弛了。
1: 是。
0: 那什么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这三个步子，恰恰说明了他的无用。但正是这份无用。让他觉得听到的这个音乐和声音让他觉得很值啊，
1: 而且会觉得很治愈。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0: 对对对对
1: 这种声音啊，包括前不久我去朋友家，他也是就是拿了一个那种波那种，他说是哪儿就国外的，买专门去那边是哪儿啊，我记不得了，反正去外面买那种钢波，然后专门就是非常那个声音发出来以后真的非常治愈，而且很催眠。就是你感觉你听那个声音，就是那种白噪音哈，包括一些啊，你就听着，对，你就听着，然后你去喝一点茶，或者是你就睡觉，闭目养神，你真的是可以睡着的。
0: 对，其实你看我们所以年轻人哈，为慢买单，买的从来不是商品本身，真的买的就是时间的这种主动权，买的是情绪的出口，买的是我可以不做任何有用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许可。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 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五十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5: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2: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3: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2: 2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5: 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阴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火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河游泳。
6: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7: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8: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7: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9: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9: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毅，
1: 我是妍希。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说得慢一点了、刚才上半场时间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案例哈，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这种慢对吧，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的为慢来买单呢？总结起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这个感觉，叫做集体的疲惫
1: 啊，集体疲惫。
0: 首先来说第一个吧，叫做忙碌但是很空虚。就慢业态能够帮助年轻人从紧绷的神这种状态当中抽离出来，修复核心的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一天到晚哈，回头想一想好像什么也没有干，就是忙，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真的真的有这种，就是感觉天天就是忙得很，但是就感觉不知道在忙些啥。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好，当然还有第二个，就做掌控感的丧失。像这种 DIY 的手作呀，还有种菜呀，这类活动能够为我们带来及时的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够看到结果，那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的时候格外的显得珍贵。比如说你种下了一颗种子，看它发了芽，你看到了结果，你拼完一副拼斗，你看到了作品，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这种确定性就太缺少了。
1: 是的还有啊，其实还有这种情感的这个代偿。就是当下的这个年轻人长期哈背离这个职场的内卷背负这个职场的这个内卷，还有社交的一些焦虑，还有精神的内耗，这种多重情绪的负担相比这些比如说短视频啊游戏之类短暂的碎片化的娱乐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提的这个拼斗哈这类的手工是具备这种沉浸式或是慢治愈的一个属性，
0: 对，
1: 恰好就承接了大家这种舒缓压力、治愈情绪的一个诉求。就是你这个玩这个拼斗哈，你不是在玩，你是在聊。
0: 对，有这种感觉。
1: 是，还有一个就是向外求到向内求，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消费逻辑正在发生这种
0: 转变。
1: 对，不再是仅仅为这个功能产品的功能买单，他愿意为那种可以安放情绪、慰藉心灵、表达自我的这种体验而付费。那过去我们说什么消费升级，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买更好的东西。
0: 对，
1: 那现在说消费升级就是为了买更好的自己了。
0: 没错。当然还有这个我想到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回血感消费。年轻人在日常半径里寻找这种轻量修复，疗愈方式正在变轻变近更日常。我们不需要去远方，不需要花大的价钱，在附近就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回血的方式，像什么种豆啊、拼豆啊、种地呀、拼豆啊，还有煮茶呀、画画呀，门槛低，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趋势，就是老式人类的走红。有一部分年轻人在生活与亲密关系中就会他会刻意的放慢节奏，他不抢节奏，也

0: 不会追这种及时的反馈，他们选择慢下来沉下去。比如说他们会花一下午去啊细读一本纸质的书，那这不是躺平，也不是摆烂，那是一种积极的自主选择啊。当越来越多的人从追逐外界认可啊转向关照内心的秩序，那慢就成了一种主动的抵抗了。
1: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技术的承诺没有兑现。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是在这个1930年的时候就预测哈，到2030年，他说百年嘛，到2030年的这个技术进步会让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结果呢，我们拥有了比父辈们多无数倍的科技，却比他们更忙更累。其实因为是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确实就是因为省下来的时间它没有变成休闲，而是变成了更多的工作，或者是更快的生活节奏。
0: 是的，所以说呢，为慢买单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一种自救。
1: 对，
0: 当这种外部环境它无法慢下来，那年轻人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花自己的钱呐，用自己的时间呐，为自己制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其实啊，这可以说也算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反抗吧。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为慢买单之后呢，我们年轻人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哈，就是这种精神缓冲带。比如说哈，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叫陈曦啊。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广州安了家，还有上班带娃做家务啊，日子就3点1线中啊，非常就是对于我们觉得还非常枯燥嘛啊，每天就是上班带娃做家务。他就那种被快节奏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就会让他喘不过气。后来他就在离家5公里的地方，哎，租了一块地，哎，种了100多种植物，就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说的啊。他种地就是为自己购买的这种慢生活哈，也是他精神的一个缓冲带。他只要走进这个菜园，手脚是忙活起来了，但是他觉得非常的
1: 心就
0: 静下
1: 来
0: 了。对对对，
1: 其实你看他每天一天一亮就往菜地跑，一边晒太阳一边劳动，身心都跟着舒展开，运动完了还能带一把新鲜的蔬菜回家，心情好了，身体状态也就跟着好了。你看慢不是逃避，而是我觉得叫什么呢，修复吧。用关机开机这种修复，把自己修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归属。这种慢业态的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中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当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啊，或者生活态度，还有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参与同一类潮流的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地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宿感。
0: 是的，其实之前最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敦煌壁画这个研习室嘛。这个店主他其实也关注到了，就是最开始来画画的基本上就是有点美术功底的人嘛。
1: 对，
0: 但是到了后面他发现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买个体验。他在店门口啊复刻了一个洞窟啊，很多客人就会盛装打扮哈，就专门去打卡拍照嘛。就体验一把自己是敦煌壁画室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慢的消费，就变成了一个圈子的入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很多真的。
1: 还有呢，就是重新看见附近。年轻人的疗愈方式正在变轻变近，更日常，对吧？我前面说了，但他不用去远方，不用花大的钱，在城市的角落共享菜园、拼豆体验馆，还有这个社区的一个茶馆，都能够找到让自己慢下来的一个方式。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对面就开这个拼豆馆，已经开了2家了。已经有2家，慢慢的就会，我觉得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让大家来感受这种慢的这种感受。
0: 是，
1: 回血感的消费正在核心化，就是年轻人正在看见，重新看见附近，看见身边。
0: 是，其实慢生活它真的不是堕落，它是对优异主义的一个超越，而非抵抗。它不是不努力，它真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努力，它不朝着别人定义的目标狂奔，它朝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去慢慢的去走。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一种新的人生观呢，

0: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重新看见呢、啊，都会让大家的内心感受到无比惬意，或者是内心的这种感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是、嗯、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魏曼买单，真的不是买的，它不是商品，是时间的主权，还有情绪的一个出口，以及归属的入口，还有一种哎，我可以选择怎么活的一种确定感。
0: 哎，对
1: 啊，其实呢啊，我们江津有很多地方哈、啊，真的有这种啊花钱买慢的这些好地方啊，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啊共享菜园，还有农场啊，在先锋宝瓶，
0: 嗯
1: 啊，这个金地河农场啊这些地方，
0: 对，
1: 还有李氏的啊这个树谷塘生态农业观光园、啊，
0: 都能够亲自
1: 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啊，包括啊这双福的五月广场啊、
0: 嗯，
1: 也有一家 DIY 体验馆、
0: 嗯，没错，
1: 所以咱们江津也有很多很多。哎，可以让大家慢下来的啊，这些好去处。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哈，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慢哈，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消费。
1: 嗯，
0: 你可以选择在某个周末关掉手机，去刚才妍希提到的宝瓶村种半天菜，
1: 嗯，
0: 或者下班之后走进一家手工店，安安静静的拼一副拼豆，
1: 嗯，
0: 也可以选择就在今天晚上放下所有的事情，去江边坐一坐，
1: 是
0: 对吧？都是一种无尽感受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好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赵磊的画。
1: 嗯，
0: 那么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听着这样的一个感受，愿大家在倍速的生活里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角落。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如果说放在3年前5年前，我们提起人工智能，提起 AI， 大家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高端科技、程序员专属科研领域，遥不可及的前沿技术。在那个时候啊，很多普通人都会觉得 AI 这个词儿是高科技人才的专属技能，我只是普通的上班族、普通的学生、普通的家庭用户，不用学，没必要学，也学不会。但是当时间线来到了2026年，整个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端技术，不再是互联网大厂的专属工具，而是彻底走进了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消费、社交的每一个角落，变成了我们人人都要会、人人都要用、人人离不开的基础通用技能。就像在十几年前互联网普及、智能手机普及一样啊，曾经那些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手机就会被时代而淘汰的这样的一个论证已然实现。而现在不会使用 AI、 不懂 AI 基础逻辑、不会借助 AI 提效的人也正在慢慢的被职场、被生活、被社会边缘化。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私信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不是程序员啊，我不搞技术，我不是码农，我不会写代码，我也不转行 IT， 不做人工智能行业，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普通的宝妈、普通的学生、普通的退休人员，我还有必要学习 AI 吗？普通人学习 AI 那到底又有什么用呢？零基础小白从来没有接触过科技编程，到底又该怎么入手呢？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彻底为大家解答所有的疑惑。咱们不讲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聊高深的算法模型，也不去搞技术玄学，咱们就完全站在普通人、零基础、非专业人群的角度，清晰拆解，咱们普通人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去学习 AI， 不学 AI 会面临什么问题，学会了 AI 又能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最重要的是零基础的新手从零开始咱们要怎么学，学什么，避开什么，多久能学会，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照搬零门槛落地的完整的 AI 学习方案。首先我们先来解决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学习 AI？ 答案在节目的开篇已经确定了啊，是非常肯定的，极度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很多人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把 AI 学习等同于学编程、学代码、学算法、学人工智能专业技术，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对于 99% 以上的普通人，也就是对于所有人来说，学习 AI 不是让你去研发 AI 啊，也不是去学怎么写代码、做模型、当算法工程师，而是学会如何使用 AI、 驾驭 AI、借助 AI 提升效率、优化生活、提升个人竞争力。就像我们最初的时候啊，用手机、用电脑、用导航、用支付软件一样的，是纯粹的啊，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使用能力，简单易懂，零门槛，人人都能学会啊。最开始这个电脑出的时候啊，觉得哎呀，这个电脑好复杂呀，天哪啊，要鼠标点，要键盘敲啊，我这个键盘还要去学会打字儿啊。其实哈，这个当我们基本上整个社会普及了以后啊，

失去生活的便利度，失去自我提升的机会。当下职场最大的变化，已经不是能力强来淘汰能力弱，而是会工具的人淘汰不会工具的人。举个例子，很多上班族每天都陷入无尽的无效忙碌，写周报、写总结、整理会议纪要、排版文案、制作 PPT、 整理表格数据、撰写汇报材料、对接基础工作、筛选信息、整理资料。大家有没有觉得哈，这一类的工作都是属于怎么说呢，叫做大量重复、机械无价值的琐碎工作，而且这类工作往往占据了我们 80% 的工作时间。过去这些工作必须人工啊，一点一点的去填数据，一点一点的去统计完成，熬夜加班耗时费力，辛辛苦苦却很难出什么亮眼的成果，薪资涨幅的话也很慢，因为没有体现什么特别高的价值，晋升难度也很大。但现在如果您能够熟练掌握 AI 啊，十分钟就能做完普通人3小时的工作。 AI 它可以一键整理会议纪要，自动优化工作总结，快速生成精美 PPT 大纲，批量整理 Excel 数据，润色工作文案，撰写汇报稿件，筛选有效信息，优化工作流程。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作，会用 AI 的员工效率是普通员工的3到5倍，出错率更低，成果质量更高，不用无效加班，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做核心的工作，提升核心能力。而不会用 AI 的上班族呢，依旧靠体力、靠时间、靠脑力堆砌工作成果，低效忙碌，频繁加班，身心俱惫，在公司内部对比中可谓是毫无优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小企业已经把 AI 工具使用能力纳入了一个职场基础的一个考核标准啊，可能面试的时候就要来问一下你，这个招聘岗位的任职要求里就会体现啊，越来越多出现这种熟练使用 AI 办公工具、具备 AI 辅助工作能力的优先字样。未来职场竞争逻辑已经彻底改变，不是 AI 淘汰普通人，而是不会借助 AI 赋能自己的普通人，会被会用这个 AI 来赋能自己的同龄人给代替。学习 AI 不是为了内卷，而是守住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告别低效加班，实现轻松高效工作。不管您是行政文员、运营销售、教师、医护、文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所有通用型岗位都已经离不开 AI 辅助，掌握 AI 技能是当代职场人必备的护身符。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人觉得 AI 只是用于工作是不是啊，和日常生活无关，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认知误区。对于普通人而言， AI 最大的价值其实啊是优化咱们的日常生活，减少琐碎的这种内耗，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学会基础 AI 用法，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 90% 的繁琐难题。说到这里呢，很多人说，哎，这方面又怎么体现呢？别着急，咱们为大家举下例子。比如说日常居家， AI 就可以帮我们定制一个营养食谱，规划健身减脂方案，解答咱们生活的一些小常识，维修的小问题，还可以整理收纳方案，规划出行路线。咱们日常学习提升， AI 还可以当作免费的私教，讲解知识，梳理考点，答疑解惑，制定学习计划。家庭教育的时候， AI 还可以辅助孩子来进行一个作业的辅导，兴趣的培养啊，知识点的讲解，习惯的养成，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啊。咱们家长自己不会没关系，现在有 AI， 它就像一个啊家庭私教一样，不仅把答案告诉你，还把整个解题的过程思路啊都给你辅导的明明白白的，是不是真的很实用？同时呢，咱们日常创作 AI 还可以帮我们写文案啊，做海报、修图片、剪辑视频，满足我们日常社交的一些分享需求。有了 AI 以后，咱们发个抖音、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啊，都可以把咱们原本啊这些枯燥的一些视频照片呢，变得生动、活泼、立体、形象起来。简单来说哈， AI 发展到当下已经不单单是职场工具，更是普通人的生活减负神器。学会用 AI 就学会了更轻松、更高效、更精致的美好生活。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想要提升自我，拓

宽认知，学习技能，培养新爱好。最大的门槛就是没人教啊，看不懂啊，学费贵啊，学不会，没时间，成本高。咱们报培训班，找私教买课程，不仅要花大量的金钱，还要固定的时间。很多普通人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时间去持续提升自己。而现在 AI 的普及就彻底打破了教育资源、学习资源的壁垒。 AI 是咱们24小时在线免费全能的私人导师，不管咱们想学什么技能、了解什么知识、解决什么困惑， AI 都能一对一的精准教学，零基础的手把手指导啊。所以说呢，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啊，可能有的人已经在用了，但是并没有去深深的细想这个 AI 啊，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究竟给我们赋能了哪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体现到了哪些的极大的便利性。而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环节的讲解，大家是不是就深刻的领会到了 AI 真的在慢慢的悄悄的改变这个时代。咱们接着来聊一点宏观上的话题。纵观时代的发展，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会淘汰固守旧习惯的人，成就顺势而为的人。互联网的普及淘汰了不会上网的人，智能手机的普及淘汰了不会用智能设备的人，移动支付的普及淘汰了不会使用线上服务的人。而现在人工智能的全民普及正在淘汰不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从国家政策到行业发展，从企业运营到个人生活， AI 智能化已经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未来十年，所有行业、所有岗位、所有生活场景都会全面的 AI 智能化。未来不存在懂 AI 高端的人才和不懂 AI 的普通人的区别，只会存在会用 AI 的现代人和不会用 AI 工具的旧式人群的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学习 AI 不是追求高精尖，而是顺应时代，跟上趋势，守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优势。越早学会 AI 工具用法，越早享受时代红利，越能在未来生活和工作中占据主动。好了，咱们第一板块呢，就为大家着重的分析了啊，在这个当下，学习 AI 使用工具，真的是所有人都迫在眉睫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就会为大家分享一些最核心、最干货、最实用的，就是零基础的新手普通人到底怎么开始学习 AI。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核心话题呢，就是当下为什么普通人、普通的上班族、普通的学生都有必要来学习 AI 这个工具。在上一板块呢，我们结合这个时代的发展背景已经告诉了大家答案，那么接下来这个板块呢，咱们就来从这个普通人零基础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我们如何啊正确的开始学习 AI 工具。很多新手学习 AI 第一步就做错了啊，导致越学越迷茫，越学越焦虑，最后直接放弃。想要轻松学会 AI， 首先要纠正三个核心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误以为学 AI 要学编程、学代码、学算法。咱们再次强调，普通人学 AI 完全不需要学那些高端的东西啊，咱们不需要造 AI， 我们只需要用 AI。 就像我们用手机，我们不需要懂这个手机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啊，也不可能懂。用电脑，咱们也不需要懂这个代码系统一样。普通人学习 AI 全程都是工具实操，零技术门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误以为 AI 很难学不会，需要很高的学历、很高的知识、很高的智商才能学会，是不是？其实啊， AI 工具的设计初衷就是全民通用、简单易懂。所有主流的 AI 工具都是中文界面傻瓜式操作，一键使用，只要会打字会说话就能用 AI。 不管是小学生、中年人、老年人，零基础都能快速上手，不存在学不会的情况。第三个误区是贪多求多、急于求成，想几天精通所有 AI。 那么说到这里呢， AI 的工具其实种类还是很多的，功能也是海量的，新手最忌讳盲目跟风，什么都要学，什么都学不精。普通人学 AI 的核心原则就是场景驱动，按需学习。

学以致用，先学自己能用得上的，对工作生活有直接帮助的功能，循序渐进，慢慢拓展，不用追求全能，先做到能用好用，最后再常用精通用。摆正心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正式进入一个零基础的新手快速入门 AI 的完整实操路线。学 AI 的前提是先拥有靠谱的工具，市面上的 AI 工具成千上万，杂乱繁多，很多小众工具广告多，收费贵，套路深，隐私不安全。那么这里呢，我也专门为普通人筛选了2026年最正规、免费、好用、无广告、零基础适配的几大 AI 工具，覆盖工作、学习、生活、创作全景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新手直接用这几款啊就完全够了，不用乱找花钱找。第一类，咱们来说一下这个通用全能的对话大模型。这一类呢，也是所有人必备基础核心的工具，这是普通人学 AI 的入门基础，也是使用率最高最万能的工具啊，能解答所有问题，完成所有文字工作，辅助所有学习生活场景。咱们首选呢是文心一言、豆包 AI、 通义千问，这三大国产官方的正规大模型，完全免费，中文适配，无门槛，隐私安全，无需科学上网，功能齐全，响应稳定，适配普通人所有基础需求，是新手入门的首选核心工具。这一类工具它可以实现答疑解惑、文案写作、工作总结、 PPT 大纲、表格公式、学习答疑、方案规划、生活咨询、情绪疏导、计划制定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全能功能。第二类呢，是我把它叫做办公提效的 AI 工具啊，职场人必备的工具，首选是 WPS AI、 石墨 AI、 讯飞智文。这一类工具深度适配国内办公场景，一键生成 PPT、 自动排版文档、智能整理表格、语音转文字、会议纪要整理、文案润色，完美解决职场所有的低效办公问题，零基础一键操作。第三类呢，是图文设计 AI 工具啊，是自媒体日常创作、职场宣传类的必备工具，首选极梦 AI、 醒图 AI、 美图 AI， 可以免费生成海报、图片插画、头像配图，一键修图、图片优化、图文排版，不用专业设计技能，普通人也能做出原来那些广告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视觉作品。第四类呢，叫做视频剪辑 AI 工具，适合我们日常的短视频创作、日常的剪辑必备，首选当然是当下最火的剪映 AI。 剪映 AI 呢，它有很多的基础的免费剪辑工具，当然也有 VIP 收费的一些高能的工具，它可以实现 AI 自动字幕、 AI 一键成片、智能配音、画面修复、脚本生成，零基础一分钟完成专业的视频剪辑。第五类呢，是学习教育 A 的这个 AI 工具，是学生自我提升人群的必备的 AI 使用工具，首选作业帮 AI、 有道 AI 学习、腾讯元宝啊，这一类 AI 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知识点讲解、习题解析、考点梳理、错题整理、学习规划、语言学习，一对一免费教学，零成本来辅助咱们的学习提升。最后一类呢，我把它分为生活实用的 AI 工具，是全人群通用的，比如说有智能导航 AI、 美食规划 AI、 健身 AI、 收纳 AI、 出行规划 AI， 覆盖日常衣食住行，全方位的优化生活细节。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六大类 AI，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用贪多，咱们先熟练的用好豆包、文心一言、 WPS AI、 剪映 AI 这四款核心工具就足够了，可以解决咱们 90% 的工作生活问题，完成入门蜕变。还有很多新手下载好了 AI 工具之后，发现 AI 给出的答案乱七八糟，不够精准，不符合需求，最后觉得 AI 不好用，没用，直接放弃。其实遇到了这种情况，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咱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这个不是 AI 不好用，核心不在于工具，而在于咱们提问的能力，这也是咱们使用 AI 的一个核心，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学复杂的提示词教程，我给大家一套零基础万能的精准提问公式，记住这个公式，您就初步掌握了 AI 工具的使用。那就是咱们提问的时候，第一，用身份

0: 加场景，加需求，加要求，加格式，加限制。我给大家来通俗的拆解一下，咱们新手直接套用。比如说身份啊，咱们怎么来说，告诉 AI 我是什么角色。比如说我是一个刚入职场的新人，还是一个家庭的父亲啊，或者是一个体育运动员，咱们把自己的身份先告诉 AI。第二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场景，说明我接下来要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我是要用在日常办公，还是学生作业，还是居家健身，或者说啊，我以我的身份我要做一篇广播稿，我是要用它的场景是在什么地方。第三啊，我们这个需求，我们要明确细节要求。比如说啊，我的这篇写出来的文稿，你的这个答案是要格式化的吗？是要专业的那种格式吗？还是需要啊通俗易懂，是一篇发言呢？把这个细节告诉他，同时呢把这个字数啊大概的时长告诉他。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啊格式，这个格式指的是一个输出格式，比如说输出最后成一个分段式，还是条列式，还是大纲式，还是完整文稿。最后呢咱们把限制告诉咱们的这个 AI 工具，我们要明确禁忌，比如说文章当中不要说空话，不要专业术语，控制字数，贴合普通人视角。举个简单的对比，大家一眼就能看懂差距。无效提问是怎么说的？帮我写一个工作总结啊，这样 AI 回答你的当然是笼统通用毫无价值的。有效的提问怎么来提问？我是一个资深职场文职，结合普通行政日常工作，帮我写一份月度工作总结，内容贴合日常工作，真实接地气儿，逻辑清晰，分点阐述，适合职场汇报使用，字数800字左右啊。这样的提问呢，是不是他回答出来就会答案精准、专业、直接可用了？新手入门啊就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这样一个万能的公式，把这个提的问题精准的抛给 AI。 那么学工具呢，咱们也最怕纸上谈兵，新手最快的入门方式就是结合自己的日常场景实战落地，学以致用。如果说啊您还没开始学习，咱们不妨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啊，把这个 AI 工具用起来啊，按照不同人群的日常需求给大家划分专属的实战场景，咱们零基础直接照着练就可以彻底入门了。职场人群咱们每天可以实战练习一下啊，让 AI 帮你梳理每日工作清单，优化工作流程。需要做 PPT 表格的，让 AI 生成完成大纲数据模板，快速落地办公。坚持一周，你就可以彻底告别低效加班，熟练掌握 AI 办公的一个逻辑。如果是学生党呢，我们就可以每天练习一下不会的知识点、难题、错题，直接提问 AI， 一对一的让他来帮你通俗讲解。如果你是宝妈居家人群呢，咱们就可以让 AI 来给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制定一个营养的食谱，亲子的辅食，家庭的三餐搭配，也可以啊生成一些亲子的游戏，家庭的教育引导，孩子的习惯培养方式。所以说啊，这个学习 AI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不用害怕这些科技的更新，不用焦虑时代的变化，不用觉得自己跟不上潮流。 AI 诞生的初衷从来都不是淘汰普通人，而是赋能普通人，解放普通人，成就普通人，让普通人能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轻松的方式做好工作，过好生活，做好自我成长。希望听完今天这期节目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打破认知局限。
1: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

0: 有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0: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2: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You always call me full of regret.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在这样的一个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我们又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和家有关的事儿。最近在我们身边呢，有一些小伙伴哈，陆续在问一些婚检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最近呢，我的一位亲戚呢也是在问说，自己下个月就要领证了，婚检要不要做？还有人在问说，婚检做了，身体都没有问题，但是结婚以后呢，怎么相处，还有怎么去带孩子，还是一头雾水，这个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哎，这两个问题呢，其实问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共同的一些困惑。橙子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婚检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对于想要怀宝宝的孩子，这个青年人来说哈，这个婚检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婚检是重要，它究竟能够查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能够给我们未来的宝宝上一道健康的保险？但是婚检做得再全，也管不了婚后夫妻双方这个小家庭怎么去进行沟通，金钱关系怎么去相处，怎么处理这个婆媳关系，更是管不了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喂奶啊，怎么哄睡啊，怎么早教啊等等。所以啊，婚检呢，它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两件事儿，很多人给忽略了。但是呢，他们比婚检更加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和孩子的成长。那这两件事儿呢，就是婚育辅导和育儿指导。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橙子就带您把这些事儿给捋清楚，顺便告诉您重庆和江津都有哪些免费的福利可以用。

好的，首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婚检这回事儿哈，因为呢，它是这一切的一个起点。很多朋友会说呀，橙子，每年我都去体检，血也抽了 ，B 超也做了，婚检是不是说重复，有点重复了？其实呢，这个理解呢还真是有偏差。婚检和普通的这个体检的目标不太一样，项目呢也不一样。普通的体检看的是整体的健康水平，血脂高不高，有没有脂肪肝呢，血糖正不正常。但是婚检重点的是看三件事，传染病、遗传病和生殖健康。接着我们首先来说说传染病，对于婚检来说究竟会查哪些传染病。

0: 好，首先来看看婚检究竟要检查哪些疾病哈。首先检查的是传染病，他会查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这三样里头呢，普通体检不一定查的，或者说查了你也不一定会注意。但是对于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呢可以潜伏很长，自己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呢会传染给我们的伴侣，甚至通过母婴传播传给孩子。在这儿呢，橙子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曾经有一位新人，他们呢也是恋爱三年，感情非常的好，在领证之前做了婚检，结果呢女方就查出啊这个乙肝表面有抗原的阳性，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男方呢也给查了，是阴性。那医生就告诉他们，女方是乙肝的携带者，肝功能正常，暂时不需要治疗，但是男方需要打乙肝疫苗，以后孩子出生呢也要及时的打免疫球蛋白的疫苗，可以最大程度的去阻断母婴的传播。你想想看，如果说这对新人他没有做婚检，女方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乙肝的携带者，男方也没有打疫苗的话，那么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孩子出生的话，得这个传染病，感染传染病的这个几率将会是非常的大的啊。但是如果说因为做了婚检，他们提前知道了，提前干预了，那么效果就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做婚检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隐患给挖出来，让您有准备，而不是被动的等到出事了以后再说。好，这是一个婚检做咱们传染病的一个检测。刚才说到了哪些传染病呢？一个是艾滋病，一个是梅毒，一个是乙肝啊。婚检除了做这些传染病的一些筛查呢，还会做一些遗传疾病哈。首先会询问一下双方的一个家族史，家里头有没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呢？像男方这边哈，女方这边有没有地中海贫血呀？还有血友病呢，先天性的心脏病啊等等。因为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的话，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携带率将会是很高的。如果说夫妻双方呢都是携带者，那么孩子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也就是25%的概率会得重症的地中海贫血。这个病一旦得了以后呢，它是没有根治的一个方法的，只能靠长期输血来维持生命。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说做婚检如此的有必要？它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阻断，咱们的这个新生儿哈、能够得这种病。如果在婚检的时候呢，双方都发现是这个病毒的携带者，医生会建议他们做进一步的遗传咨询。如果说已经怀孕了，在孕期也可以做产前的一些诊断，看看这个胎儿有没有遗传到重症的基因。如果还没有怀孕的话，还可以申请选择这个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筛选一些健康的胚胎。那么这些选项都是建立在提前知道的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说您不做婚检的话，那么也不知道双方有些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很有可能是把这个什么地中海呀、这些疾病哈，这些遗传疾病给遗传下来了，在胚胎上面没有做一些筛选。婚检呢，除了做遗传病的筛查、传染病的筛查，还会做生殖健康的一些筛查。你走到一些大城市啊，发现现在，年轻的男女当中未婚未孕的人比较多，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女方有阴道炎、宫颈炎、子宫附件哈，那么男方呢，有可能是精索静脉曲张、隐睾这些问题导致不育。这些问题好像听起来不大，但是是完全有可能影响怀孕的。有的夫妻呢，在结婚几年感觉都没有怀上宝宝，还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当然自己呢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检查，发现男方有男方的问题，女方有女方的一些问题。确实这个对于夫妻双方急于抱孩子来讲哈，那么对他们就是由于本身的一些问题没有进行婚检，没有进行一些提前的一些治疗的话，怀孕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曾经呢也有一对夫妻结婚一年多没有怀孕，一直没有怀上，后来呢去做了全面的孕前检查，就发现呢男方有精索静脉曲张，精子的活力比较偏低，好在呢是发现的比较早，做了一个小手术，在三个月以后呢这个精子的质量就正常了，不到半年就自然的怀孕了。但如果说他们早一点做婚前检查，发现男方或者女方的一些生殖健康的一些问题，提前的做一些干预和治疗的话，那么也是能够及时的怀上宝宝。所以目前来讲，婚检它不是走过场，而是说对于年轻夫妇的一个婚姻和生育的第一道保险，为了生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那做这些必要的检查是非常就是有必要的。那目前来讲，咱们中国呢对于这些婚检呢是一个没有强制的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做。目前这些检查项目都是全部免费的，具体免费的婚检项目包括哪些呢？橙子给大家说说。一个呢就是内科检查，包括听听心肺呀，问一问病史，以及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乙肝五项、梅毒检查、艾滋病抗体筛查、转氨酶这些来看一看肝功，这些就是常规的免费的婚检项目哈。当然你要做的更细一点，可能就需要另外掏钱了还有就是除了刚才这些项目是免费的以外呢，像男方做的男科检查，男方的这个生殖系统啊，这些是否有一些影响未来怀孕的这些哈，要做一些检查。女方呢要做一些阴道分泌物的一些常规检查和霉菌的一些检查。总的来讲呢，如果说您做的是婚检以及孕检哈，就是同时做了婚检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怀上宝宝，这就是孕检，那么也是可以把婚检和孕前检查一起打包来做，那么还会增加血型、肌酐、血糖、促甲状腺激素、衣原体、弓形虫抗体等等，这些项目加起来的话，对于准备要孩子的夫妻来说，信息量就比较大了。为什么会要做那个弓形虫的抗体？因为家里头如果养了猫猫狗狗哈，有可能会被这些宠物给传染上。女性在孕期的第一次感染弓形虫，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如果提前查了，如果是阴性的话，那么孕期要特别注意，不要接触猫的粪便。不要吃生肉就行了，但是已经感染过有抗体，那就不用担心。所以您看看，不管是做婚检还是做孕检，这些检查都不是随便查查的，都是为了让年轻的男女咱们的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新婚的夫妇能够做这个安安心心的做爸爸妈妈，能够生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他的一些检查都是有他特殊的一些意义。尽管目前是免费的，而且很多地方的服务还很方便，那么就在我们重庆和江津呢也有类似的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在接下来的板块呢将会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咱们重庆和江津目前做婚检的一些政策，以及婚育方面的一些政策，您可以去关注那么第一板块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呢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我们婚检为什么说在2003年是强制婚检，现在23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已经从强制婚检变成自愿婚检，为什么在这23年里头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些变化呢？稍事休息，不要走开，我们接着再和您分享。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 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5: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4: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在今天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抛出的话题是我们今天987在路上的一个话题，婚检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那么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呢，橙子也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些疑问，婚检从强制到自愿为什么会经历这些变化，以及您做过婚检吗？那么您觉得有必要吗？结婚以后最让您头疼的是什么呢？有这些感触或者说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媒，关注了以后进入直播间和橙子进行话题方面的互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婚检的一个必要性，它会检查一些遗传病、一些生殖系统的病，以及一些传染病啊，包括梅毒啊、艾滋呀、乙肝呐、等等，对于我们新婚夫妇生育健康聪明的宝宝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既然是有必要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在国家2003年的时候对于婚检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现在呢强制性已经是调整为自愿做婚检，为什么在23年的时间会发生如此大的一些变化呢？这个呀还是要看这个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哈。取消强制婚检呢，不是说婚检不重要，而是因为强制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现实环境确实出现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在2003年之前，结婚是必须做婚检的，不做不给登记。本来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避免生育一些有缺陷的宝宝、有遗传疾病的宝宝，对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质量来说哈，确实不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措施。也是为了优生优育吧哈，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对我们国家的人口质量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啊出现了一些偏差，问题会越来越多。首先它带来的就是一个隐私争议，因为婚检会牵涉到遗传病、生殖系统这些非常极度隐私的一些信息，强制检查呢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隐私被扒开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在陌生人面前觉得做这个妇科检查呢是心理上很难接受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强制婚检会导致各个地方在强制婚检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拿钱啊走走形式啊，拿钱就了事了，根本就没做。有些婚检机构乱收费，检查走过场，态度比较差。有人形容婚检就是交了钱盖个章就行了，您想想看，您花了钱排了队，最后医生随便看看给您盖个章，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婚检就是走个形式呢？那肯定会的，时间一长呢，群众的这个呼声啊，这个怨气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强制婚检嘛，有的人就觉得要收钱的，这个钱是由男女双方自己付的，你要检查，有的觉得牵涉自己的隐私，不想让你知道。还有一些呢是觉得你要检查就好好检查，那检查就随便看看，根本就没起到这个检查的作用，那我何必做这个强制婚检呢？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导致在我们新婚夫妇当中不愿意去做强制婚检，就是增加了负担。因为强制婚检会要求新人在登记婚姻登记之前专门跑一趟医院，对于咱们比方说异地相恋

的这个夫妻来说哈，两地分居的这个夫妻来说，他们要请假，要来回折腾，还可能存在一些额外的收费呀，对许多人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对于咱们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来说，那这个负担那就更麻烦了啊，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出于这三方面的一些原因呢，在03年婚姻登记实施以后呢，也就取消了强制婚检。这个决定呢，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婚姻登记也变得更为简单和人性化。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强制婚检是取消了，有的人干脆就不去做了，本来是一个自愿的，是出于对这个新生儿的一个健康着想的，是有必要去做的。但是有些人说你也不强制婚检，反正我就可以做婚姻登记，我懒得去检啊，导致呢这个一些地区的新生儿他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出现了反弹，尤其是完全可以通过婚检筛查出来的遗传疾病和传染病导致的相关缺陷，这样的新生儿缺陷率就是一下子就升高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大家所看到所愿意看到的。所以经过这23年的时间呢，各地呢也是出台了一些办法，怎么把这个婚检率给拉回来。但是这次的一个办法呢，它不是强制的恢复啊，就是希望呢婚检呢大家自愿去做，也是希望这个婚检的服务能够做得更到位、更好、更方便，甚至是做了免费的，对于男女双方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那为什么你不去做呢？你不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吗？男方有什么遗传疾病、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女方有什么遗传疾病、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他不告诉你，你能知道吗？啊，如果说结了婚怀了宝宝，生下来以后发现这个孩子有唇腭裂呀，有智障啊等等一些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事实啊，是吧？所以出于对自身的一个健康考虑，对孩子的一个健康考虑，还是应该去做婚检。虽然现在已经是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是出于对孩子健康负责，这个婚检还真是必须要做的。出台了这样的一些政策以后呢，最近呢我们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呢就推出了一个婚姻登记加上婚前检查的一个一站式服务。他们当地的一些妇幼保健院也是有一个婚前保健中心，直接的就进驻到了婚姻登记处。男女双方在婚姻登记处拿了这个结婚证以后呢，您就可以在婚姻登记处旁边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场所去做一个婚前的检查，下楼就可以做，全程只需要20分钟，而且还是免费的。你想想看，其实也不复杂，双方都是奔着生育的目的，或者说即或是你不生育吧，你有了这么艾滋病呢，还有那个什么乙肝呢，对夫妻双方的这个对方的配偶的健康也是一个隐患，也是一个影响啊。出于对对方负责，出于对未来的孩子负责的话，他们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好的。时间又快，检查的时间又快，而且还是免费的。那目前来说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婚检量是呈逐年增长，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2万人次，基本上平均每天都有10来个。遇到一些良辰吉日，像情人节呀、七夕节呀、像520这种日子哈，每天甚至能查200多人啊。这个模式获得了成功，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年轻人不是不想婚检，而是怕麻烦。如果说您把服务做到位了，把服务送到他跟前儿，他自然就来了。那目前在咱们重庆也是这个思路，在咱们重庆很多的区县，包括我们江津区哈，在婚姻登记处附近或者是在婚姻登记处的内部呢，都设有婚检的咨询点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服务点，来方便我们年轻的一些这个夫妻。领证当天呢，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去了解，您有兴趣的话觉得有这个必要，可以顺便的查，除非你一辈子不生孩子哈。如果说哪天你想到要生孩子，再来去那个什么就是没有做相关的检查就怀了宝宝，以后孩子有出生方面的一些缺陷呢，有一些遗传疾病，这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那确实现在的婚检和10-20年前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是拿钱盖个章走个形式搞形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健康服务，您不做真的是

比较亏哦。当然了，婚检虽然说是自愿的，但是橙子也要说一句公道话哈。有件事儿大家也要引起重视。如果说您在婚检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查出了一些传染病，像有一方有艾滋病，有一方有梅毒，有一方有乙肝，医生是有义务保护患者隐私的，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医生是不能够随便的告诉配偶。但是法律呢也鼓励患者主动的告知配偶。在前些天我们987在路上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些节目哈，也是表达了公众对于医生的这个告知义务哈，引起了一些网上的一些激烈的一些反应。你想想看，如果说男方或者女方有艾滋病、梅毒、乙肝这些，你不告诉医生，不告诉对方是出于隐私，如果说告诉呢，又担心他不去做检查，反而会传染更多的人，所以就不告诉。不告诉呢，男方或者女方出于保护婚姻呢、这个完整啊，保证婚姻的这个延续性，他就是不告诉，导致配偶感染上艾滋病或者梅毒或者乙肝什么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嘛，那完全一方有乙肝，另外一方是完全有可能被感染的啊。这种情况呢，那再来进行赔偿，无论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了啊，挽回他以前的健康是吧？所以目前来说呢，在这一块法律上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争议吧。但是目前现有的法律就是这样啊，我们也是在网上很多人在呼吁这个法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就是让医生，虽然说你有义务去保护患者的隐私，能不能通过咱们的公共卫生部门来告诉配偶，你的这个配偶他有这些遗传性的一些疾病或者相关的一些传染病，这样子呢减轻医患关系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局面，同时呢也让这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啊，不管是他婚内的，甚至有的人出轨在外头哈，他也不告知对方，导致对方呢感染，对方呢可能就是说也不洁身自好什么的，会感染到更多的人，那这下子呢就麻烦了啊。所以在这块呢，我们也希望法律做相关的调整，但是目前这个法律呢就是鼓励患者主动的告知，但是患者不告知，医生不告知，那对于配偶也是来说也是没有办法，即或是感染上呢，追求事后的赔偿也是无济于事的。现在很多地方呢也会提供一个婚检双方带取结果授权委托书，双方自愿签署呢就可以直接的领取对方的一个体测的检测结果，但是要经过对方的授权。比方说女方想知道男方的体检结果，男方要写一个授权啊，男方要知道女方的一个体检结果，女方要进行一个相关的授权，没有经过相关的授权，那么男方或者女方不主动告知对方的话，医生又不告诉对方，那么导致艾滋病啊、梅毒传那个乙肝这些传染病就会趁虚而入了。这是目前来说我们法律哈急需调整的一方面哈。当然有的时候呢，法律也是没有办法在保护隐私、患者隐私和这个配偶的健康方面哈，可能需要做一个平衡。婚检这个事儿啊，归根到底就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信任和坦诚，查了没问题安心，有问题一起面对，比瞒着对方好上一万倍。你瞒着对方呢，其实就是缺乏诚信，你既然没问题，你为什么拒绝检查呢？是吧？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呢，也有一些网友在给我们进行一些话题的互动哈。刚才在抖音平台呢，橙子也在问您做过婚检吗？您觉得有必要吗？结婚以后最让您头疼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也在留言，我们来选几条读给大家听啊。有一位叫做山城小辣椒的朋友在说，哎，橙子，去年我领证的时候呢，做了免费的婚检，就在婚姻登记处的旁边，非常的方便。查出来呢，确实是发现有一些小小的毛病，医生说没问题，开点药就好了。但如果说没查，带着这个疾病拖到怀孕呢，就觉得对未来的宝宝会有一些影响哈。所以想想就觉得有点后怕，他还是非常支持婚检的。是的。山城小辣椒，您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典型，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在做婚检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现妇科一些小毛病。

0: 还有一位听众叫做江津李冰，他在留言说，哎呦橙子，今年我老婆刚怀孕，刚开始啊我们啥都不知道，能不能推荐一些靠谱的育儿课啊，最好能够是免费的。哎呦，首先恭喜这位李冰啊，恭喜您当了爸爸了，您的这个需求呢特别的真实。对于养育孩子啊，很多的新手爸爸妈妈真是两眼一抹黑。橙子想告诉您的是，在咱们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有专门的孕妇学校，定期呢还有免费的育儿课，从在怀孕期间的营养以及新生儿的护理呢都有，您可以带上自己的老婆一起去听一听。另外呢，咱们各个社区的一些医院也有儿保医生，也会在您生产以后呢进行上门的探视，也可以到时候进行一些请教。如果说您不方便去现场呢，可以关注到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他们有线上的课程，还有一些科普的文章，手机上都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在留言说，我们结婚两年了，一直不敢要孩子，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自己也不会带孩子。那确实听了这个节目介绍，哎，知道这个江津妇幼保健院有相关的一些检查，好像是说国家有一些支持，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确实啊，对于咱们新手爸爸妈妈这个新手夫妻来讲哈，刚刚开始为人妻为人夫，还正在学习，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突然就降生下来了，多少觉得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做爸爸妈妈，更别说呢这个经济压力啊，新生儿带来的这个手忙脚乱，这些也不知道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学习。那目前来讲，我们江津的公共服务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变好了，像婚前的免费体检、免费的孕前检查，以及我们儿童保健的一些免费项目，都是在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啊来分担。您如果不会带孩子的话，我们江津妇幼保健院也有相关的育儿课堂，不管是在线下的还是线上的都有，这些知识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也是逐步的建立起来了。所以目前来说，您纠结生育孩子的经济压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不敢就是不会带孩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把现有的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江津妇幼保健院的这些网络资源、线下的一些免费课，以及我们社区的一些产后的访视，还有我们年轻人现在能接触到的一些网站也是比较多的，也有相关的一些了解，我们还可以买书来看看，对吧？所以在这一块来说，是需要我们多学习。当然话说回来哈，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对这个做爸爸妈妈这一块是非常上心，他在刚怀孕的时候也是买了很多的一些书，就是怎么去育儿啊，怎么去给孩子换尿布啊，冲奶粉，都看了很多遍。这个呢只是一个参考啊，一个提前的预习和补充，因为孩子真的出生以后还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是书上可能暂时还没有的啊，这些那我们可能就要咨询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啦，还有就是专业的一些资源，还是泥状的呢，在1岁3岁哈，他的奶量又怎么去进行变化呢？哎呦，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在国外，很多国家早已经对新生儿这样的一些培训，在夫妻结婚的时候就有相关的一些课程。你学习要拿学分，你不拿到这个学分，没有经过相关的考试，拿不到做父母的上岗证的，你是没资格做父母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国外还是有很多先进的一些经验。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将和您再分享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婚检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那希望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和您聊一聊。
1: 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119吗？我们这着火。

0: 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刚才的时间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婚检从强制到自愿哈，发生了一些时代的一些演变。那我们也聊到了婚检的一个必要性。那么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话题，就是婚检之后我们还需要什么。刚才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也有一些网友朋友们在说，哎，自己刚刚结了婚啊，或者说已经怀上了宝宝，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些育儿课呀，一些婚恋课。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婚检之后我们还需要什么，那肯定就是婚育方面的辅导和育儿的指导了。刚才花了一半的时间说到这个婚检做完了啊，身体没问题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你知道吗，在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里头啊，离婚率是居高不下，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结婚率的一半，离婚率超过了结婚率的一半。您去看看那些离婚的，有多少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婚的，健康的原因离婚的呢？很少，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呢？性格不合呗，沟通不畅呗，因为金钱、经济压力、钱的问题呗，婆媳矛盾呢、家务分配呀、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跟身体的原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他们就缺乏把这个婚姻以后的这个夫妻关系经营好啊，他们就觉得结了婚了啊，就万事大吉了，哎呀，搞了半天就是把自己给推销出去了，也不做好这个售后服务了，所以呢，不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就导致在结婚以后啊，关系频频的亮起了红灯。婚检解决的是能不能结婚，但怎么过好才是更大的一些难题，这就是婚育辅导的意义了。哎呀，婚育辅导听上去很官方啊，但是其实内容非常的实在。那婚育辅导又包含哪些呢？首先，我们在结婚之前要明白哈，结了婚以后，你虽然说在以前你的父母家中是宝贝儿子，是宝贝女儿，但是在结了婚以后，你是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了，有新的婚姻的角色和责任了，是一个小小的团队了，要一起来面对柴米油盐，谁来管钱，谁来做家务，过年回谁家，这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事儿。但是如果说婚前不聊清楚，或者说婚后没有说清楚，婚后就是一个吵架的导火索啊。有的人觉得婚前吧，两个人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很浪漫，但是没有牵涉到柴米油盐这些很平常的事情啊。做家务不是一两天，做饭烧饭也不是一两对儿啊，哎，婚前没牵涉到这些问题，婚后毕竟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些都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一定要好好的沟通。当然这个沟通也有技巧，不能

说用命令式的啊，或者说一方承担了很多，一方一点都不承担，这个完全就是责任不对等。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而是不会吵架。有的人一吵架呢就喜欢翻旧账，有的人一吵架呢就冷战，有的人一吵架呢就摔东西，这个呢导致双方就无法沟通，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矛盾了，再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呢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说是火上浇油啊。所以婚前辅导呢会教您怎么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去倾听对方的感受，怎么在矛盾当中找到一些折中的方案，怎么对双方的利益都有一些兼顾，咱们共同的商量。这些技巧呢学校不会教，父母也不一定会教，可能父母双方自己也是一个叫什么呢，有的也在这个离婚家庭长大的哈，这种。所以婚姻的质量，这些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叫做什么呢，一句顶万句吗，一句顶一万句，好像是刘震云的一个小说拍的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夫妻啊，他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他不重视沟通所导致的。你会发现有着幸福婚姻的家庭，夫妻双方的沟通方式很多，他们的沟通是很顺畅的。那些无法沟通的人往往婚姻也是不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就是在于夫妻双方能够好好的说话，能够冷静下来好好说话，这就有了沟通的前提。但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摔东西，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检讨一下自己沟通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影响夫妻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的财务规划哈。很多夫妻离婚呢就是在于这个金钱没有好好的使用，一方男方或者女方大手大脚，一方节约一方浪费，导致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婚前辅导会帮助您梳理婚后这个收入怎么管理，要不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大额开销怎么去商量，怎么规划买房子，怎么计划生孩子养老，这些大事儿，这个和钱一定是沾边的。所以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就应该了解三观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看着他帅，我看着他漂亮啊，看眼儿对眼儿了啊，就谈恋爱就结婚吧。很多家庭都是由于这个金钱关系处理不好，金钱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这个观念不一样啊，你要把它硬拉在一起还真是比较费劲哈。你说人帅吧，人漂亮吧，经过20年30年啊，再帅的也不帅了，再漂亮的也不漂亮了啊。但是人的这个三观来讲，人的性格脾气来讲，它是固定的，人品来讲，性格来讲，三观来讲，它固定是不容易改变的。你比起这个今天他有钱，明天做生意失败了，那也可能没钱。今天他没钱，但是他可能做对了投资，他就变成有钱了。这些有钱没钱，这个经济地位这些变化，它是会变化的，容貌也是会变化的。但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就是人的人品，人的三观。所以你要选择配偶啊，要选择那些相对比较固定的东西，那些20年以后30年以后会变的一些东西，真的不太靠谱。这是橙子的一个经验啊，我相信对很多的一些新婚夫妻来说啊，也是有一些帮助和参考的一些意义吧。这个三观不一样，特别是这个价值观，用钱的观念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家庭，男方是大手大脚的，他父母也是大手大脚的，女方呢是比较节约的，他父母也是节约的，所以出自在不同的家庭，你要短时间内调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还有双方的家庭关系，我们经常说哈，结婚不是两个人结，是和两个家族一起结，两个家庭在一起结合，婆媳关系啊，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啊，双方父母怎么相处啊，这些都需要提前的做心理准备和应对的策略。那婚前关系，婚前的辅导能给到您一些实用的建议，怎么设立边界，怎么表达尊重。啊，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备孕的问题。除非说你夫妻两方一辈子不打算生孩子，那这个话题你永远都不要提就 OK。但是如果说你25岁的时候不想生，突然35想生了呢？35不想生，40岁想生了呢？啊，人的这个心情啊、喜好啊，都会跟随年龄的变化、时间的变化。

啊，它会有一些变化。夫妻双方本来说打定说丁克一辈子的，但是后来男方发生变化了，想要孩子了，或者女方发生变化了，想要孩子了，但是呢，在之前呢，可能也是不注意身体健康吧，导致想要生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怀不上孩子等等哈，所以婚前的一个辅导呢，就包括了我们怎么去养育，就怎么去怀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孕期和备孕期应该怎么去补充营养，男女双方在这个饮食习惯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呢比你在网上东查西查的要靠谱的多。橙子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就是有一对夫妻呢，结婚以后也是经常为了钱吵架，男方觉得女方乱花钱，男方觉得女方觉得男方小气，两个人都不愿意谈钱，一谈就吵，最后呢就差点离婚。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之下呢，进行婚姻辅导，学会了怎么设立家庭预算，怎么去区分必须的开支和可选开支，给到对方一些自由支配的钱。学完了以后呢，他们也是按照老师教的一些方法呢，每个月开一次家庭财务的会议啊，把账单拆开来看，商量一下这个钱这个月有没有结余，下个月应该怎么花。哎，结果发现经过这样的婚姻辅导呢，双方最后就不吵了，因为一切钱都摆在明面上，每个月用多少，每个月收多少哈，他有没有结余，这些都是清清白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猜疑和隐瞒啊。经过这样的一些辅导呢，反而会促进双方的一些夫妻关系。所以啊，你看看这个婚前辅导呢，不应该只是妇联做的事儿，也不是说社区偶尔搞一次的活动，而应该像婚检一样，成为一个免费的、常态的、可以摸到的一些公共服务啊。目前呢，当前结婚率比较走低，离婚率走高的现实大背景之下呢，不是等到夫妻关系破裂了再去做调解，还不如说在结婚之前就给他们打好预防针，结婚以后你们会遇到各方面的一些张力，各方面的一些问题，给你们打预防针啊，让你们提

要及时的多。那么咱们目前来讲，哪儿有免费的婚育辅导呢？有些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已经开始尝试新婚第一课了，或者说给咱们的新婚夫妻发一本新婚手册，像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类似的尝试。那在我们重庆市的部分区县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宣传资料。但是呢，橙子觉得这还不够哈，发一些宣传资料它可看可不看。那如果说进行相关的一些小程序啊，或者说政府购买相关的服务啊，咱们学这个婚姻夫妻相处之道，绝对不是说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这两个人要相处几十年，你半个小时的培训就搞定了吗？我是持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可能是还有相关的系列课程吧，这个跟咱们学车一样哈，先学了科目一，再学科目二，再学科目三，有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这个系统的工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社区会开设新婚课堂，邀请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来做一些讲课啊，肯定这个讲课就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够搞定的哈。我们在就是像日本的、韩国这些地方呢，他们也会开设，也是系统性的课程。你要考试的，哎，你考过了以后呢，才给你发这个结婚登记证。你没考过，说明你还这些知识没掌握呢。他不是刁难咱们，而是让我们提前打打预防针，通过这些知识的一些了解啊，对我们的夫妻关系的相处啊，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目前来讲呢，各个地方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或多或少的宣传资料、一些课堂，但是可能也不太系统。我们也建议，就是不管是在咱们江津、重庆还是全国，可以开设类似的一些小程序，就是由政府购买服务，或者说你通过这个小程序可以了解一个系统课程。另外呢，这个系统课程当然了，可能女方爱学习，男方在这一块不太爱学习哈。如果说也能够效仿咱们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哎，你要学习要考试了以后才能发这个结婚登记证书，不是刁难咱们，而是为了让我们结婚以后夫妻双方有一个更好的婚姻质量，提前的打打预防针，知道金钱怎么去分配，双方的这个老人怎么去相处，家务怎么分配啊，这些以及育儿等等哈，怎么沟通这些。这些你觉得绝对不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解决、可以搞定的呢？咱们这个新人可以在婚姻登记处，接受相关的一些系统课程的一些学习，当然也可以通过网上的这些小程序的一些学习。这个是我们婚姻登记处啊、相关的民政局，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儿了啊。只是说一个参考建议，考了一些证才能够发婚姻登记证书哈。当然现在只是橙子的一厢情愿吧，也希望呢大家对这个婚姻相处之道啊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结婚呢不是咱们结婚的那个婚哈，女人头脑一发昏了就昏了哈，啊就去结了哈，而是应该经过慎重的考虑啊，充分的一些选择，思考，是成熟的一个决定，而不是闪婚这样的一个头脑发热做出的决定。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说了哈，除了夫妻的婚姻相处之道，还有怎么科学带娃，这些呢都是对于我们结婚以后怀上宝宝爸爸妈妈啊应该了解掌握的一些知识，对我们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帮助，育儿有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目前我们江津和重庆对于婚检、婚育指导、育儿方面的一些免费政策。首先呢，我们江津区呢对于这个婚前的免费检查，在婚姻登记处附近都有婚检的咨询点，领证当天就可以顺便的了解。至于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呢，也是可以在我们江津的妇幼保健院去做，带上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夫妻双方一起去，最好是空腹的去检查。另外呢，在我们怀孕以后也有孕妇学校，怎么知道上课时间，可以关注到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建卡时间来问一问护士，建议爸爸一起去听，一起去学习，因为很多的育儿知识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配合来完成。另外，对于0到6岁儿童的免费健康体检呢，重庆已经是所有的区县都全覆盖了。孩子出生以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会提供以下的一些免费的服务，比方说出院后的一个星期，儿科医生

0: 保医生会上门看看孩子的情况，在满月的时候到社区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那么在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30个月、36个月各去一次，包括儿童的一些身高啊、听力啊、科学喂养啊、预防接种等等相关的一些检查。另外在我们江津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免费育儿讲座，大家都可以及时的了解。那建议大家关注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的相关的公众号，去了解他们上课的一些时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岩。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岩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站好，快站好。哎，小妹啊，
1: 干嘛？
0: 我家狗狗怎么不听话呀？哎，
1: 这狗习惯爬着走，你非让它站，对不对？
0: 嗯，也对，毕竟是狗嘛，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1: 是啊。哎，
0: 那就随便遛它玩玩好了。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时政要闻。日前江津区2026年服务业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服务业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面向“十五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国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江津产业结构实际，聚焦重点产业赛道，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系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了区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传达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分析了一至八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全区贯彻落实以及下阶段重点任务做出了安排部署。当前已经进入了三季度的冲刺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那么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贯彻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全市工业经济回升向好专题会要求，奋战三季度，攻坚下半年，以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同时要锚定目标抓落实，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集中精力拼经济促发展，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的江津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近日，重庆市建筑业协会公布了2026年度巴渝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水平评价结果，由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振信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代建实施的江津区支平齐河大桥及引道项目顺利通过了评价。该评价是重庆市工程质量权威评价体系，这标志着项目建设的质量得到了行业的官方认可。支平齐河大桥以及引道项目是江津区重点民生以及物流基础设施项目，路线全长2271米，双向六车道，2025年6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之后，大幅缩短了支平洛黄片区的通行时间，惠及沿线近20万群众出行，打通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至洛黄港的物流通道，助力江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跟着代表办实事，十户联防如何抓实见效，来看看德改人大代表的经验和方法。十户联防不是简单的把群众化成组，关键是要让邻里真走动，遇事能呼应。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德改街道立足城乡结合、点位分散、隐患多元的辖区治理特点，依托122个城乡网格，织密了平安防控网络，全面铺开十户联防、邻里守望治理模式。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如何避免联而不动、挂而不实呢？联防体系又如何真正的扎根院落、落地见效呢？近日，德改街道组织了区人大代表深入社区网格，走院落访群众，围绕十户联防机制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走访，直面基层治理堵点和难点，为推动十户联防落地见效出实招、谋良策。在走访过程当中，代表们不走过场，直奔一线，深入各个网格院落，与网格长、联防小组长、辖区居民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日常的巡防、信息上报、应急联动、政策宣传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全方位的摸排机制的运行现状。那么同时呢，居民也在走访中敞开心扉，

出真实的感受，代表们认真记录诉求，梳理组织联动不强，宣传动员不深，激励举措不足，线上线下衔接不畅的突出问题。针对发现的这些突出问题，结合街道网格治理、40连村六化包格的工作机制，立足人大监督履职职能，聚焦队伍建设、宣传覆盖、闭环处置、氛围营造四大关键环节，提出了针对性可落地的整改举措，推动10户联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落地转变。那么同时优选了骨干强队伍，破解连而不动的难题，指导了各村社区精准地优化联防小组的人员配置，优选遴选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院落能人、热心居民们担任联防小组长，细化明确政策宣传、隐患排查、险情上报、邻里互助四大核心职责，确保每一组都有人管事儿、遇事儿有人干事儿。同时呢，双线联动补盲区，打通宣传的最后一米，针对不少辖区老年群体多、线上宣传有短板的实际，推行了线下推送、线下入户双线的模式，依托网格微信常态化的推送，那么把这些警示信息推送到人，同时落实了机关干部全员下沉网格、一格一人的包片履职机制，并且创新开展民情连线恳谈会，点对点的开展安全宣讲，补齐老年群体的接收信息盲区，让安全宣传和联防要求能够直达每户和每人。闭环管控提效能，筑牢风险防控的屏障，也健全完善了联防小组排查收集、网络梳理、人大代表跟踪监督、职能部门处置结果反馈群众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并且深入挖掘辖区的联防互助、邻里守望鲜活案例，常态化的宣传优秀的联防小组长、热心群众的先进事迹，通过公示表扬、典型引路的方式，强化正向的激励和引导，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十户联防不是阶段性工作，而是基层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建起来就要管起来、实起来、长效化。那么人大德敢街道工委呢，后续也将继续的组织人大代表们常态化的参与相关的工作，精准监督推动机制落地，以履职实效补齐治理短板，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移到广兴镇。金秋时节，稻谷飘香，为了切实地解决特殊困难群众秋收劳力不足的难题，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广兴镇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抢收行动，以实干担当为民解忧，让党旗在秋收一线高高飘扬。群众的烦心事儿，那就是党员干部的心头事儿。针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无保户、脱贫户以及因病致残无劳动力家庭的秋收困难，广兴镇精准地摸排组建志愿队伍，为困难群众提供从收割、搬运、晾晒到归仓的一站式免费助农服务，确保不误农时，不落一户。那么党员志愿队伍的老少们同心分工协作，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和指导，可以说是成为了忙碌的党员红秋日最亮丽的风景。秋收助农行动是广兴镇党员们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广兴镇也将持续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主动靠前服务，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在百灵镇，为了切实消除居民的楼道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基层的消防安全防线，百灵镇复兴村组织工作人员安全巡查志愿者对16、17组的居民楼开展了消防通道的专项安全排查。巡查过程当中，重点对楼栋的消防通道、楼道拐角、后院的堆放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逐一排查泡沫箱、杂物堆积等占用消防通道的风险隐患。现场呢，对乱堆乱放问题进行了劝导，督促居民们及时清理杂物，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随意堆放东西，那么也提高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
宣传做到排查一处，宣传一处，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下一步呢，百灵镇也将继续持续的落实群防群治工作，常态化开展楼栋安全的隐患排查，引导当地的群众们自觉地参与到消防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共同来守护大家的居住安全。好，再把视线转移到双福。那么双福街道联合区城管支队、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双福交管大队集中开展了违规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道路的交通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执法队伍分为分段分片全域排查，全面清理主次干道、商圈路口、人行道、消防通道、违规占道以及乱摆堆积乱放的这些共享电单车，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同时呢，重点严查了无备案投放非法运营的车辆，严厉整治运营企业违规投放无序经营等行为，对未取得备案手续擅自投入运营的车辆坚决予以清理和取缔，从根源上规范共享单车行业的运营秩序。这一次的专项行动累计清理了各类违规共享电单车300多台，有效消除了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助力辖区交通综合整治与百日攻坚行动，显著改善了双福辖区道路交通和市容环境。那么下一步呢，双福街道将持续的深化长效治理，常态化的开展巡查和整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时段，严防乱象反弹，同时呢，强化宣传引导，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辆的投放和运维管理，以精细化治理筑牢交通安全防线，持续优化辖区的人居与出行环境。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好，朋友们，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库尔先生在电视岛云的广播着，
5: 端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子，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家人。
6: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宗跟他的儿子李亨在这个马嵬分了手之后，玄宗转而南下，仍然奔往这个泗水。说其中有一个逃亡的虢国夫人，一行四人风餐露宿，走了几天就到达了这个陈仓，就是现在的宝鸡。他们没敢进城，在这个城外啊一个小饭铺买饭。可是有人一看他们穿着华丽，但是又在这么一个简陋的饭铺买这个食物，按现在来说就这么一个小饭铺狗食馆，感觉到可疑，于是报告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呢带着这个衙役赶到了这个小饭铺，这四个人呢已经不见了。薛县令于是带人顺着大路就撵呢，终于将这个虢国夫人这四个人呢给追上了。说那阵马嵬兵变的这个消息已经啊传开了，他们再想隐瞒这个身份也是不可能了。老百姓一提到杨家兄妹就是人人愤恨。薛景仙一声令下，衙役们手举大刀一拥而上，虢国夫人到底没能逃脱应该受到的惩罚。杨氏一门借助杨贵妃的势力骤然显贵，十几年的时间富甲天下，有这个史书啊记载，掌管财政杨国忠啊家里仅这个监就是一种啊细绢，就这一项就有

千多万匹，如果说按照当时户口906万户计算，那么每户就要被这杨国忠啊掠夺去3匹多，妇女们又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一寸一寸的织出来，怨不得当时老百姓一提杨家，没有一个不痛恨的，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所以说要群起而诛之。在这个马伟业分手的时候，这个玄宗曾经有意让这太子李亨啊继位，但是李亨不肯。后来李亨啊到了这个朔方节度使所在的地灵武，经过大臣们的请求啊，还是做了这个皇帝。这个史书上称之为肃祖，就是严肃的肃，尊这个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李隆基啊在执政44年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过了一年，长安收复，肃宗啊派人把他接回来。路过马尾坡的时候，他去寻找啊杨贵妃的葬地，但是荒草萋萋，坡路漫漫，高力士啊竟然找不到当初啊仓促间埋葬杨贵妃的地方。真是应验了长恨歌里两句话，马尾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个李隆基啊被他的儿子接回了长安，先是住在了这个兴庆宫，后来又迁往这个蓬莱宫。蓬莱宫啊就是大明宫，又称西内，风景秀丽，是过去玄宗跟这杨贵妃啊常来游幸的地方。如今老皇帝孤身归来，住在了空荡荡的宫院里头，越发的引起对这个贵妃的思念。长恨歌里面说道，归来池苑结衣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太上皇李隆基在这个孤独寂寞当中死去，卒年78岁。偏巧的是他的儿子肃宗李亨也死在同年同月。7年前，作为太子李亨到了这个灵武，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局。那一年他45岁，经历还算不错，不久就继位当了皇帝。一些个从这个长安逃出来的大臣纷纷啊赶来朝见，各地方的官员也上表拥护。郭子仪啊原来在这个河北作战，听说太子到了朔，于是带领所部50000人马赶回了灵武，来捍卫新皇帝。说这阵啊唐朝这才有了兴复的这个景象。肃宗啊任命郭子仪为这个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任命李光弼为这户部尚书，北都，这个北都指的是太原，任命李光弼兼任着北都的这个留守。紧接着太上皇又派了韦见素从这个成都送来了传国的谕册，正式把地位传给了他儿子李亨啊，就在当年定为至德元年。说这是各地的战争啊正在激烈的进行，安禄山不是个创业的材料，他想以这个残暴立威来夺取天下。每当啊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放纵士兵杀人放火奸淫抢夺，简直是无恶不作。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怕他，会乖乖的奉他为皇帝，岂不知这种倒行逆施所得的结果跟他的预期恰好相反的。他占领的许多州县不断的反仗，使他手忙脚乱。有一个时期他竟然想放弃洛阳跑回这个范阳去，不料潼关一战叛军啊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这个胜利，才使大燕皇帝的宝座又暂时的稳定下来。这个崔虔佑占领了潼关的捷报传到了洛阳，开始安禄山啊还不太相信，怕是唐军的诱兵战术，直到10天之后这才派出啊孙孝泽率兵啊进入长安。孙孝泽这个人呢他为人残暴，他进入长安之后纵兵抢劫3天，把唐朝的官员患者宫女等等的一批一批的押送到这个洛阳，而对一些个随驾或者逃出长安的官员家属大肆的杀戮，连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于难。一些个势力之徒乘机投入了新主人的怀抱，做了大燕国的官员。

就这么样，他就耽搁下来了。玄宗跟这个太子这才有了时间分别，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但是长安的实现却有如晴天霹雳，对各地抵抗叛军的军队来说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动，他们只好分别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叛军啊转危为安。安禄山呢更认为这是天助，他在这个洛阳禁院，当时啊有一个叫宁碧池的大摆这个庆功的宴会，让他的新臣旧部啊都来参加。如今他也是天子皇帝了，天子宴他摆个谱啊，这个谱啊倒是有现成的样子，那就是按照唐玄宗的样子做呗。玄宗皇帝每逢盛宴总得要有这个音乐，首先要演奏的这是雅乐，这是属于啊太常寺领导的乐队，所以说叫做什么呢，太常雅乐。雅乐有这个坐步立步两队，坐步是坐着演奏的，乐曲有这个宴乐等六部，立步当然是站着演奏的了，共有太平乐破阵乐，一共也是八部。雅乐演完了，紧接着是鼓吹，说这阵酒宴已酣，那个鼓吹乐当时的乐工啊打起了锣鼓，吹起了唢呐，又鼓又吹，自然使这个宴会的气氛更加的热烈了。再下面就是胡乐了，演奏的是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的夜曲，最难得的自然是霓裳羽衣曲。传说呀，据传说啊，是啊玄宗皇帝曾经啊梦游这个月宫，这个嫦娥呀让好几百名仙女演出了这个乐舞。玄宗啊很有这个音乐修养，他把这个乐谱默记下来，醒来之后根据记忆谱啊写出了霓裳羽衣曲，还有相应的舞蹈。这传说是真是假，这玩意儿没办法考证，说评书的不给您考证这。但是玄宗啊是一个很高明的音乐家，这是不容怀疑的。说那阵啊长安的乐工们一部分已经逃散了，但是也有不少啊被这个叛军啊抢到了这个洛阳。这个安禄山在这个宁碧池设宴那一天，许多啊投降大宴的唐朝的官员说这阵也到了，这里头有潼关战败被俘的哥舒翰，有这个新晋归顺的掌管宫禁钥匙边立成，有这个集贤院的负责人驸马，还有一个早已啊致仕回家的前左相陈希烈，又跑出来当上了新朝的这个宰相。酒宴开始之后，安禄山啊嘱咐奏乐，他呀抚着这个大肚子，呼了着大肚子，对乐工们就说了，妈的你们奏得好啊孤家高兴啊，赏你们银子，妈演奏不好孤家恼火了，妈砍你们的脑袋。首先演奏的是雅乐部啊，这个乐工们本人啊还有家属都遭受了叛军的这个凌辱，哪有心思演奏啊，只能勉强的应付。那个乐声听起来啊音调低沉压抑，倒是像啊在那儿哭泣。安禄山一听啊不高兴了，挥挥手，妈这揍的啥玩意儿，你都给滚犊子，给姑家滚下去。乐工们这阵跌跌撞撞的退下去，换上来的是鼓吹。安禄山啊倒也欣赏，他得意的对下面群臣就说，妈天宝皇帝会打鼓啊，打的那鼓点子妈真好听啊，可惜他跑了，不然的话让他们给咱呢打的鼓啊，那才叫有趣儿。下边的群臣啊捧场啊齐声大笑，有的还喊呢，大宴皇上万岁。安禄山这阵又想起啊霓裳羽衣曲，他嘱咐，妈的让那梨园子弟们把那个什么羽衣曲啊来他两遍。梨园供奉这阵磕头啊，梨园子弟有不少人不在这里，缺了他们羽衣曲啊奏不成。安禄山一听，妈都谁跑了，供奉赶忙就说，张野狐、李龟年都不见了，只有弹琵琶的雷海清还在。安禄山一听，妈的把他换上来。雷海清啊被供奉领到了安禄山的面前。雷海清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材啊消瘦，面目清秀，他把这个琵琶提在手里头，可没向这个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啊嘱咐给他摆个凳子让他坐下来演奏。雷海清坐好之后捧起这个琵琶，突然左手一抹，只听砰砰乱响，琵琶上的弦呢全部的折断了。安禄山这脸

八大都变了，他一拍桌案站起来，妈你在干啥呢？雷海清这阵也站起来，瞪着眼睛毫无畏惧啊，你这个杂胡本来是朝廷的边将，你不去保国为民，却要造反作乱，到处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今天还要摆宴庆功，你何功之有？早晚天兵杀回来，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安禄山一听啊，妈的反了反了，妈抓起来给我卸吧了。说这阵卫兵拥上来，雷海清啊举起了琵琶，用力朝地上啪这么一摔，琵琶裂成了碎片。卫兵把这个雷海清啊逮住了，雷海清啊一边挣扎一边痛骂，卫兵把他绑到了市马殿前的，按着安禄山的命令把这个雷海清肢解了。宴会上刚才热闹的气氛没了，每个人啊都沉着脸默不作声啊。这乐宫当中啊，有人呢传出了哭泣之声，安禄山啊觉得更加丧气，他挥了挥手，这个宴会不欢而散。就在这个座儿当中，有一个诗人叫王维，他本来是唐朝的给事中，长安失陷之后他被叛军呢抓到了这个洛阳，安禄山仍然派他这个给事中的职位，他在宴会上看到雷海清壮烈殉国，于是回到家中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个安禄山啊平定之后，在这个洛阳覆灭的唐朝官员都获罪下狱，唯有王维因为写了这首诗而得以幸免。王维啊他很有这个文艺才能，他啊能写诗作画，精于这个书法，还懂得这个音乐。传说他在这个朋友于静修家里头看到一幅啊九个月宫奏乐的图画，于是就说了，这奏的是霓裳羽衣曲那第三段第一拍。大家一听啊非常的惊奇，因为这是画，这也不是音乐，那阵你说你能听得出来。于是就有人呢请来了乐工演奏啊羽衣曲，奏到第三段第一拍的时候，这个乐工们的动作果然啊跟那画上画的一样，大家伙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咱书要简言，这个叛军占领长安的，这个安禄山就以为战争啊这是有了转机了，但是由于肃宗继位于灵武，唐朝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了，因而战争啊又持这个焦灼状态。安禄山困居洛阳，忧虑过多，他得了这个眼疾，这个眼疾啊越来越重了，几乎失明。当年冬天他这个背上又换了绒驹，说个白话就是毒疮，疼起来十分的厉害。安禄山呢本来就暴烈，这阵脾气更加的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拿这个打人杀人呢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左右的侍卫人人畏惧，不知啊为什么就会挨上一顿打，甚至于丢掉这个小命。他亲信的大臣御史大夫严庄，是当初啊协助他起事的倡议者之一，竟然也常常的挨打。还有一个贴身啊伺候他的太监叫李珠了，因为总在他身旁，挨的这个打更没数了。安禄山当了一年的皇帝，第二年那就是唐肃宗啊至德二年，也是这个安禄山呢、啊、大宴圣武二年了。安禄山呢准备立太子，他大儿子叫安庆绪快30岁，是安禄山军事上重要的将领跟这个助手，现在呢封为晋王，但是安禄山啊宠爱新娶的段夫人，段夫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安庆恩，今年刚刚1岁。安禄山爱屋及乌啊，竟然想册立这个1周岁的娃娃当太子。安庆绪眼见自己的太子地位要丢啊，心中十分的气愤，但是时机不成熟，只能忍着不发。严庄怕安禄山一旦暴脾气上来不利于自己，时常的担心，他看出安庆绪的这个心事，找了个机会，他就对安庆绪说，人都说啊，父母对这个幼子啊十分的偏心，这话实在是不假呀。安庆绪明白严庄的意思，只是哼了一声。严庄这人又说了，殿下听说了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迟迟疑疑这玩意耽误事儿啊。安庆绪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的说，我是做儿子的，那有什么办法？严庄一听啊索性挑明了，人常说大义灭亲自

穿它。我告诉你，只要是大夫跟晋王殿下做主，我把这条命哎花出去了，别喊。咱说简言，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安禄山呢上完了早朝，回到了宫中，过着门槛的时候，他绊了一下，顺手就打了扶他的这个太监李珠啊几个耳光。李珠啊挨打惯了，一言不发。但是安禄山啊这嘴里还嘟囔：“你欺负孤家眼不好使吗？妈的，故意绊我，早晚我宰了你。”顶到这天的半夜，人们都睡了，安庆绪、严庄、李珠他们三个人蹑足潜踪到了安禄山的寝宫外面。安庆绪跟这个严庄手持宝剑站到了门外寻风了。李珠他一个人拿着一把单刀进了屋子。安禄山啊睡床的那帐子垂着，帐内发出了呼呼的鼾声。借着烛光，李珠掀开了这个帐子，一看安禄山两只眼睛圆圆的瞪着。但是李珠啊可并不吃惊啊，因为他伺候安禄山多年啊，知道安禄山向来是睁着眼睛睡觉的。所以这阵李珠啊不敢怠慢，双手握住刀把，猛地举起来，朝着安禄山高耸的那个肚子可他扎下去。安禄山哎呦一声怪叫，挣扎，他一边爬一边喊：“要救贼，要救救贼呀，妈的李祖啊，你快来呀。”可是他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李珠啊现在正好站在他的床前。安禄山呢这阵肠子也流出来，他扯着这个嗓子喊，但是没喊几声就倒下不动。那两只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却是圆圆的睁着。说这阵安庆绪跟这个严庄啊走过来，他们揭开床上的毡子，裹了这个安禄山的尸体，掀起床下的方砖，把这个尸体藏在里面，然后把这个屋子收拾干净。第二天，严庄啊在这个朝堂上宣布大宴皇帝，因为病重传位给皇长子安庆绪，自己呢做太上皇。安庆绪啊当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并且定于当年为这个宰初元年。又过了两天，这才宣布皇帝驾崩。新皇帝照例得大封功臣，更没有忘记到后宫去杀了继母段夫人，还有他那个一岁的小儿子安庆恩呢。说这边安庆绪杀了弟弟，那边肃宗李亨啊也把一个弟弟给杀了，死者是玄宗的第16个儿子，他叫李林，被封为了荣王。安禄山啊起兵的时候，玄宗啊派这个李林啊作为啊山南节度使，后来又兼领这个江西岭南黔中三镇的节度使。李陵啊到了位之后啊，凭着江南负责的条件，以平叛的名义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他慕这个李白的诗名，三次邀请把这个李白啊招到了幕府。至德元年的冬天，李陵啊未经请示，于是他就乘着船由这个江陵沿江而下，名义上是去消灭叛军，实际上想在啊这个江东割据。吴军啊采访使，那阵又称啊按察使，是负责啊弹劾地方官吏的。这个主啊姓李，叫李希言，发了一份谍书，询问他为什么擅自带兵东下。李陵啊可就发了怒：“我是上皇的儿子，皇上的弟弟，李希言，你怎敢给我发这平行的谍书啊？竟然以这件事情为借口发兵攻打这个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那阵高适啊新任淮南节度使，他呢发檄文命令各州郡抗拒李陵的军队。由于李陵呢在这个国难当头时兴兵割据，他不得人心呢，他手下的将领纷纷的离去。李陵呢也被这个江西采访使黄埔深啊在这个江西给杀死。时年呢是在这个至德二年的二月。李白进入了这个李陵的幕府，是因为李陵呢打着平叛的旗号，扬言要顺长江入海，然后从这个水路北上了讨贼。因此李白投军之后，曾经在战船上写了荣王东巡歌11首，他蛮可以这么一来就一展那报复之心了。诗中啊踌躇满志地说：“为君谈笑尽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但是李白他哪里料得到荣王李林是另有所图啊，结果李白未能进湖，自己却成了叛逆。他逃奔这个彭泽，但是被人逮住了，押入了九江的

0: 狱中。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李白啊被逮住了，押往了这个九江的狱中，后来经过这个朋友的营救，这才啊长留夜郎。夜郎是哪儿？就是现在贵州啊正安以北，后来啊中途遇赦返回了金陵，因为患这个脓肺病啊死于啊朋友李阳冰的家中。说另外的一位大诗人杜甫呢，在这个战乱当中啊遭遇更是坎坷，这个潼关失守的时候，他携家逃难，把家眷寄在了这个羌村，只身去这个灵武投奔肃宗，中途啊被这个叛军呢给逮住了，押往长安。不过啊他不是高官大员，叛军啊可没杀他，他在这个长安呢住了几个月之后逃了出来。那日肃宗啊已经迁往了凤翔，这个杜甫啊被任命为啊左拾遗，这是一种谏官，又迁啊华州司功参军。他曾经有公务到这个东京洛阳，途中啊就见到了战争给人民呢、啊、带来的苦难，于是写下了不朽的诗作《三吏》跟《三别》。后来啊弃官到了四川，居住到了这个成都的郊外，自建一座草堂。而后他又携家眷流浪，最后因为啊吃这个腐败的食物中毒而死，死在了湘江的这个船上。战争离乱给这个李白、杜甫的身心两个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痛苦，但是也磨练了他们，使他们的诗作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在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是荣放光芒。这个郭子仪啊，咱们翻回头啊再说一说这个郭子仪那阵跟这个李光弼啊，他并列这个宰相。李光弼的主要任务是收复河北，而他呢则是把这个目光盯到了光复两京上。说那日肃宗啊已经把朝廷迁往了凤翔，凤翔在这个长安以西啊300里，正好做这个收复长安的前进的基地。这个肃宗啊急于求成，竟然派人向这个回纥借兵。回纥是这个游牧民族，在这个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汉国，与这个唐朝长期的友好相处。回纥呀可汗名叫怀仁，得到这肃宗的借兵的书信，于是派他的儿子叶忽以及将军帝德带领着4000名精锐的骑兵来这个凤翔参加战斗。肃宗啊接见了叶忽，并且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广平王啊李处，因为啊李处啊已经定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约为异姓的弟兄。叶护称这个李处为兄。等到从各地征调的兵马到齐了，肃宗啊就任命广平王李处为这个主帅，郭子仪为副帅，全军150000人呢，对外号称20万，以这个李嗣业为这个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于这个至德2年的9月，从凤翔出发攻打长安。官军来到了长安以西的风水，叛军10万人已经在这儿列阵了。叛军大将李归仁出阵挑战的官军啊杀奔过来。李归仁呢降败，把这个官军的前军引至了阵前。叛军突然反攻，官军呢被逼退却。纷乱当中啊，这个官军前军的主将李嗣业脱下盔甲，光着膀子立在阵前，大声的喊叫：今天不以死相拼，大军便将一败涂地。说完这个话，他抡起大刀迎面向攻来的叛军杀去。他勇猛过人，长刀挥出，叛军呢人死马伤，竟然让他杀出了一条血路。叛军在这个阵东啊还设有伏兵，是一些个轻骑，准备冲杀官军的侧翼。郭子仪啊这个部下的兵马食谱顾怀恩呢带领着回纥的骑兵先发制人，转从这个叛军伏兵的侧后杀入，将这一股伏兵消灭了。然后啊杀向叛军的阵后，刹那之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啊，刀枪碰击声，士兵的喊杀声啊震天动地。这场血战从这个5时一直打到9时，也就是说从这个早上打到了下午4-5点钟。叛军大

外，阵亡的就有60000人，剩下的逃进了长安城中。第二天官军就到达了长安城下，但只见城门大开，原来叛军已经弃城逃跑了。当初肃宗啊，为了早日收复长安，曾经跟这个回纥约定，攻城的那一天土地归唐，而这个金帛子女都归这个回纥。这其实啊，是只要土地不要百姓，任凭回纥抢劫。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啊，肃宗李亨啊，并不是一个明白的皇帝。因此官军进入长安的时候，叶护啊就下令让他的部下抢劫财物，掠得子女。广平王李处拜在叶护的马前，恳求说，虽然说父皇有约在先，但是刚刚收复了西京，如果说就抢夺子女财物，到那阵东京的居民可就得帮助叛贼死守了，请到东京之后再见约如何。这个叶护一看做哥哥的李处给他下跪，吃惊的跳下马来答拜，对李处就说了，当为殿下兄直取东京。就这么着，饱经患难的长安军民啊，这才逃脱了一场灾难。官军啊，整队入城，老百姓啊，哎呦，携老扶幼夹道欢迎。李处跟郭子仪骑在马上，频频的举手慰问的官军，在这个长安休整了3天，安抚了百姓，第4天再向这个洛阳进发。郭子仪啊，率领主力首先攻克了华阴，紧接着又拿下了潼关，再克这个红龙郡，也就是河南的灵宝。另一路由这个王难德呀率领着，收复了上洛，就是现在的河南呢商县。叛军大将张通儒收集残兵，保住了陕州。安庆绪也把这个洛阳的叛军呢统统的征发，让这个御史大夫严庄率领跟这张通儒啊合兵，新旧加在一起150000人之多，全军呢以南山列阵准备决战。郭子仪派骑兵跟这个回纥军呢在这个岭北埋伏，自己统帅大军在这个陕州以西啊新店跟叛军接触。官军呢出战不利，节节后退，叛军呢紧逼上来，说这阵回纥的骑兵与官军的旌旗啊越过南山，直扑叛军的阵后，尘埃起处，回纥兵连连发箭。一些在长安败退下来的叛军一见回纥特制的羽箭，惊慌的大叫，回纥又来了，妈呀，快跑啊，他那个箭可厉害了，钻造屁股呀，奔那个眼儿上扎呀，太准了。叛军遭到了前后夹击，全线的溃退，官军跟这个回纥纵马追击，叛军阵亡的尸体漫山遍野。严庄抢先跑回了洛阳，报告了安庆绪。当天晚上，安庆绪率领着亲信跟家人离开了洛阳北返，在过黄河的时候把这个哥舒翰等降将30余人全部杀死，尸体抛入了黄河中。官军进入这个洛阳，回纥再一次的要求这个李处见约。李处啊就跟当地的社会名流啊父老商量，收集到了罗锦10000匹送给了叶护，这才使洛阳百姓又避开了一场的劫难。不久肃宗啊李亨啊跟太上皇李隆基先后到达了这个长安，唐朝的江山又稳固下来。安庆绪离开这个洛阳北返，不过这阵范阳已经被这个史思明啊盘踞了，安庆绪只好占据了叶县，而史思明呢却向这个唐廷啊请求归降。但是他不久啊又叛变了。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3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又率兵攻打叶县，史思明率兵来救，突然天气突变，大风骤起，吹沙拔木，天地暗毁，两军分别向南北溃退。郭子仪怕东京有失，退保洛阳，各节度使也各自返回本镇。史思明进了叶县，杀死了安庆绪，自己回这个范阳做了皇帝，国号仍然称大燕，改元顺天。九节度使
没有功，肃宗把这个郭子仪召回了西京，史思明承接，又攻占了洛阳。唐廷派这个李光弼为副元帅，史思明跟这个李光弼在这个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以西一带进行交战。两军呢互有这个胜负，而后官军跟这个叛军在各地不断的发生战争。又过了两年，到了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史思明又倒了安禄山的覆辙，偏爱少子史朝清，让他守住了这个范阳，却让长子史朝义打前阵。那一年的三月，他从洛阳出兵，准备攻打同安。史朝义是先锋，他几次进攻都吃了败仗，史思明啊打算斩了他。史朝义收买了史思明啊身旁的人，带兵杀入了后宫，将史思明呢射死，又派人去范阳杀了他弟弟史朝清。这简直就是安禄山父子弟兄互相啊残杀的翻版。历史上有些个事情，听众朋友们，就是这样毫不留情的重复了，直到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1年的9月，官军又联合了回纥，再一次攻打洛阳，将这个洛阳攻破。这一次回纥可得到了大肆啊抢夺的机会。直到下一年，也就是代宗广德元年，叛将田承嗣跟这个李怀仙投降，史朝义被这个李怀仙追赶，自缢于啊这个林中，至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这才告一结束。那代宗皇帝那就是跟郭子仪一起收复两京的谁啊，李处。这个代宗原名啊他叫李处，后来改名叫李煜，他是啊肃宗的长子，他父亲留给他是一个破烂的家底。天宝年间全国的户口有906万户，而到了这个代宗广德二年，户部又做了一番的统计，全国啊竟只有290余万户，仅仅是安史之乱以前的三分之一。户口减少的原因自然是战乱造成的。那个时候为了平叛战争啊，朝廷啊不断的征集兵力，许多边境地区这个守军啊只剩下两三成了、一些个外族一看有机可乘啊，不免要来啊骚乱。有时他们竟然深入到内地，大肆的抢夺，致使广大的地区村落成了废墟了，百姓流离。说这些个入侵外族当中啊，回纥就是其中一个呀。因为啊他们曾经参加过平叛战争，知道唐朝的虚实。还有一个则是这个吐蕃呀。代宗广德元年，一支啊吐蕃军伙同一些个外族军队进攻啊大政关。这个大政关啊在这个陕西陇县的以西，边将告急，而当时操纵朝政的是内奸，也就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程，叫程元振，他不向这个皇帝报告。又有这个靖州刺史啊高运投降了这个吐蕃，做了这个入侵军的向导，连连攻破了长安以西的州县，直奔这个京都。代宗啊一边啊出逃陕州，一面呢急调郭子仪为这个副元帅领兵防御，与此同时调各镇的节度使来京勤王。这个吐蕃呀是当时入侵军的这个盟主，他们纠集了当时的吐固浑、党项、底、羌这些个族的军队，号称20万，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啊联合国军队的意思。进驻长安之后，在这个烧杀抢夺之余，还找到了宗室李成，立为了傀儡皇帝，准备长期占领中原。各节度使啊这是也接到了告急的檄文，但是他们恼恨程元振以前呢曾经害死过淮西节度使来慎，兔死狐悲，怕统兵入朝之后再被这个太监程元振给暗害了，竟然个个按兵不动，没人来救援。这也包括了林怀王李光弼在内。而郭子仪啊因为受了程元振还有另外一个太监，这个主啊叫于朝恩的排挤，已经啊被解除了兵权，在家闲居。现在突然的奉诏，手底下没有一兵一卒，
怎么办呢？他先找到了部下20人，然后再纠集各州县的败兵。败兵们没有主帅，正在四下里抢劫，一听说郭子

0: 子一复出了，纷纷啊赶来啊投奔府盐节度使。这个治所在这个仿州，就是现在的陕西黄岭。当时啊，府盐节度使判官段秀石说服了节度使白孝德出兵响应这郭子仪，百姓们奔走宣告啊，郭令公又出来啦，人人是拍手称庆啊。吐蕃慑于啊郭子仪的威名啊，最终啊他放弃了长安，退回了青海。李光弼这几年是平叛的主将，立了不少的功勋呢，一直跟着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呀。可惜这一次因为程元振的这个缘故，拖延不行，坐视长安失陷，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他十分的懊恼，郁郁病死，卒年57岁。还有一个大将普固怀恩，因为对朝廷不满，于这个怀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勾结这个回纥吐蕃军联合的入寇。代宗啊派郭子仪做各军的主帅，组织防御。郭子仪呢驻军泾阳，不久普固怀恩呢死在了途中。吐蕃跟这个回纥呢在这个泾阳分成了两座大营，把这个城啊给围住了。回纥军营在这个城西，当时晋阳守军兵力仅仅是10000人，背后就是长安。一旦这个失败了，长安又将不保。郭子仪于是就派牙将李光赞出城，到这个回纥营中见到了回纥可汗的弟弟大帅耀葛罗，对他就说了，我家郭令公让我来见大帅，请大帅勿忘当日并肩作战的这个旧情。耀可罗不信，一拨了脑袋，郭元帅啊，早就不在世上了，你休要骗我。李光赞呢反复的说，最后耀可罗就问了，如果他真在这里头，那能够跟我见一面吗？李光赞回来之后报告了这郭子仪，郭子仪啊召集众将商议。郭子仪啊就说了，现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很难以力战胜啊。当初我跟回纥有些个交情，不如啊我就见见他，倘若能够说退了回纥，只剩下吐蕃啊就好对付。诸将啊建议他带着500名啊铁骑作为随从。郭子仪就说了，10万军中500铁骑有什么用，反而害事，反而耽误事情。说着准备备马。他的儿子兵马使郭熙听说。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1: 怎么了？
0: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的朋友圈，
1: 毛坯的人生，
0: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1: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尽管其实近几年来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0: 对，
1: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0: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个事儿，有点雷到我了。
1: 有一个博主啊，就是极限拍照6小时预制全年的朋友圈，就喊出什么拍预制朋友圈想预制人生的口号。哎，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0: 对呀，我就很不理解嘛。
1: 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0: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3趟，换衣服、补妆、待2天，发了1周的朋友圈。
1: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2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3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3-4个月似的。
0: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2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1: 怎么了？
0: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了，对吧？
1: 对，
0: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1: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0: 你比如说啊，3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1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1周再发2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1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1: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是
0: 你也没见过吧？
1: 有点惊奇了。
0: 你还是新青年呢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3的生日，周3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1、周2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3当天再发，一样啊。
1: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0: 哎，所以我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1: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0: 对啊，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1: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0: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
1: 很累的。
0: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1: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0: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1: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0: 哎，那也行。
1: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0: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1: 对。
0: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能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1: 嗯，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0: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1: 有点像邮箱。
0: 嗯，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
1: 嗯，
0: 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1: 嗯，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七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五一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1: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0: 对，还有人说了1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1: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
0: 嗯，
1: 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0: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可能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1: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0: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1: 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0: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平乏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1: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3: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2: 对，
3: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2: 嗯，
3: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2: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3: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2: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3: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
2: 嗯，
3: 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2: 是，
3: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2: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3: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2: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3: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
2: 嗯，
3: 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2: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3: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2: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嗯，
3: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3: 哎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2: 为什么呢？他可能是

0: 啊，
1: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1: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0: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1: 哦，这门槛够高的。
0: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1: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0: 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艺人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0: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1: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0: 还有、那个、
1: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0: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1: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0: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1: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0: 是，
1: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0: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1: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0: 对，
1: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0: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1: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0: 我们也想一想啊，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4: 哎呦，你刚在上个路口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3: 我们是谁呀、啊、
4: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3: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4: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3: 是
4: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啊，谁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而非是熟人圈。
3: 对，
4: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3: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4: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啊，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3: 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4: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3: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4: 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3: 点开头像放大。
4: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3: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4: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
3: 做
4: 皮肤好白呀、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3: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4: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3: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4: 哎，你怎么知道啊？
3: 啊，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4: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3: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4: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3: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4: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3: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他发现，诶，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4: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3: 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4: 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3: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

0: 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
0: 嗯，
1: 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0: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1: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0: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1: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0: 你看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1: 断亲。
0: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1: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0: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呢、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0: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1: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0: 哎，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1: 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2: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3: 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们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3: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10有8-9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2: 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3: 还有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2: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
1: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压压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18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

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七八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两三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的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三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请勿说，请勿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

0: 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这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林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
1: 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
0: 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
2: 李婶哭得泣不成声，
0: 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
3: 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
2: 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
0: 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给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3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杨树林将继续讲述父亲的故事。

我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很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麻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

0: 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狗血，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儿。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早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
1: 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
0: 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天，我也只是电话通知了母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五一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六月初六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岁岁意外落水没了，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八岁那年他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他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伟大，让死者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夏娃？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爷，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水，红枣。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在这样的一个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我们又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和家有关的事儿。最近在我们身边呢，有一些小伙伴哈，陆续在问一些，婚检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最近呢，我的一位亲戚呢，也是在问说，自己下个月就要领证了，婚检要不要做？还有人在问说，婚检做了，身体都没有问题，但是结婚以后呢，怎么相处，还有怎么去带孩子，还是一头雾水，这个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哎，这两个问题呢，其实问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共同的一些困惑。橙子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婚检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对于想要怀宝宝的孩子，这个青年人来说哈，这个婚检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婚检是重要，它究竟能够查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能够给我们未来的宝宝上一道健康的保险？但是婚检做得再全，也管不了婚后夫妻双方这个小家庭怎么去进行沟通，金钱关系怎么去相处，怎么处理这个婆媳关系，更是管不了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喂奶呀，怎么哄睡呀，怎么早教啊等等。所以啊，婚检呢，它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两件事儿，很多人给忽略了。但是呢，他们比婚检更加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和孩子的成长。那这两件事儿呢，就是婚育辅导和育儿指导。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橙子就带您把这些事儿给捋清楚，顺便告诉您重庆和江津都有哪些免费的福利可以用。

因为呢，它是这一切的一个起点。很多朋友会说呀，橙子，每年我都去体检，血也抽了 ，B 超也做了，婚检是不是说重复，有点重复了？其实呢，这个理解呢还真是有偏差。婚检和普通的这个体检呢，目标不太一样，项目呢也不一样。普通的体检看的是整体的健康水平，血脂高不高，有没有脂肪肝呢，血糖正不正常。但是婚检重点的是看三件事，传染病、遗传病和生殖健康。接着我们首先来说说传染病，对于婚检来说究竟会查哪些

0: 好，首先来看看婚检究竟要检查哪些疾病哈。首先检查的是传染病，它会查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这三样里头呢，普通体检不一定查的，或者说查了你也不一定会注意，但是对于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呢可以潜伏很长，自己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呢会传染给我们的伴侣，甚至通过母婴传播传给孩子。在这儿呢，橙子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曾经有一位新人，他们呢也是恋爱三年，感情非常的好，在领证之前做了婚检，结果呢女方就查出啊这个乙肝表面有抗原的阳性，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男方呢也给查了是阴性，那医生就告诉他们女方是乙肝的携带者，肝功能正常，暂时不需要治疗，但是男方需要打乙肝疫苗，以后孩子出生呢也要及时的打免疫球蛋白和疫苗，可以最大程度的去阻断母婴的传播。你想想看，如果说这对新人他没有做婚检，女方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乙肝的携带者，男方也没有打疫苗的话，那么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孩子出生的话，得这个传染病，感染传染病的这个几率将会是非常的大的啊。但是如果说因为做了婚检，他们提前知道了，提前干预了，那么效果就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做婚检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隐患给挖出来，让您有准备，而不是被动的等到出事了以后再说。好，这是一个婚检做咱们传染病的一个检测。刚才说到了哪些传染病呢？一个是艾滋病，一个是梅毒，一个是乙肝啊。婚检除了做这些传染病的一些筛查呢，还会做一些遗传疾病哈。首先会询问一下双方的一个家族史，家里头有没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呢？像男方这边哈，女方这边有没有地中海贫血呀？还有血友病呢，先天性的心脏病啊等等。因为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的话，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携带率将会是很高的。如果说夫妻双方呢都是携带者，那么孩子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也就是25%的概率会得重症的地中海贫血。这个病一旦得了以后呢，它是没有根治的一个方法的，只能靠长期输血来维持生命。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说做婚检如此的有必要？它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阻断，咱们的这个新生儿哈、能够得这种病。如果在婚检的时候呢，双方都发现是这个病毒的携带者，医生会建议他们做进一步的遗传咨询。如果说已经怀孕了，在孕期也可以做产前的一些诊断，看看这个胎儿有没有遗传到重症的基因。如果还没有怀孕的话，还可以申请选择这个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筛选一些健康的胚胎。那么这些选项都是建立在提前知道的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说您不做婚检的话，那么也不知道双方有些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很有可能是把这个什么地中海呀、这些疾病哈，这些遗传疾病给遗传下来了，在胚胎上面没有做一些筛选。婚检呢，除了做遗传病的筛查、传染病的筛查，还会做生殖健康的一些筛查。你走到一些大城市啊，发现现在，年轻的男女当中未婚未孕的人比较多，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女方有阴道炎、宫颈炎、子宫附件哈，那么男方呢，有可能是精索静脉曲张、隐睾这些问题导致不育。这些问题好像听起来不大，但是是完全有可能影响怀孕的。有的夫妻呢，在结婚几年感觉都没有怀上宝宝，还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当然自己呢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检查，发现男方有男方的问题，女方有女方的一些问题。确实这个对于夫妻双方急于抱孩子来讲哈，那么对他们就是由于本身的一些问题没有进行婚检，没有进行一些提前的一些治疗的话，怀孕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曾经呢也有一对夫妻结婚一年多没有怀孕，一直没有怀上，后来呢去做了全面的孕前检查，就发现呢男方有精索静脉曲张，精子的活力比较偏低，好在呢是发现的比较早，做了一个小手术，在3个月以后呢这个精子的质量就正常了，不到半年就自然的怀孕了。但如果说他们早一点做婚前检查，发现男方或者女方的一些生殖健康的一些问题，提前的做一些干预和治疗的话，那么也是能够及时的怀上宝宝。所以目前来讲，婚检它不是走过场，而是说对于年轻夫妇的一个婚姻和生育的第一道保险，为了生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那做这些必要的检查是非常就是有必要的。那目前来讲，咱们中国呢对于这些婚检呢是一个没有强制的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做。目前这些检查项目都是全部免费的，具体免费的婚检项目包括哪些呢？橙子给大家说说。一个呢就是内科检查，包括听听心肺呀，问一问病史，以及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乙肝五项、梅毒检查、艾滋病抗体筛查、转氨酶这些来看一看肝功，这些就是常规的免费的婚检项目哈。当然你要做的更细一点，可能就需要另外掏钱了还有就是除了刚才这些项目是免费的以外呢，像男方做的男科检查，男方的这个生殖系统啊，这些是否有一些影响未来怀孕的这些哈，要做一些检查。女方呢要做一些阴道分泌物的一些常规检查和霉菌的一些检查。总的来讲呢，如果说您做的是婚检以及孕检哈，就是同时做了婚检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怀上宝宝，这就是孕检，那么也是可以把婚检和孕前检查一起打包来做，那么还会增加血型、肌酐、血糖、促甲状腺激素、衣原体、弓形虫抗体等等。这些项目加起来的话，对于准备要孩子的夫妻来说，信息量就比较大了。为什么会要做那个弓形虫的抗体？因为家里头如果养了猫猫狗狗哈，有可能会被这些宠物给传染上。女性在孕期的第一次感染弓形虫，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如果提前查了，如果是阴性的话，那么孕期要特别注意，不要接触猫的粪便。不要吃生肉就行了，但是已经感染过有抗体，那就不用担心。所以您看看，不管是做婚检还是做孕检，这些检查都不是随便查查的，都是为了让年轻的男女咱们的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新婚的夫妇能够做这个安安心心的做爸爸妈妈，能够生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他的一些检查都是有他特殊的一些意义，尽管目前是免费的，而且很多地方的服务还很方便。那么就在我们重庆和江津呢，也有类似的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在接下来的板块呢，将会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咱们重庆和江津目前做婚检的一些政策，以及婚育方面的一些政策，您可以去关注哈。那么第一板块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呢，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我们。婚检为什么说在2003年是强制婚检？现在23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已经从强制婚检变成自愿婚检，为什么在这23年里头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些变化呢？稍事消息，不要走开，我们接着再和您分享。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

0: 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在今天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抛出的话题是我们今天987在路上的一个话题，婚检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那么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呢，橙子也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些疑问，婚检从强制到自愿为什么会经历这些变化，以及您做过婚检吗？那么您觉得有必要吗？结婚以后最让您头疼的是什么呢？有这些感触或者说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媒，关注了以后进入直播间和橙子进行话题方面的互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婚检的一个必要性，它会检查一些遗传病、一些生殖系统的病，以及一些传染病啊，包括梅毒啊、艾滋呀、乙肝呐、等等，对于我们新婚夫妇生育健康聪明的宝宝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既然是有必要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在国家2003年的时候对于婚检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现在呢强制性已经是调整为自愿做婚检，为什么在23年的时间会发生如此大的一些变化呢？这个呀还是要看这个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哈。取消强制婚检呢，不是说婚检不重要，而是因为强制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现实环境确实出现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在2003年之前，结婚是必须做婚检的，不做不给登记。本来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避免生育一些有缺陷的宝宝、有遗传疾病的宝宝，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质量来说哈，确实不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措施，也是为了优生优育吧哈。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对我们国家的人口质量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啊，出现了一些偏差，问题会越来越多。首先，它带来的就是一个隐私争议，因为婚检会牵涉到遗传病、生殖系统这些非常极度隐私的一些信息。强制检查呢，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隐私被扒开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在陌生人面前觉得做这个妇科检查呢是心理上很难接受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强制婚检会导致各个地方在强制婚检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拿钱啊走走形式啊，拿钱就了事了，根本就没做。有些婚检机构乱收费，检查走过场，态度比较差。有人形容婚检就是交了钱盖个章就行了。您想想看，您花了钱排了队，最后医生随便看看给您盖个章，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婚检就是走个形式呢？那肯定会的，时间一长呢，群众的这个呼声啊，这个怨气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强制婚检嘛，有的人就觉得要收钱的，这个钱是由男女双方自己付的，你要检查，有的觉得

牵涉自己的隐私，不想让你知道。还有一些呢是觉得你要检查就好好检查，那检查就随便看看，根本就没起到这个检查的作用，那我何必做这个强制婚检呢？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导致在我们新婚夫妇当中不愿意去做强制婚检，就是增加了负担。因为强制婚检会要求新人在登记婚姻登记之前专门跑一趟医院，对于咱们比方说异地相恋的这个夫妻来说哈，两地分居的这个夫妻来说，他们要请假要来回折腾，还可能存在一些额外的收费呀，对许多人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对于咱们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来说，那这个负担那就更麻烦了啊，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出于这三方面的一些原因呢，在2003年婚姻登记实施以后呢，也就取消了强制婚检。这个决定呢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婚姻登记也变得更为简单和人性化。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强制婚检是取消了，有的人干脆就不去做了，本来是一个自愿的，是出于对这个新生儿的一个健康着想的，是有必要去做的。但是有些人说你也不强制婚检，反正我就可以做婚姻登记，我懒得去检啊，导致呢这个一些地区的新生儿他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出现了反弹，尤其是完全可以通过婚检筛查出来的遗传疾病和传染病导致的相关缺陷，这样的新生儿缺陷率就是一下子就升高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大家所看到所愿意看到的。所以经过这23年的时间呢，各地呢也是出台了一些办法，怎么把这个婚检率给拉回来。但是这次的一个办法呢，它不是强制的恢复就是希望呢婚检呢大家自愿去做，也是希望这个婚检的服务能够做得更到位更好更方便，甚至是做了免费的，对于男女双方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那为什么你不去做呢？你不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吗？男方有什么遗传疾病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女方有什么遗传疾病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他不告诉你，你能知道吗？如果说结了婚怀了宝宝生下来以后发现这个孩子有唇腭裂呀，有智障啊等等一些问题，对于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事实啊，是吧？所以出于对自身的一个健康考虑，对孩子的一个健康考虑，还是应该去做婚检。虽然现在已经是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是出于对孩子健康负责，这个婚检还真是必须要做的。出台了这样的一些政策以后呢，最近呢我们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呢就推出了一个婚姻登记加上婚前检查的一个一站式服务。他们当地的一些妇幼保健院也是有一个婚前保健中心，直接的就进驻到了婚姻登记处。男女双方在婚姻登记处拿了这个结婚证以后呢，您就可以在婚姻登记处旁边的一个地方一个场所去做一个婚前的检查，下楼就可以做，全程只需要20分钟，而且还是免费的。你想想看，其实也不复杂，双方都是奔着生育的目的，或者说即或是你不生育吧，你有了什么艾滋病呢，还有那个什么乙肝呢，对夫妻双方的这个对方的配偶的健康也是一个隐患，也是一个影响出于对对方负责，出于对未来的孩子负责的话，他们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好的。时间又快检查的时间又快，而且还是免费的。那目前来说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婚检量是呈逐年增长，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2万人次，基本上平均每天都有10来个。遇到一些良辰吉日，像情人节呀、七夕节呀、像520这种日子哈，每天甚至能查200多人啊。这个模式获得了成功，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年轻人不是不想婚检，而是怕麻烦。如果说您把服务做到位了，把服务送到他跟前儿，他自然就来了。那目前在咱们重庆也是这个思路，在咱们重庆很多的区县，包括我们江津区哈，在婚姻登记处附近或者是在婚姻登记处的内部呢，都设有婚检的咨询点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服务点，来方便我们年轻的一些这个夫妻。领证当天呢，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去了解，您有兴趣的话觉得有这个必要，可以顺便的查，除非您

辈子不生孩子哈，如果说哪天你想到要生孩子再来去那个什么就是没有做相关的检查就怀了宝宝，以后孩子有出生方面的一些缺陷呢，有一些遗传疾病，这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那确实现在的婚检和一二十年前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是拿钱盖个章走个形式搞形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健康服务，您不做真的是比较亏哦。当然了，婚检虽然说是自愿的，但是橙子也要说一句公道话哈，有件事儿大家也要引起重视，如果说您在婚检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查出了一些传染病，像有一方有艾滋病，有一方有梅毒，有一方有乙肝，医生是有义务保护患者隐私的，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医生是不能够随便的告诉配偶。但是法律呢也鼓励患者主动的告知配偶。在前些天我们987在路上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些节目哈，也是表达了公众对于医生的这个告知义务哈，引起了一些网上的一些激烈的一些反应。你想想看，如果说男方或者女方有艾滋病、梅毒、乙肝这些，你不告诉医生，不告诉对方是出于隐私，如果说告诉呢，又担心他不去做检查，反而会传染更多的人，所以就不告诉。不告诉呢，男方或者女方出于保护婚姻啊，这个完整啊，保证婚姻的这个延续性，他就是不告诉，导致配偶感染上艾滋病或者梅毒或者乙肝什么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嘛，那完全一方有乙肝，另外一方是完全有可能被感染的啊。这种情况呢，那再来进行赔偿，无论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了啊，挽回他以前的健康是吧？所以目前来说呢，在这一块法律上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争议吧。但是目前现有的法律就是这样哈，我们也是在网上很多人在呼吁这个法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就是让医生，虽然说你有义务去保护患者的隐私，能不能通过咱们的公共卫生部门来告诉配偶，你的这个配偶他有这些遗传性的一些疾病或者相关的一些传染病，这样子呢减轻医患关系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局面，同时呢也让这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啊，不管是他婚内的，甚至有的人出轨在外头哈，他也不告知对方，导致对方呢感染，对方呢可能就是说也不洁身自好什么的，会感染到更多的人，那这下子呢就麻烦了啊。所以在这块呢，我们希望法律做相关的调整，但是目前这个法律呢就是鼓励患者主动的告知，但是患者不告知，医生不告知，那对于配偶也是来说也是没有办法，即或是感染上呢，追求事后的赔偿也是无济于事的。现在很多地方呢也会提供一个婚检双方带取结果授权委托书，双方自愿签署呢就可以直接的领取对方的一个体测的检测结果，但是要经过对方的授权。比方说女方想知道男方的体检结果，男方要写一个授权啊，男方要知道女方的一个体检结果，女方要进行一个相关的授权，没有经过相关的授权，那么男方或者女方不主动告知对方的话，医生又不告诉对方，那么导致艾滋病啊、梅毒传那个乙肝这些传染病就会趁虚而入了。这是目前来说我们法律哈急需调整的一方面哈。当然有的时候呢，法律也是没有办法在保护隐私、患者隐私和这个配偶的健康方面哈，可能需要做一个平衡。婚检这个事儿啊，归根到底就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信任和坦诚，查了没问题安心，有问题一起面对，比瞒着对方好上一万倍。你瞒着对方呢，其实就是缺乏诚信，你既然没问题，你为什么拒绝检查呢？是吧？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呢，也有一些网友在给我们进行一些话题的互动哈。刚才在抖音平台呢，橙子也在问您做过婚检吗？您觉得有必要吗？结婚以后最让您头疼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也在留言，我们来选几条读给大家听啊。有一位叫做深城小辣椒的朋友在说，
哎，橙子，去年我领证的时候呢，做了免费的婚检，就在婚姻登记处的旁边，非常的方便。查出来呢，确实是发现有一些小小的毛病，医生说没问题，开点药就好了。但如果说没查，带着这个。

0: 疾病，拖到怀孕呢，就觉得对未来的宝宝会有一些影响哈，所以想想就觉得有点后怕。他还是非常支持婚检的。是的，山城小辣椒，您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典型，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在做婚检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现妇科一些小毛病，或者是男科的一些小毛病，平时不痛不痒，但是对于女性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怀孕以后激素变化，平时的一些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会加重，婚检的时候咱们顺便的查一查，开点药就行了，能够省很多的事儿。还有一位听众叫做江津李斌，他在留言说，哎呦橙子，今年我老婆刚怀孕，刚开始啊，我们啥都不知道，能不能推荐一些靠谱的育儿课啊？最好能够是免费的。哎呦，首先恭喜这位李斌啊，恭喜您当了爸爸了。您的这个需求呢特别的真实，对于养育孩子啊，很多的新手爸爸妈妈真是两眼一抹黑。橙子想告诉您的是，在咱们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有专门的孕妇学校，定期呢还有免费的育儿课，从在怀孕期间的营养以及新生儿的护理呢都有，您可以带上自己的老婆一起去听一听。另外呢，咱们各个社区的一些医院也有儿保医生，也会在您生产以后呢进行上门的探视，也可以到时候进行一些请教。如果说您不方便去现场呢，可以关注到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他们有线上的课程，还有一些科普的文章，手机上都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在留言说，我们结婚两年了，一直不敢要孩子，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自己也不会带孩子。那确实听了这个节目介绍，哎，知道这个江津妇幼保健院有相关的一些检查，好像是说国家有一些支持，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确实啊，对于咱们新手爸爸妈妈这个新手夫妻来讲哈，刚刚开始为人妻为人夫，还正在学习，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突然就降生下来了，多少觉得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做爸爸妈妈，更别说呢这个经济压力呀，新生儿带来的这个手忙脚乱，这些也不知道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学习。那目前来讲，我们江津的公共服务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变好了，像婚前的免费体检、免费的孕前检查，以及我们儿童保健的一些免费项目，都是在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啊来分担。您如果不会带孩子的话，我们江津妇幼保健院也有相关的育儿课堂，不管是在线下的还是线上的都有，这些知识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也是逐步的建立起来了。所以目前来说，您纠结生育孩子的经济压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不敢，就是不会带孩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把现有的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江津妇幼保健院的这些网络资源、线下的一些免费课，以及我们社区的一些产后的访视，还有我们年轻人现在能接触到的一些网站也是比较多的，也有相关的一些了解，我们还可以买书来看看，对吧？所以在这块来说，还是需要我们多学习。当然话说回来哈，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对这个做爸爸妈妈这一块是非常上心，他在刚怀孕的时候也是买了很多的一些书，就是怎么去育儿啊，怎么去给孩子换尿布啊，冲奶粉，都看了很多遍。这个呢只是一个参考啊，一个提前的预习和补充，因为孩子真的出生以后还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是书上可能暂时还没有的啊，这些那我们可能就要咨询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啦，还有就是专业的一些资源，妇幼保健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就是带孩子这样的一些免费课的一些学习，确实我们提前了解呢，心里都总有个底吧，就跟你学开车一样哈，你不学习不拿驾照，你是没法 上车的，没法上路的。那我们做爸爸妈妈呢也是这样啊，你不了解这个孩子的这个怎么冲奶粉，怎么换尿布啊，孩子的哭有哪种，一天要喂多少顿啊，一顿要喂多少奶呀、啊、他在什么时间段加辅食啊，这个辅食怎么加呢，是颗粒状的还是泥状的呢，在1岁3岁哈、啊、他的奶量又怎么去进行变化呢，哎呦，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在国外很多国家早已经对新生儿啊、这样的一些培训，在夫妻结婚的时候就有相关的一些课程。你学习要拿学分，你不拿到这个学分，没有经过相关的考试，拿不到做父母的上岗证的，你是没资格做父母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国外还是有很多先进的一些经验。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将和您再分享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婚检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那希望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和您聊一聊。
1: 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0: 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刚才的时间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婚检从强制到自愿哈，发生了一些时代的一些演变。那我们也聊到了婚检的一个必要性。那么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话题，就是婚检之后我们还需要什么。刚才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也有一些网友朋友们在说，哎，自己刚刚结了婚啊，或者说已经怀上了宝宝，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些育儿课呀，一些婚恋课。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婚检之后我们还需要什么，那肯定就是婚育方面的辅导和育儿的指导了。刚才花了一半的时间说到这个婚检做完了啊，身体没问题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你知道吗，在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里头啊，离婚率是居高不下，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结婚率的一半，离婚率超过了结婚率的一半。您去看看那些离婚的，有多少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婚的，健康的原因离婚的呢？很少，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呢？性格不合呗，沟通不畅呗，因为金钱、经济压力、钱的问题呗，婆媳矛盾呢、家务分配呀、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跟身体的原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他们就缺乏把这个婚姻以后的这个夫妻关系经营好啊，他们就觉得结了婚了啊，就万事大吉了，哎呀，搞了半天就是把自己给推销出去了，也不做好这个售后服务了，所以呢，不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就导致在结婚以后啊，关系频频的亮起了红灯。婚检解决的是能不能结婚，但怎么过好才是更大的一些难题，这就是婚育辅导的意义了。哎呀，婚育辅导听上去很官方啊，但是其实内容非常的实在。那婚育辅导又包含哪些呢？首先我们在结婚之前要明白哈，结了婚以后，你虽然说在以前你的父母家中是宝贝儿子，是宝贝女儿，但是在结了婚以后，你是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了，有新的婚姻的角色和责任了，是一个小小的团队了，要一起来面对柴米油盐，谁来管钱，谁来做家务，过年回谁家，这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事儿。但是如果说婚前不聊清楚，或者说婚后没有说清楚，婚后就是一个吵架的导火索啊。有的人觉得婚前吧，两个人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很浪漫，但是没有牵涉到柴米油盐这些很平常的事情啊，做家务不是一两天，做饭烧饭也不是一两对儿啊，哎，婚前没牵涉到这些问题，婚后毕竟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些都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一定要好好的沟通。当然这个沟通也有技巧。

少，不能说用命令式的啊，或者说一方承担了很多，一方一点都不承担，这个完全就是责任不对等。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而是不会吵架。有的人一吵架呢就喜欢翻旧账，有的人一吵架呢就冷战，有的人一吵架呢就摔东西，这个呢导致双方就无法沟通，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矛盾了，再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那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说是火上浇油啊。所以婚前辅导呢会教您怎么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去倾听对方的感受，怎么在矛盾当中找到一些折中的方案，怎么对双方的利益都有一些兼顾，咱们共同的商量。这些技巧呢学校不会教，父母也不一定会教，可能父母双方自己也是一个叫什么呢，有的也在这个离婚家庭长大的哈，这种。所以婚姻的质量，这些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叫做什么呢，一句顶万句吗，一句顶万句，好像是刘震云的一个小说拍的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夫妻啊，他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他不重视沟通所导致的。你会发现有着幸福婚姻的家庭，夫妻双方的沟通方式很多，他们的沟通是很顺畅的。那些无法沟通的人往往婚姻也是不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就是在于夫妻双方能够好好的说话，能够冷静下来好好说话，这就有了沟通的前提。但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摔东西，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检讨一下自己沟通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影响夫妻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的财务规划哈。很多夫妻离婚呢就是在于这个金钱没有好好的使用，一方男方或者女方大手大脚，一方节约一方浪费，导致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婚前辅导会帮助您梳理婚后这个收入怎么管理，要不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大额开销怎么去商量，怎么规划买房子，怎么计划生孩子养老，这些大事儿，这个和钱一定是沾边的。所以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就应该了解三观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看着他帅，我看着他漂亮啊，看眼儿对眼儿了啊，就谈恋爱就结婚吧。很多家庭都是由于这个金钱关系处理不好，金钱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这个观念不一样啊，你要把它硬拉在一起还真是比较费劲哈。你说人帅吧，人漂亮吧，经过20年30年啊，再帅的也不帅了，再漂亮的也不漂亮了啊。但是人的这个三观来讲，人的性格脾气来讲，它是固定的，人品来讲，性格来讲，三观来讲，它固定是不容易改变的。你比起这个今天他有钱，明天做生意失败了，那也可能没钱。今天他没钱，但是他可能做对了投资，他就变成有钱了。这些有钱没钱，这个经济地位这些变化，它是会变化的，容貌也是会变化的。但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就是人的人品，人的三观。所以你要选择配偶啊，要选择那些相对比较固定的东西，那些20年以后30年以后会变的一些东西，真的不太靠谱。这是橙子的一个经验啊，我相信对很多的一些新婚夫妻来说啊，也是有一些帮助和参考的一些意义吧。这个三观不一样，特别是这个价值观，用钱的观念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家庭，男方是大手大脚的，他父母也是大手大脚的，女方呢是比较节约的，他父母也是节约的，所以出自在不同的家庭，你要短时间内调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还有双方的家庭关系，我们经常说哈，结婚不是两个人结，是和两个家族一起结，两个家庭在一起结合，婆媳关系啊，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啊，双方父母怎么相处啊，这些都需要提前的做心理准备和应对的策略。那婚前关系，婚前的辅导能给到您一些实用的建议，怎么设立边界，怎么表达尊重。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备孕的问题，除非说你夫妻两方一辈子不打算生孩子，那这个话题你永远都不要提就 OK。 但是如果说你25岁的时候不想生，突然35想生了呢，35不想生，40岁想生了呢，人的这个心情啊喜好啊都会跟随年龄的变化时

0: 的变化它会有一些变化。夫妻双方本来说打定说丁克一辈子的，但是后来男方发生变化了，想要孩子了，或者女方发生变化了，想要孩子了，但是呢在之前呢可能也是不注意身体健康吧，导致想要生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怀不上孩子等等哈。所以婚前的一个辅导呢就包括了我们怎么去养育，就怎么去怀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孕期和备孕期应该怎么去补充营养，男女双方在这个饮食习惯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呢比你在网上东查西查的要靠谱的多。橙子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就是有一对夫妻呢结婚以后也是经常为了钱吵架，男方觉得女方乱花钱，男方觉得女方觉得男方小气，两个人都不愿意谈钱，一谈就吵，最后呢就差点离婚。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之下呢进行婚姻辅导，学会了怎么设立家庭预算，怎么去区分必须的开支和可选开支，给到对方一些自由支配的钱。学完了以后呢他们也是按照老师教的一些方法呢每个月开一次家庭财务的会议啊，把账单摊开来看，商量一下这个钱这个月有没有结余，下个月应该怎么花。哎，结果发现经过这样的婚姻辅导呢，双方最后就不吵了，因为一切钱都摆在明面上，每个月用多少，每个月收多少哈，他有没有结余，这些都是清清白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猜疑和隐瞒啊。经过这样的一些辅导呢，反而会促进双方的一些夫妻关系。所以啊，你看看这个婚前辅导呢，不应该只是妇联做的事儿，也不是说社区偶尔搞一次的活动，而应该像婚检一样，成为一个免费的、常态的、可以摸到的一些公共服务啊。目前呢，当前结婚率比较走低，离婚率走高的现实大背景之下呢，不是等到夫妻关系破裂了再去做调解，还不如说在结婚之前就给他们打好预防针，结婚以后你们会遇到各方面的一些张力，各方面的一些问题，给你们打打预防针啊，让你们提前预知一下，做好一些准备。这个呢，比起他们事后婚姻破裂了再去调解，肯定是要实用的多，要及时的多。那么咱们目前来讲，哪儿有免费的婚育辅导呢？有些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已经开始尝试新婚第一课了，或者说给咱们的新婚夫妻发一本新婚手册，像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类似的尝试。那在我们重庆市的部分区县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宣传资料。但是呢，橙子觉得这还不够哈，发一些宣传资料它可看可不看。那如果说进行相关的一些小程序啊，或者说政府购买相关的服务啊，咱们学这个婚姻夫妻相处之道，绝对不是说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这两个人要相处几十年，你半个小时的培训就搞定了吗？我是持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可能是还有相关的系列课程吧，这个跟咱们学车一样哈，先学了科目一，再学科目二，再学科目三，有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这个系统的工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社区会开设新婚课堂，邀请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来做一些讲课啊，肯定这个讲课就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够搞定的哈。我们在就是像日本的、韩国这些地方呢，他们也会开设，也是系统性的课程，你要考试的，哎，你考过了以后呢才给你发这个结婚登记证，你没考过说明你还这些知识没掌握呢，他不是刁难咱们，而是让我们提前打打预防针，通过这些知识的一些了解啊，对我们的夫妻关系的相处啊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目前来讲呢，各个地方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或多或少的宣传资料、一些课堂，但是可能也不太系统。我们也建议，就是不管是在咱们江津、重庆还是全国，可以开设类似的一些小程序，就是由政府购买服务，或者说你通过这个小程序可以了解一个系统课程。另外呢，这个系统课程当然了，可能女方爱学习，男方在这块不太爱学习哈。如果说也能够效仿咱们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哎，你要学习，要考试了以后才能发这个结婚登记证书，不是刁难咱们，而是为了让我们结婚以后夫妻双方有一个更好的婚姻质量，提前的打打预防针，知道 金钱怎么去分配，双方的这个老人怎么去相处，家务怎么分配啊，这些以及育儿等等哈，怎么沟通这些，这些你觉得绝对不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解决可以搞定的呢？咱们这个新人可以在婚姻登记处接受相关的一些系统课程的一些学习，当然也可以通过网上的这些小程序的一些学习，这个是我们婚姻登记处啊相关的民政局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儿了啊，只是说一个参考建议，考了一些证才能够发婚姻登记证书哈，当然现在只是橙子的一厢情愿吧，也希望呢大家对这个婚姻相处之道啊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结婚呢不是咱们结婚的那个婚哈，女人头脑一发昏了就昏了哈，就去结了哈，而是应该经过慎重的考虑啊，充分的一些选择和思考，是成熟的一个决定，而不是闪婚这样的一个头脑发热做出的决定。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说了哈，除了夫妻的婚姻相处之道，还有怎么科学带娃，这些呢都是对于我们结婚以后怀上宝宝爸爸妈妈啊应该了解掌握的一些知识，对我们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帮助，育儿有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目前我们江津和重庆对于婚前婚育指导育儿方面的一些免费政策。首先呢，我们江津区呢对于这个婚前的免费检查，在婚姻登记处附近都有婚检的咨询点，领证当天就可以顺便的了解。至于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呢，也是可以在我们江津的妇幼保健院去做，带上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夫妻双方一起去，最好是空腹的去检查。另外呢，在我们怀孕以后也有孕妇学校，怎么知道上课时间，可以关注到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建卡时间来问一问护士，建议爸爸一起去听，一起去学习，因为很多的育儿知识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配合来完成。另外，对于0到6岁儿童的免费健康体检呢，重庆已经是所有的区县都全覆盖了。孩子出生以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会提供以下的一些免费的服务，比方说出院后的一个星期，儿科医生、儿保医生会上门看看孩子的情况，在满月的时候到社区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那么在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30个月、36个月各去一次，包括儿童的一些身高啊、听力啊、科学喂养啊、预防接种等等相关的一些检查。另外在我们江津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免费育儿讲座，大家都可以及时的了解。那建议大家关注江津区妇幼保健院的相关的公众号，去了解他们上课的一些时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2: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2: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2: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3: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4: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5: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6: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6: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

0: 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
4: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6: 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金秋八月，稻老飘香。8月26号，我国首台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在石麻镇转龙村完成了田间首秀，为西南丘陵山区粮食机械化生产带来新突破。
7: 本次亮相的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我市农机企业、重庆新源农机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丘陵山区纯电动小型收割机的市场空白。针对西南地区梯田狭小、坡地多、地块零碎的种植痛点，这款农机量身打造轻量化履带式底盘，支持原地转向，田间边角收割干净彻底。同时，设备可以攀爬25度坡地，宽履带设计能适配深泥脚水田、复杂田间工况，轻松应对。安全与节能也是该机型的最大亮点。收割机搭载远程遥控系统，操作人员可以站在田埂作业，实现人机分离，有效规避田间作业侧翻滑坠风险。在使用成本上，传统燃油收割机每亩燃油成本约14元，而这款纯电动机型每亩电费不足1元，大幅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
8: 采用纯电动以后，这个实现了人机分离，能够保证这个机手的一个安全，可以实现这个原地的转向，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性能都大幅提高，在我们这个重庆的这个小的地块上面，性能能够帮助它更好的这个完成边边角角的收获。
7: 据了解，该农机作业效率是人工收割的8倍以上，还可以定制电池容量，加装增程器，切换混动模式，适配各类小规模农田作业。目前我区已落地20余款丘陵专用农机示范应用，建成8个核心示范片，示范面积累计超2万亩，持续助力丘陵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双碳目标实现。
6: 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8月27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102次主任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
7: 会议听取了部分承办单位关于区18届人大8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区18届人大8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453件，转交64个单位办理，各承办单位已全部在法定时间内答复代表，代表满意451件。会议对各承办单位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对标两个高质量要求，加强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凝聚共识，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要将本职工作与研究吸纳代表建议有机结合，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建议落实，努力实现办好一件建议、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提升一项工作的

0: 综合效果。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打好区领导重点督办、专工委分类督办、集中会办等组合拳，切实推动办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区电诈案件数、群众损失金额分别下降 28.16% 和 42.32%， 本地案件破案率、完损率分别上升 10%、 9%。 会议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强化源头监管，压实通信、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线索研判与侦破能力。要深化反诈宣传，完善预警劝阻机制，提升基层派出所、银行网点等联动处置能力。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区人大财经委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全区人大系统要深刻认识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的时代价值、战略要义，锚定一号工程定位，扛牢政治使命，发挥职能作用，迭代优化一加三加 N 助推机制，全力推动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区领导李世友、罗明兰、徐方中、江永刚、刘昌勇参加或列席会议。
1: 8月27号，区政协主席、避南河江津段河长杨丽率队到游溪镇巡河。
0: 杨丽一行来到游溪污水处理厂，通过现场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达标情况。游溪污水处理厂是渝溪片区通过三标体系认证及安标二级评审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先后荣获重庆市供排水管理先进集体、环保良好企业等多项荣誉，近年来已累计接待各级参观学习300余人次。座谈会上，杨丽对游溪污水处理厂在推动污水治理提质增效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污水处理设施是助力水环境保护、筑牢绿色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要加强设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负荷率和运行稳定性，持续巩固提升处理效果。要严格执行污水处理操作规程，加密进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根据来水变化及时调整工艺参数，确保处理系统高效运转。要持续优化处理工艺，在达标排放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处理效率，降低处理过程中的清水消耗，以实际行动守护好避南河水环境安全。区政协副主席刘安兵参加活动。
1: 下面再来看一条其他的时政消息。
0: 8月27号，畅联陆海通道赋能枢纽经济正引起对接活动在江津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活动汇聚金融机构、政策平台、物流龙头企业，推出了多项务实举措，以金融力量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成果丰硕，干货满满，现场落地大额授信支持，农业银行江津支行、工商银行江津支行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提供210亿元整元授信，实现园区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同时，工行、中行、建行江津支行还为枢纽港集团、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投放64.5亿元定制化综合授信，精准助力企业纾困增效、扩容发展。活动现场还集中解读了跨境外汇便利化、汇率避险、通道物流等专属政策和金融产品，为企业打通投融资、跨境贸易、多式联运全链条服务通道。此次对接会有效串联资金链、产业链与物流链，助力江津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开放高质量发展标杆。 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

0: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温江勇，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
1: 8月27号，区住房城乡建委与石麻镇联合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农房安全领域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加检查加入户形式，推动农村房屋安全管理走深走实，切实筑牢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墙。
0: 当天的宣传活动在石麻镇文化广场举行，现场循环播放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和农房安全警示宣传视频，吸引众多赶场群众驻足观看。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相关宣传海报和折页，一边讲解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农村自建房安全常识、农房气象灾害防范要点等内容。针对汛期易发的地质灾害和暴雨大风天气，重点提醒群众关注房屋周边环境变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据统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现场答疑300余人次，将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宣传结束后，区住房城乡建委会同石麻镇政府深入石麻镇部分村社，实地检查切坡建房边坡隐患整治、既有农房安全风险管控以及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推进情况。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委将结合全区农房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撑，压紧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农村房屋安全隐患闭环管控，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筑牢安居底线。
1: 日前，位于德岗工业园的我区可回收物智能化分拣中心建成投用，标志着我区可回收物末端处置迈入了标准化、精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
0: 走进分选中心，清晰的功能分区映入眼帘，各类可回收物分类打包定点规整存放，标准化分区暂存模式在入库环节即完成初次分类。过去我区域再生资源回收多依赖零散个体户，缺少专业化集中分拣场地，资源化利用效率偏低，行业监管难度大。为此，千宇环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立足德岗工业园区位优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搭建起社区智能回收点位加绿色驿站加规模化分拣中心三级闭环回收体系。该中心搭建的双层立体分拣平台划分多个独立分拣仓位，搭配自动化传送带实现流水线作业，可承载稳定批量处置，实现前端智能投递、终端密闭转运、末端精细分拣全流程无缝衔接。精细化分拣可实现垃圾减量、财政节支和产业增收。
2: 我们分拣中心就是处理纸类、塑料类、金属类、植物类等，如果混在一起就是污染源，分拣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成为生产链的原材料，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
1: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也抠门，感情浅浅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剪辑视频，满足我们日常社交的一些分享需求。有了 AI 以后，咱们发个抖音，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啊，都可以把咱们原本啊这些枯燥的一些视频照片呢、变得生动活泼立体形象起来。简单来说哈， AI 发展到当下已经不单单是职场工具，更是普通人的生活减负神器。学会用 AI 就学会了更轻松、更高效、更精致的美好生活。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想要提升自我、拓宽认知、学习技能、培养新爱好，最大的门槛就是没人教啊，看不懂啊，学费贵啊，学不会，没时间，成本高。咱们报培训班、找私教、买课程，不仅要花大量的金钱，还要固定的时间。很多普通人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时间去持续提升自己。而现在 AI 的普及就彻底打破了教育资源、学习资源的壁垒。 AI 是咱们24小时在线免费全能的私人导师，不管咱们想学什么技能、了解什么知识、解决什么困惑， AI 都能一对一的精准教学，零基础的手把手指导啊。所以说呢，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啊，可能有的人已经在用了，但是并没有去深深的细想这个 AI 啊，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究竟给我们赋能了哪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体现到了哪些的极大的便利性。而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环节的讲解，大家是不是就深刻的领会到了 AI 真的在慢慢的悄悄的改变这个时代。咱们接着来聊一点宏观上的话题。纵观时代的发展，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会淘汰固守旧习惯的人，成就顺势而为的人。互联网的普及淘汰了不会上网的人，智能手机的普及淘汰了不会用智能设备的人，移动支付的普及淘汰了不会使用线上服务的人。而现在人工智能的全民普及正在淘汰不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从国家政策到行业发展，从企业运营到个人生活， AI 智能化已经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未来十年，所有行业、所有岗位、所有生活场景都会全面的 AI 智能化。未来不存在懂 AI 高端的人才和不懂 AI 的普通人的区别，只会存在会用 AI 的现代人和不会用 AI 工具的旧式人群的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学习 AI 不是追求高精尖，而是顺应时代，跟上趋势，守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优势。越早学会 AI 工具用法，越早享受时代红利，越能在未来生活和工作中占据主动。好了，咱们第一板块呢，就为大家着重的分析了啊，在这个当下，学习 AI 使用工具，真的是所有人都迫在眉睫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就会为大家分享一些最核心、最干货、最实用的，就是零基础的新手普通人到底怎么开始学习 AI。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核心话题呢，就是当下为什么普通人、普通的上班族、普通的学生都有必要来学习 AI 这个工具。在上一板块呢，我们结合这个时代的发展背景已经告诉了大家答案，那么接下来这个板块呢，咱们就来从这个普通人零基础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我们如何啊正确的开始学习 AI 工具。很多新手学习 AI 第一步就做错了啊，导致越学越迷茫，越学越焦虑，最后直接放弃。想要轻松学会 AI， 首先要纠正三个核心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误以为学 AI 要学编程、学代码、学算法。咱们再次强调，普通人学 AI 完全不需要学那些高端的东西啊，咱们不需要造 AI， 我们只需要用 AI。 就像我们用手机，我们不需要懂这个手机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啊，也不可能懂。用电脑，咱们也不需要懂这个代码系统一样。普通人学习 AI 全程都是工具实操，零技术门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误以为 AI 很难学不会，需要很高的学历、很高的知识、很高的智商才能学会，是不是？其实啊， AI 工具的设计初衷就是全民通用，简单

易懂。所有主流的 AI 工具都是中文界面傻瓜式操作，一键使用，只要会打字会说话就能用 AI。 不管是小学生、中年人、老年人，零基础都能快速上手，不存在学不会的情况。第三个误区是贪多求多，急于求成，想几天精通所有 AI。 那么说到这里呢， AI 的工具其实种类还是很多的，功能也是海量的，新手最忌讳盲目跟风，什么都要学，什么都学不精。普通人学 AI 的核心原则就是场景驱动，按需学习，学以致用，先学自己能用得上的，对工作生活有直接帮助的功能，循序渐进，慢慢拓展，不用追求全能，先做到能用好用，最后再常用精通用。摆正心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正式进入一个零基础的新手快速入门 AI 的完整实操路线。学 AI 的前提是先拥有靠谱的工具，市面上的 AI 工具成千上万，杂乱繁多，很多小众工具广告多，收费贵，套路深，隐私不安全。那么这里呢，我也专门为普通人筛选了2026年最正规、免费、好用、无广告、零基础适配的几大 AI 工具，覆盖工作、学习、生活、创作前全景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新手直接用这几款啊就完全够了，不用乱找花钱找。第一类，咱们来说一下这个通用全能的对话大模型。这一类呢也是所有人必备基础核心的工具，这是普通人学 AI 的入门基础，也是使用率最高最万能的工具啊，能解答所有问题，完成所有文字工作，辅助所有学习生活场景。咱们首选呢是文心一言、豆包 AI、通义千问，这三大国产官方的正规大模型，完全免费，中文适配，无门槛，隐私安全，无需科学上网，功能齐全，响应稳定，适配普通人所有基础需求，是新手入门的首选核心工具。这一类工具它可以实现答疑解惑、文案写作、工作总结、 PPT 大纲、表格公式、学习答疑、方案规划、生活咨询、情绪疏导、计划制定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全能功能。第二类呢，是我把它叫做办公提效的 AI 工具啊，职场人必备的工具，首选是 WPS AI、 石墨 AI、 讯飞智文。这一类工具深度适配国内办公场景，一键生成 PPT、 自动排版文档、智能整理表格、语音转文字、会议纪要整理、文案润色，完美解决职场所有的低效办公问题，零基础一键操作。第三类呢是图文设计 AI 工具啊，是自媒体日常创作、职场宣传类的必备工具，首选极梦 AI、 醒图 AI、 美图 AI， 可以免费生成海报、图片插画、头像配图，一键修图、图片优化、图文排版，不用专业设计技能，普通人也能做出原来那些广告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视觉作品。第四类呢叫做视频剪辑 AI 工具，适合我们日常的短视频创作、日常的剪辑必备，首选当然是当下最火的剪映 AI。 剪映 AI 呢，它有很多的基础的免费剪辑工具，当然也有 VIP 收费的一些高能的工具，它可以实现 AI 自动字幕、 AI 一键成片、智能配音、画面修复、脚本生成，零基础一分钟完成专业的视频剪辑。第五类呢是学习教育 A 的这个 AI 工具，是学生自我提升人群的必备的 AI 使用工具，首选作业帮 AI、 有道 AI 学习、腾讯元宝啊，这一类 AI 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知识点讲解、习题解析、考点梳理、错题整理、学习规划、语言学习，一对一免费教学，零成本来辅助咱们的学习提升。最后一类呢我把它分为生活实用的 AI 工具，是全人群通用的，比如说有智能导航 AI、 美食规划 AI、 健身 AI、 收纳 AI、 出行规划 AI， 覆盖日常衣食住行，全方位的优化生活细节。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六大类 AI，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用贪多，咱们先熟练的用好豆包、文心一言、 WPS AI、 剪映 AI 这四款核心工具就足够了，可以解决咱们 90% 的工作生活问题，完成入门蜕变。还有很多新手下载好了 AI 工具之后，发现 AI 给出的答案乱七八糟，不够精准，不符合需求，最后觉得 AI 不好用，没用，直接放弃。
其实啊，遇到了这种情况，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啊，咱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这个不是 AI 不好用，核心不在于工具，而在于咱们提问的能力，这也是咱们使用 AI 的一个核心，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学复杂的提示词教程，我给大家一套零基础万能的精准提问公式，记住这个公式，您就初步掌握了 AI 工具的使用。那就是咱们提问的时候，第一，用身份加场景加需求加要求加格式加限制。我给大家来通俗的拆解一下，咱们新手直接套用。比如说身份啊，咱们怎么来说，告诉 AI 我是什么角色，比如说我是一个刚入职场的新人，还是一个家庭的父亲啊，或者是一个体育运动员，咱们把自己的身份先告诉 AI。 第二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场景，说明我接下来要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我是要用在日常办公，还是学生作业，还是居家健身，或者说啊，我以我的身份我要做一篇广播稿，我是要用它的场景是在什么地方。第三啊，我们这个需求，我们要明确细节要求，比如说啊，我的这篇写出来的文稿，你的这个答案是要格式化的吗？是要专业的那种格式吗？还是需要啊通俗易懂，是一篇发言呢？把这个细节告诉他，同时呢把这个字数啊大概的时长告诉他。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啊格式，这个格式指的是一个输出格式，比如说输出最后成一个分段式，还是条列式，还是大纲式，还是完整文稿。最后呢咱们把限制告诉咱们的这个 AI 工具，我们要明确禁忌，比如说文章当中不要说空话，不要专业术语，控制字数，贴合普通人视角。举个简单的对比，大家一眼就能看懂差距。无效提问是怎么说的？帮我写一个工作总结啊，这样 AI 回答你的当然是笼统通用毫无价值的。有效的提问怎么来提问？我是一个资深职场文职，结合普通行政日常工作，帮我写一份月度工作总结，内容贴合日常工作，真实接地气儿，逻辑清晰，分点阐述，适合职场汇报使用，字数800字左右啊。这样的提问呢，是不是他回答出来就会答案精准专业直接可用了。新手入门啊就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这样一个万能的公式，把这个提的问题精准的抛给 AI。 那么学工具呢，咱们也最怕纸上谈兵，新手最快的入门方式就是结合自己的日常场景实战落地，学以致用。如果说啊您还没开始学习，咱们不妨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啊，把这个 AI 工具用起来啊，按照不同人群的日常需求给大家划分专属的实战场景，咱们零基础直接照着练就可以彻底入门了。职场人群咱们每天可以实战练习一下啊，让 AI 帮你梳理每日工作清单，优化工作流程，需要做 PPT 表格的让 AI 生成完成大纲数据模板，快速落地办公，坚持一周你就可以彻底告别低效加班，熟练掌握 AI 办公的一个逻辑。如果是学生党呢，我们就可以每天练习一下不会的知识点，难题错题直接提问 AI， 一对一的让他来帮你通俗讲解。如果你是宝妈居家人群呢，咱们就可以让 AI 来给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制定一个营养的食谱，亲子的辅食，家庭的三餐搭配，也可以啊生成一些亲子的游戏，家庭的教育引导，孩子的习惯培养方式。所以说啊，这个学习 AI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不用害怕这些科技的更新，不用焦虑时代的变化，不用觉得自己跟不上潮流。 AI 诞生的初衷从来都不是淘汰普通人，而是赋能普通人，解放普通人，成就普通人，让普通人能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轻松的方式做好工作，过好生活，做好自我成长。希望听完今天这期节目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打破认知局限，告别科技焦虑，勇敢迈出 AI 学习的第一步，从零开始学以致用，持续精进，让 AI 成我们工作的帮手，生活的助手，成长的推手，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能够稳稳立足，稳步成长，持续精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文，
9: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0: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韵
11: 唱念作打，
8: 生旦净末丑，
12: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8: 传，
13: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8: 成，
15: 天地玄黄，宇宙
1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1: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2: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1: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上桌哟。
1: 你们那个儿有些哪个好吃的呀？
0: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鸡肉片、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半兔、霸王。

0: 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同时大家也欢迎哈，关注我们的抖音江金融们，可以看到我们我实时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好吧？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3472305050，拨打起来和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交流，打电话来哦。我们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着大家哈。首先带来一些美食资讯啊。最近听说那个 DQ 啊和那个 Sapa 然后打造了一个全球的搜狗暴风雪机器人餐厅。机器人餐厅，
1: 机器人餐厅现在都有那个高级了吗？我的天，是那种真的是机器人吗？还是有一个机械手臂那种？
0: 他现在那个餐厅呢，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个门店环境，而且是29号就正式开业了。餐厅对他那个那个点点里头的上岗的新员工，就是机器人，都是机器人，而且那个暴风雪冰淇淋的制作和交货都是采用的，都是你直接不需要人工的，
1: 机器人直接。
0: 对。
1: 感觉已经有朋友可能已经迟到了，不晓得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迟到哈？如果吃到了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味道啷个样，
0: 对，
1: 是不是一样的，跟那个我们人做出来是不是味道一样。
0: 在这个店呢是在那个上海的吴江路那点开的一家那个冰淇淋汉堡融合餐厅，这个又可以吃冰淇淋又可以吃汉堡，然后收费的好相当于都是一个机器人，就这个意思。进去过后那个门店说科技感十足，很有意思，而且还漂亮啊，修得很大气。就是那个机器人是一个通体银白色的一个机器人，他在给你操作做那个食品，做那个冰淇淋，做那个汉堡。你看到机器人在做食物的时候，其实原来还是我们就像小九之前买的那个。

0: 料理机一样，它其实也是机器来的，
1: 嗯，
0: 就是人工来按。但这个纯的机器人，它都是真正全方位的都给你操作好了，
1: 嗯，
0: 就不需要你人工来动手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只需要下单过后，机器人就是，它就机器人给你，哎，开柜门，哎，套了个背圈，
1: 嗯，
0: 接边，撒料，搅拌，
1: 嗯，
0: 总共有55个步骤动作。
1: 哦，恁个多吗？你别说，我们平时看起可能觉得很简单。
0: 对呀、啊，你假如说我们做一个料理，做一个饭哈，我们看起来就是，除非那个菜都是很复杂，都是、如果加热一个东西，制作一个大什么冰淇淋，它好像不是很那么难呐、步骤。结果那个机器人，人家设定的程序，人家说的有55个步骤，
1: 嗯，
0: 总共有。很有意思哈，比方说他给你倒酒杯倒进去哈，那个下那个哎，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哈，
1: 嗯、
0: 哎往下往上，它都是一个程序一个步骤。
1: 嗯、
0: 哦，这个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比我们想象中的有点意思些。
0: 嗯，而且他门口还有一个迎宾的机器人儿。
1: 嗯。
0: 你走进去过后都很有科技感，很有现代感哈。好，那个机器人还不是给你送气球，你可以一直拿嘛。我就在想，
1: 是不是可以啊？很难
0: 说。对对对对哈。好，然后他还给你提供一个聊天服务，聊天区，你想跟他聊天也可以啊。就像我们那个车载那个智能的那个，在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
1: 嗯，
0: 就你可以经常跟他聊天呐、啊，比如说刘姐，刘姐，你的那个车上是不是给你的取了一个外号？你的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机器，
1: 啊、对对对，我可以自己取名字吗？
0: 哎，你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取了个啥子？
1: 取了一个叫筋斗云，我的小车叫筋斗云，是不是很有？对不对？有没有人夸夸我是个取名小天才？
0: 可以可以，这个名字还可以啊，就是然后互动了过后就哎感觉很亲切、
1: 嗯，
0: 而且在那个餐厅里头，很多年轻人去了过后哈，特意都来品尝那个机器人手做的冰淇淋，到底机器人打的好吃还是人工打的
1: 好
0: 吃？
1: 嗯，我觉得可能味道差的不是很大，因为它那种都是偏流水线能够出来的。
0: 也许是因为你像 DQ 大家还比较熟悉哈，它比较经典的一个作品都是他们那个经典的冰淇淋，都是那个暴风雪那一款。
1: 嗯嗯
0: 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标准的哈，都是每个步骤每个口感它怎么做，
1: 嗯，
0: 那输入代码进去，那个跟机器人设定程序，它就知道怎么做了，非常有效果哈。呈现的都是他们说的是那个倒杯下撒的那种不撒的那种效果。
1: 哎，你晓得我第一下想的是啥子？我
0: 想
1: 到
0: 啥子？
1: 可能那些买机器人的一些费用比人工长期算下要便宜一些
0: 哦。
1: 哎，你觉得呀？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做 AI 数字人的时候，
0: 哎哎对，
1: 啊，他的工资其实比我的本人工资要高一些的。
0: 啊、哦，是这样子。
1: 啊，他一年的工资是比我们，但是感觉那种机器人，因为他是以手臂为主嘛，以机械臂嘛，
0: 嗯，
1: 啊，可能算下来，可能比如说你每个月要给员工两三个员工发工资的话，长期算下来应该是划算。
0: 长期算下来，他一次性投入，大家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十几万哈，二十几万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机器人普及过后，价格打下来过后，几万块钱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哦，那算下来是不是很快那个成本就起来了？
1: 嗯，
0: 就请人工贵，所以说现在都大家都有那个职业焦虑啊、就业压力啊，都是说好多岗位都要消失了。
1: 嗯，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但同时也不用太过滤哈，都是
1: 我觉得总有我们能做的
0: 人工会有一些新兴的人工的那些职业。产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啊、哦，是的，哎，但是那种消费体验还挺有意思的哈。对，你包括最开始在那个餐馆里头有一个送餐的那种机器，哎，那我们也当时也称为机器人噻，送餐服务的，
1: 嗯、
0: 对不
1: 对？
0: 他按照那个路线把那个餐食给你送到面前来，
1: 嗯，
0: 包括一些酒店呐、啊，包括一些那个那个宾馆呐、啊，
1: 嗯
0: 啊那些，他都可以给你送到楼上来呀、啊
1: 嗯，
0: 楼上楼下的服务啊，
1: 嗯
0: 送快递呀、啊、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对不对？还方便，所以那种冰淇淋呢，哎，我们先前那种比较人工的，哎，那种人工机器人的那种科技感十足的那种。这种店去体验哈、
1: 嗯，
0: 不仅是一种品尝美味的一种体验哈、
1: 嗯，
0: 而且是一种跟那个体验科技，现在出现的少嘛，就才开始就少嘛，就一两家哈，
1: 嗯，
0: 打个比方，后来，接下来几年估计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我在想。是吧？
1: 那我觉得会，我觉得会，而且可能逐渐餐厅里头的人
0: 服务员，服务员会越来越少。
1: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唯一不能还造就是 AI 取代的，可能是厨师啊、墩子啊那些。 看起来还是不容易找吃的。
0: 对，他因为厨师都太个性化、差异化了。
1: 哎，而且他有个人的一些特。

0: 是吃那种，
1: 对，我们愿意吃一些米其林也好，吃一些贵一点的餐厅，或者是吃那种路边的苍蝇小店，一定是因为那个厨师他做的某一样拿手菜。
0: 对对对，都像你屋头的每一个家人做的那个做出来的菜的口感，它是不一样的哈。你吃到那个菜的时候，你都晓得，哎，是我妈妈做的那个菜，那是我奶奶做的，哦，是我外婆做的，
1: 都是
0: 差异化很明显。
1: 因为有不一样的那种人的气味附着在上头，我的理解其实啊。我感觉更像是每个人炒出来的锅气不一样，而导致那道菜释放的香味会有点
0: 不一样。但如果说我人工的那种口感和口味都能够个性化定制了，他说妈妈的口味他是啷个做的，也把它输入机器而程序，我是不是也能吃到比如说我外婆的味道，我奶奶的味道哈，在他们的过上很多年，我把他们程序的做菜的味道输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的程序里头，我同样好多年我都仍然吃得到家里人的那种味道的话，我非常期待有这么一天给。
1: 是的，
0: 又是并存又是矛盾的，
1: 对，
0: 又希望它存在，又希望它就是真正的人情味还在里面。
1: 会有
0: 这么一天哈。所以这个
1: 我们也不希望完全是冰冷的东西，
0: 冰冷的东西这样子哈，可以。所以那个他们打造的那个一店一设计的概念，说是他们还要扩充门店，每一个店它有不同的那种设计单品啊，还有更多的那个丰富的那种主题，说是上海开了，接下来还会在那个成都开，
1: 到处都会开，
0: 佛山开，非常不错哈。暴风雪机器人餐厅首先在那个上海啊开了一个首家门店啊，如果上海的朋友要去上海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家店那个味道哈。可以说是他们是现在那个 DQ Studio 他已经突破那种传统冰淇淋门店的一个定义了，他现在经常是做一些很多创意的那个东西在里头，比如说融合那种冰淇淋啊手工的烘焙啊等等那种甜品啊创意的甜品，他比如说每个季要推出一些不同味道的那种甜品融合在一起很有意思，比如他们那个现烤鸡蛋仔和那个现煎那个薄饼都很香很好吃，包括他们的经典暴风雪之外都加入了很多惊喜的口味，说是现在反响还很不错，而且它味道和那个创意性又好看又好吃，对，是的，所以这个大家还比较觉得这个整个它的战略发展是方向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又受到一个很多朋友的欢迎，现在 DQ 都开得很多了，我那天我在江津找哈，我说江津没得，结果突然间发现双份有 DQ 噻，
1: 双份有你们说好像我们那边没在 DQ 的，
0: 没有啊，江津老师没有
1: 我一直觉得我很爱吃 DQ， 然后我每会儿都是回去吃那边，我觉得还是可以进一下哈，可以来一个 DQ 过来
0: 啊，最近觉得 DQ 有点甜了，我自从爱上野人先生，
1: 有点甜了吗？
0: 野人先生还比较清爽一点，
1: 野人确实是基本上不甜，
0: 对，他要清爽一些。
1: 我上回还买了野人先生的，他的那个大米是我一直觉得好吃的，
0: 对，
1: 他那个玫瑰我觉得好吃，
0: 很香，很香，他都，我觉得野人先生呢有那种糯米的味道。
1: 对，
0: 你觉得不有糯米的味道，清香清香的。
1: 它的大米的都是因为它的那个米是没有完全打碎的那种胶，
0: 我都特，但是我都特别喜欢他们9点钟以后那个买一送一的那种。
1: 有吗？
0: 对啊，
1: 我从来不晓得。
0: 不是9点钟以后买一送一。你一定要9点到10点去，不是10点关门吗？商场，你9点钟去，然后就是买一送一。他们两家都是。
1: 可以。
0: 你一定要9点钟去，小九哈，
1: 还是可以去薅一下。
0: 对，薅一下羊毛。你就是比方说我们两个闺蜜去，好划算，划算了，想起就划算了呀。
1: 10几块钱吧，应该是本来现在9块就买一个，感觉，对不对？
0: 是。可以啊，所以那个圈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
1: 对，教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薅羊毛的事情。
0: 对，薅羊毛，那个时间点人家是踩准了，好多朋友踩准了，去等着呢。有时候我们经常就是夏天很热噻，专门晚上出去逛噻哈，逛了很一阵，然后就等到那个时间点，这个都掐到那个时间，就到那个门店去。
1: 你说那个我前反正想起来前几天我去光环逛的时候，也是有一家店是9点嘛还是8点之后，
0: 对呀、
1: 啊，它是一家专那个抹茶专卖店儿，冰淇淋的，然后也是8点嘛9点之后，然后也是买一送一。
0: 对，就是现在很多店儿它像那儿做时间段。
1: 其实他卖的真的不便宜，甚至买一送一之后也不便宜。
0: 对，但是在他那种营销模式都带人想起觉得划算的情况下，他

0: 那个时间点都反而都到增加一那噻，大家觉得乐意去买单。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哈，这个营销模式听起都可以嘛。
1: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都是大家都喜欢薅下羊毛的程度了。我听到耶，有便宜的买，我还是要去一下喽。
0: 哎，特别是那种自己喜欢的店店的时候哈，哎，觉得我值得去为他等。
1: 哎，你不晓得前几天我在光环，都是我当时其实在纠结是要买一送一的那个，还是要新鲜的
0: 冰淇淋。
1: 冰淇淋，嗯，我最后选到新鲜的冰淇淋，为啥子？因为它给足了情绪价值。我觉得
0: 有那种
1: 对，要么就便宜，要么情绪价值的二选一。
0: 啊，我觉得那种门店要是让我抽盲盒那种，我觉得很开心的。啊，然后我去吃东西，他让我负责抽个盲盒，就是现在很流行盲盒嘛。啊，我很喜欢，我就觉得啊，好开心，就是情绪价值都给到了。
1: 给到了。
0: 哇，真的那个时候太开心了哈！比如说我宁愿在去他们店店哈，或者是他让我打发时间。他们家很火哈，然后我要排队那种情况。他说我比如说我们原来也是今年有个活动，反正大家转那个大转盘，我觉得大家就觉得好好耍哦，画石头剪刀布在群里头
1: 啊，
0: 对对啊，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早去耍死来跟大家玩一下哈，
1: 哎，
0: 这对你的印象特别特别好。
1: 哎
0: 对。好，然后那种机器人投入的那种科技感，人家也是，还人家机器人还陪聊哈，然后现在机器人不是说都还没有给他给你一些情绪价值，但是同时又觉得你会渐渐发现，特别车载的那种哈，啊，然后都你跟他假定你跟他取个名字，你还跟他取个名字哈，打个比方。好，有时候你跟他聊天，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然后他说，哎呀，我正在努力的、积极的改进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
0: 对对对，不是，好多朋友都说嘴开始，哎，什么豆包啊、TPC 个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无聊啊。有的朋友他说，我要天天找豆包聊天，然后让他夸我，然后他怎么样？
1: 大家的日常也很无聊啊。哎，有段时间是刚刚就是苹果手机 Siri 刚刚出来那段时间。
0: 哦，对对对对对，每天是、Siri 你好，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来，首先就是让他夸一下你啊，夸不夸？还有就是你哪怕
1: 他给我讲点故事，唱首歌，
0: 他会不会蒙蔽你的双眼，有点那种哈？然后小就 get 到你的点儿、啊，对对对 ，get 到你的点那个。
1: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掉成翘嘴了。
0: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他还跟你量身定做呢哈、哎，希望那种机器人，我觉得以后好多朋友都是说，那做得越逼真越好，做得很逼真以后，你就觉得，哎，我甚至身边真的一个，就是那个舒淇演那个机器人那个电影啊，非常不要只有三呐，大家看没有，他演的是个机器人儿，那个可以，那种真正的女朋友那种
1: 还是可以。
0: 你还会煮饭，还会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可能，我感觉哈，五年之内、十年之内有点儿，但是十几、二十年，我觉得还是有。
0: 我哪个觉得五年之内都得行了呀？到家。
1: 啊，我可能觉得没怎么。
0: 五年之内，然后而且不是之前说在韩国卖十几万卖那种机器人，
1: 对，不止十几万喽。
0: 韩国价格十几万，十六七万，对，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然后，中国机器人入驻了，然后卖十几万，但不是做黑皮子那种哈，但就是提供基本的服务，几年过后，几万块一个，哎，可以帮你煮饭，可以帮你辅导娃儿作业。
1: 我不行，我确实，我觉得辅导娃儿作业那件事情让我感觉到
0: 不，我觉得辅导娃儿作业可能还相对简单一点，那就相当于一个学习机，把它那个人性化嘛，人性化。
1: 但是，因为
0: 但是你煮，我觉得相对煮饭肯定要难些呀。
1: 哎，煮饭也很难。
0: 好，但是
1: 你想，他只是把冰淇淋个搅一下，都有四五十个步骤。哇，你煮饭得了哇！我的天。
0: 对，因为煮饭是最复杂的，还有做家务，整理好，然后洗衣服，还然后不要他肚子里头一个洗衣机啊，不要那种哈，要他手搓洗衣服。打不打得到？
1: 我觉得可能有点，但是说实话哈，我都觉得机器人手搓洗衣服有点太没必要的，屋头应该有洗衣机吧，各位，是吧？
0: 人都可以，
1: 稍微会有一点点没必要的，
0: 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端一个水到你床头，哎呀，我想喝什么了。
1: 我觉得那个是
0: 好的，这个是简单的哈，
1: 那、个的话我觉得
0: 这个没得问题，
1: 语速的机器人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哎，对呀、我就说五年那些是基

0: 能
1: 基本家务得行、
0: 啊、但是你说煮饭然后辅导作业我会觉得有点难。
1: 哦，有点难。
0: 嗯，我会觉得哈，我会觉得，但是也不一定。希望未来
1: 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那种有点真实人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就是就是，所以人家说物理 AI 呀、啊，以后就会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场景。这就喜欢前沿科技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反正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就是有那种机器人到我们家里来工作饭那种。
0: 嗯，
1: 啊，这做饭大姨要失业了，然后那个辅导功课的老师们要失业一大半了吧？
0: 嗯，我觉得快了。但是辅导功课讲道理，我还是觉得
1: 讲的好的老师还是不一样。
0: 我还是觉得人
1: 人
0: 对，
1: 就像我们上网课，
0: 因为是那个的。为啥子说辅导作业那件事情，我一时间觉得机器人无法很快的做到了，
1: 我没得办法的哈。
0: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个娃儿他接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能做出来的题也好，他对每一件事情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在说因材施教嘛，
1: 对，
0: 机器人可能他设置的程序没得那么多的、
1: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做个那个早餐那些应该问题不大。
0: 如果
1: 早餐哈，
0: 真的话我觉得还好。
1: 真的。
0: 真的，然后建议哈。
1: 好，然后从那种
0: 很难说，
1: 比较那种机器化的机器人到家里面，
0: 我不都是有炒菜机器人的，其实我已经觉得很方便了。它都是等于
1: 就把食材放进去就可以了，要想炒想蒸想那个都设定好程序就可以了。
0: 只是说，比如说它有些要前后，比如说分别10分钟20分钟，你要去放一下。它每样的调料其实都有它固定的克数，然后它旁边是有一个调料盒，然后它往里头抽取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觉得还好，那个其实已经算很轻
1: 松了，很智能化了。
0: 对，而且那种都适合做些大菜，我煮每回啥子糖醋排骨也好，煮鲍鱼红烧肉也好，
1: 同样做出来很好吃，都是很标准的那个味道，
0: 是很标准的味道，而且我觉得是能让我觉得好吃的味道。
1: 而且现在那个价位它都是那种包括料理机，它一年每一年的价位它都在降。才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些料理机还挺
0: 贵，
1: 我买的很贵，
0: 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不用了。
1: 为什么又很久不用了？还是喜欢吃人煮的饭？
0: 哎，还是觉得人煮的饭会
1: 就一那个
0: 更方便，还是
1: 那股新鲜劲儿够了。
0: 对，之前觉得过搞超刷嘛。
1: 哎，那如果说真正的机器人上在家里面这种场景的应用到那个活动是时时处处都会依赖它吧。好，然后再到下一步，他是做的很像真人一样那种感觉，有点可怕那种时候。
0: 我现在很需要
1: 什么感觉？
0: 我现在很需要机器人在我回家之前帮我把空调开些。
1: 干得起啊，空调干得起啊，远程遥控啊。
0: 我
1: 现在能行啊？
0: 还没得，我的空调没得。
1: 我们家都可以啊。
0: 那都你们买的我晚一些，我买的有点早，它都没得那些功能的。
1: 但是我不会操作，我老公每次就是狗狗在家，他看到狗狗热了，他看见天气热了，他都设定好了。
0: 然后会给我们开什么？
1: 哎，他给他开了。哎呀，我觉得那个还真的很方便啊，那智能化的东西。好，反正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到那个餐馆去吃饭，如果是看到那么多机器人给你服务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朋友还是有点不习惯，他觉得比较冰冰冷冷的，没有烟火气，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个迪克那个店儿，才开始有点新鲜劲儿哈。
0: 后头都逐渐。
1: 就是我们喜欢吃烟火气的那种大排档的那种餐厅，来个科技感结合。比如烧烤店。那个机器人还不怕烟子熏呢。他都在面前一直给你刷，然后你说我要多点量，我要多点什么什么孜然，我要多点海椒，他都给你加。
0: 是的，
1: 这可以哈，
0: 我觉得可以，那种听起来
1: 没问题的，
0: 合理一些，对，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做太过复杂的一些东西嘛。
1: 哎呦，这个 AI 呀，这个人工智能
0: 啊，
1: 那个机器人啊，物理 AI 啊什么的，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哈，是我们餐饮那一块都开始持续的进入了很多那个店啦、餐厅啦、融合店啊哈，所以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亲爱的朋友们哈，那个上半场跟大家聊，哎呦，好多话题可以展开哦，我觉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哈，哎，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跟我们聊，我们的直播热线023-47-523-050，还有我们的那个抖音江津融媒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个话题互动，给我们直接反馈一下吧，好吧，FM98.7，金金女儿正在为大家直播，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噔噔噔，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在回家路上了哈，应该各位，所以说又在路上听到我们的津津有味，会不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0: 小九今天想吃啥？
1: 想吃鲍鱼红烧肉。我刚开始说完这个菜，我已经流了很久的口水了，但是我觉得今儿时间有点晚了，我回去煮的话，我起码九点钟才吃得上。
0: 今儿中午吃的是红烧肉的啊？
1: 今儿中午吗？我没在单位吃，食堂吃的是不是？
0: 食堂吃啊，红烧肉。那、我好想吃那个豆豆烧红烧肉哦，最近我觉得那个豆豆好香哦。
1: 黄豆一定要焖得软烂一点，我都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0: 我现在很喜欢一块一块的往嘴巴里头塞，一块一块的。我不会一飘飘的、我觉得很好酸啊、然后嚼起来很香。
1: 那你那顿饭要吃很久我怕是
0: 我今儿中午真的是一块儿一块儿的连的、
1: 可以，你起码吃半个小时。
0: 没有，我慢慢吃的，还是吃了10到20分钟
1: 啊。是的，
0: 吃饭速度要慢，大小就是那个事情。
1: 是的，不然的话那个胃容易消化不好。老年人都在说嘛，吃饭要慢慢吃。
0: 不，我倒不是觉得那个对身体怎么样，我觉得吃饭慢是那样，我可以多摆下龙门阵，我觉得好刷新。
1: 多跟朋友聊一下，是不是？
0: 我喜欢那个氛围感。
1: 我觉得也还合理。
0: 我什么想的？我就觉得慢点可以多说多摆多摆下龙门阵。想要摆龙门阵那个龙门阵，我觉得真的那个词取得太好了哈。
1: 都没想到，我原来也想过，哇，那叫龙门阵、
0: 对啊，那个叫龙门阵呢。啊，吹牛也可以接地气哈，吹天吹地吹牛。小姐，你觉得哪个场景吃哪种那个饭菜最适合摆龙门阵吹牛？
1: 啥子小龙虾呀，烧烤呀。
0: 对
1: 啊，因为小龙虾我之前一直觉得很合适，是因为吃小龙虾的时候没办法耍手机的，只能跟大家聊天。烧烤的时候一般大家吃烧烤都是晚上嘛，夜宵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夜宵都适合吹下牛啊，然后喝点夜啤酒啊，跟大家一起愉快一下呀。
0: 我觉得烧烤是一个，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很流行的那个大排档，就是又有烧烤啊，又有新疆湖菜呀，
1: 那个也很合适。
0: 就是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是一个是手没得空，比如说剥小龙虾啊，洗那个田螺，还不是流行吃那个
1: 田螺
0: 哈，手没得空啊，不拉人手机又没得那个普及的，大家会对手机依赖没得那么重的。还有吃烧烤，烧烤都是，都是慢慢的吹。

0: 他做的一切，而且都是要唯一的一切，大家哈，还要喝馅儿小酒。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觉得那两样吃的，打个比方哈，烧烤呀、大排档那些，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他白天不摆噻，他晚上都很容易啥子，就是很适合释放情绪的一个时间段。你想嘛，白天大家都上班，你吃中午那一顿，哪给你吹牛有时间了？下班还上班？
1: 是啥？所以说还是晚上那些，
0: 对吧？烧烤是最适合，下酒儿啊。跟朋友一起吹牛啊，因为现在大排档不存在了，很少了哈。那、这个词我们提的很少了，因为没有
1: 烤和江湖菜，
0: 没有摆到外头了。
1: 哎，建国师傅算不算有点像大排档的感觉？
0: 哎，对，有啊，
1: 是吧？你刚刚一说摆到外头，就想到建国师傅了。我去吃了两会儿，都在外头吃的小龙虾，但是建国师傅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0: 哎，那个就是香水时光岛那边那个工商银行那个爸爸。那天我路过有一个火锅店，别个都摆在外摆那个那外头的。
1: 苗小爷吗？
0: 对。
1: 哦，我去吃过苗小爷。
0: 哦，不是苗小爷，上面上往上面走，就在工商银行那个有个爸爸呀。
1: 哦，我不太晓得了。
0: 不是那李好康旁边呐，李好看呐。
1: 哦。
0: 那个火锅。
1: 哦，我大概。
0: 又开了一家串串，说是旁边哈，然后我看到
1: 哈哈串。
0: 哈哈串，对，
1: 我也去吃过的。
0: 他摆很多桌，我当时看到，而且还是头几天、头段时间了，很热很热的事儿哦，生意很好。
1: 我当时去吃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坐外头，我拒绝了。
0: 但是很多人坐外头，
1: 太热了。
0: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看到生意多好，可能是很好吃哎。
1: 我觉得味道还行，反正正常串串的味儿。
0: 对。啊，那个都好多朋友都喜欢，他说越热我越。在外面坐都是热，心态不一样。但烧烤的东西，哎，我觉得烧烤，我想跟大家摆一下哈，我那会儿出去耍哈，我每天都除了吃海鲜，然后吃，晚上都是吃烧烤。我觉得那两个东西，哎呀，我是吃爽了的。然后摆下那个外地的烧烤，最后好多地方的烧烤就是，反正物价比江津便宜好多，比重庆烧烤也便宜，基本上一块钱一串，然后还打卡了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啊，还有洛阳烧烤、西安烧烤、青岛烧烤，青岛烧烤就是海鲜比较有一些多一点哈，然后一些还有那个什么沙虫，哎不对，那个什么肠，沙肠，
1: 沙肠，
0: 不，
1: 海肠
0: 老饭，吃的太多了，海肠老饭吃太多了，每一顿都有。
1: 海肠老饭还真的很鲜，
0: 很鲜。然后就是，最关键的哪些地方的烧烤有一个特色，就是串儿多量大，价格还便宜。好，最印象很深的都是素菜，我觉得很鲜很香，我觉得比荤菜好吃，
1: 是。烧烤的，因为它蔬菜，我会觉得它更入味一些，而且它那个蔬菜上的料真的很色彩棒。
0: 就是有些蔬菜吧，它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就是一旦它整成烧烤过后，它整成烤串过后，我觉得它吃起很香，都感觉都有那种荤菜的感觉。你懂我感受不？
1: 因为蔬菜，我们平时吃的蔬菜可能为了就是减脂也好，健康也好，我们加油加的少，我觉得所有的蔬菜都是油多才好吃。但是鸡蛋呐、鸡蛋算荤的嘛？藕啊，
0: 鸡蛋算荤的哈？
1: 哎，鸡蛋荤的藕啊，
0: 好，
1: 啥子秋葵呀、啊？
0: 哦，
1: 啥子娃娃菜呀、啊，都是它要刷油刷的够多，把它浸进去，哎，啥子西葫芦啊？
0: 哦，晓得啦，油放的很多，然后味道放的很大，然后觉得它很香，
1: 它很难不好吃啊那种肉。
0: 哎呀，对。啊，蔬菜大家喜欢吃哪些味道的蔬菜？
1: 我喜欢吃豌豆片儿，其实。
0: 豌豆片儿啊？
1: 我觉得烤的豌豆片很好吃。
0: 真的啊？
1: 啊，你没吃过吗？
0: 我吃过的呀。我觉得还好吧。
1: 还好吗？我喜欢吃。
0: 我最喜欢吃的是绿色的，一个是韭菜，一个是秋葵。
1: 啊，韭菜也很喜欢，而且韭菜之喜油。秋葵我会更喜欢，凉拌的。
0: 秋葵凉拌了过后，它烤出来那种腐皮腐皮的那种感觉，有点那种烧焦了那种感觉。好，然后我觉得很香啊。好，有些地方的土豆好吃， 啊，小菜土豆儿，
1: 高档土豆儿一定是。
0: 对对对，我记得头些年生最开始烧烤的晓得胖妈烧烤不哈，就是在北工摆摊那家胖妈，20年前，24年、5年前。
1: 嗯。
0: 最开始我是素菜是必点藕的，好那些年生我觉得转战了，现在素菜选择太多了，娃娃菜呀，啊，还有年糕啊，啊，好多朋友喜欢，啊，对对对，还有那个茄子，蒜蓉茄子，啊，蒜蓉的那个，啊，一份儿份儿的凉的，蒜蓉的金针菇，哎，好，还有都是啥子啊，小瓜，一份儿份儿的都是包括那个，
1: 那都是西葫芦
0: 噻，对，西葫芦，哎呦，好香，而且最后，所有海鲜面佐料下下去过后，再撒满一份儿份儿的凉的那种，撒满芝麻。
1: 哦，那应该很香。我原来其实吃不惯白芝麻，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白芝麻真的香，真的还是很香。
0: 爽素菜真的好。然后那个土豆片要剥的切，要卷边儿烤到起那个焦脆的那种。哇塞，朋友们，
1: 我听到的口水已经马上都要下来了。
0: 真的，薄切的烤出来的。我不喜欢吃那个土豆，它都是那种软的烤出来。
1: 不喜欢软的，
0: 要脆一点的。很
1: 我还会喜欢糯一些。
0: 你喜欢糯一些
1: 啊？我不是很喜欢脆的。你看每个人的口感差的
0: 口感不一样啊。对，其实藕来说的话，它水分比较多，比较清甜一点。是。好，然后就是那个菇类，蘑菇类，好几种，平菇呀，哈，杏鲍菇啊。哈，那种小根小根的那种蘑菇啊，口蘑呀，
1: 口蘑，
0: 这种都比较常见的，蘑菇也比较好。
1: 口蘑真的很香，
0: 口蘑香，
1: 它那个汁儿真的很好吃。
0: 对，
1: 每会儿喝的时候都觉得啊，时间为什么有如此鲜美的？
0: 你吃过那个？你吃过那个一整个那个杏鲍菇一个拿来烤吗？
1: 我没有哎，
0: 全部是切片的。我吃过整个拿来烤，烤了过后
1: 是吗？
0: 烤了过后，然后再看你看到它切。马上那个汁水爆了口，马上放到你那个海椒面里头，好好吃
1: 啊！哇，听起来很好吃。
0: 它不是烤干了过后，就是片儿片儿切了过后，它会直接水分烤没得。就整个一个烤，我跟大家说，你在屋头可以整个一个烤，你不要把它切了。因为蘑菇它会自动的出水，大家晓得吧？
1: 是的。
0: 往往就是蘑菇，你把它穿起来烤，所有那个。弯状的那种，全部都不要把它穿起
1: 啊，都是
0: 直接在烤盘上面
1: 直接烤，
0: 对，它那个水在中间，水分
1: 是有点东西，
0: 而且不加油，
1: 不加油
0: 、水分都直接都出来了，蘑菇里头本来都有水分，
1: 懂了，要先把它那个水分搞出来，
0: 对，我跟你说这样都爽惨，
1: 可以，
0: 口感还好，
1: 听起来也是长点紫色的，还可以冷，
0: 是的，它要这样子吃哦，你不要把它切片，因为所有蘑菇它本身就带自带的水分，好，我觉得那个素菜烤烧烤真的太香了，而且我觉得那种都是，比如说它所有不煎捏的，全部不穿的，它整个的烤的那种。哇、哦，很爽，棒呆了，
1: 从小我也在咽口水。
0: 对，还有没有喜欢吃儿子的、玉米的、苞谷的？
1: 苞谷真的好吃，苞谷烤的。
0: 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苞谷是一整个烤的，要烤很久，几十分钟。
1: 现在都是一串一串的了，
0: 现在是可以分装。当时是3块钱一个，后头涨到5块钱一个，好划算嘛一个。但现在一小捆儿，
1: 我觉得现在买的真的很贵，现在不好说的，确实有点贵了。
0: 有些地方他把苞谷切成四分之一
1: 啊，
0: 是半边的半边，那个起的，我觉得那种也可以，口感也好些，跟男生，是的，很好吃。还有个东西呢，大家吃过那个凤尾没得？
1: 凤尾是。那个莴笋叶
0: 的那个杆杆最下面的那个部分，很好吃，其实有点油
1: 啊。我好像记得我店里外面好像没得那个的，
0: 我们这边没有，有些地方有。
1: 都是。
0: 对，很嫩。然后其实它叶子都是最尾部的那个部分，很嫩。是的，
1: 听起来应该又脆又嫩。
0: 对，怎么样？
1: 很有意思
0: 哈， 嗯，反正重庆烧烤来说还是素菜很好吃，更香哈。哎，好，土豆、藕片、韭菜、西葫芦、豆干，豆干简直是好多朋友最爱了，基本上都是最爱。
1: 嗯，现在很多人喜欢老豆干的、嫩豆干的、起泡豆干的，各种都有。
0: 那豆干都是有好多种张力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不同的。

0: 薄的、厚的、大的、小的、中孩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种味道的。反正我今天现在是我已经饿了。是的，嗯嗯，但是呢，如果今晚上不吃烧烤的朋友啊，嗯，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菜式嘛。
1: 嗯，
0: 啊、哦，对。小姐是今儿要吃啥子？
1: 今儿你那个说，我本来说回去吃那个红烧肉，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做，但是你那个说完烧烤，
0: 料理起勇气噻。
1: 哎，但是时间有点太久了。啊，整天他那个料理起勇气都要煮将近两个小时，因为
0: 他要炖这么久吗？
1: 他要炖得很软烂。啊，那我觉得回去我可能
0: 你还不如高压锅快哟、
1: 哦。我会有点点想起，就是点一个烧烤的外卖。哎，但是说实话，
0: 那个机器人可不可以做米线那些？
1: 米线？
0: 哎，
1: 可以做，但是米线不是直接拿水煮吗？有啥子？
0: 嗯，
1: 非要拿机器人做的意义吗？
0: 就是它你就放进去呗，然后调料它就自动给你打一个佐料什么的，
1: 嗯，
0: 直接都可以出锅那种，
1: 嗯。
0: 没有什么难度哈，
1: 哎，没有什么难度，对啊，我都感觉直接拿个锅白水一煮。
0: 烧烤呢？烧烤呢？烧烤
1: 它可以烤，它是可以烤的，它有专门的烤盘，但是我用的很少。
0: 那不如拿个直接拿个烤盘呐、啊，直接都。
1: 是啊是啊，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那种就是那种炒菜机器人，它更适合很复杂一些的、嗯、大菜。
0: 嗯，
1: 都是太简单的，我也觉得蛮好，大个必要的。
0: 哎呀，你有没有请我吃饭的哦，今天晚上。
1: 嗯，哎，我直接在点我走，到我不投钱，我亲自下厨。
0: 啊，朋友们，今天晚上要吃点啥子哈？哎，可以跟我们分享哈，明天再来跟我们分享也行哈。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5点钟到6点钟，准时这样调频锁定我们98.7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8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987江津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987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大家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时政要闻。日前江津区2026年服务业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服务业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面向15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国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江津产业结构实际，聚焦重点产业赛道，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系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了区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传达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分析了1至8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全区贯彻落实以及下阶段重点任务做出了安排部署。当前已经进入了3季度的冲刺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那么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贯彻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全市工业经济回升向好专题会要求，奋战3季度，攻坚下半年，以确保15五良好开局。同时要锚定目标抓落实，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集中精力拼经济促发展，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的江津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近日，重庆市建筑业协会公布了2026年度8余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水平评价结果，由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镇信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代建实施的江津区支平齐河大桥及引道项目顺利通过了评价。该评价是重庆市工程质量权威评价体系，这标志着项目建设的质量得到了行业的官方认可。支平齐河大桥以及引道项目是江津区重点民生以及物流基础设施。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

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

0: 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

0: 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十七，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溪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那个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

0: 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

0: 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野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为是八千座安，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诚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9: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0: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9: 啊，
10: 我应该属什么呢？
9: 我属龙，待会儿没意见吧？啊，
10: 怎么样？
9: 太好了，我有意见。
10: 你有什么意见？
9: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0: 这不时髦吗？
9: 你今年多大？
10: 29，应该属猪。
9: 别
10: 逗啊！
9: 逗。
10: 29我就属猪啊？
9: 没错。
10: 让大伙儿瞧瞧。
9: 瞧什么？
10: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9: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0: 就没感觉出来。
9: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0: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9: 不可能，
10: 绝没有。
9: 不信咱问问
10: 啊，
9: 在座朋友
10: 没有。
9: 刘伟，戴志诚属猪代表来了。
11: 没错，
9: 你看
10: 你怎么回事？
11: 我就是属猪的。
10: 你属猪？
11: 哥，
10: 不能吧？
9: 怎么？
10: 你怎么这么瘦呢？
11: 我瘦肉型。
10: 你呀、啊。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11: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9: 哎，
11: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一气测不出来，只好把朱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0: 这是绝招、
9: 要不怎么说多少名人都姓朱、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猪八戒，
10: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9: 天蓬元帅
10: 那叫什么形象呢？
9: 你看有漂亮的呀。
10: 谁漂亮？
9: 诸葛亮。
10: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9: 朱棣。
10: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9: 朱四马迹。
10: 这人成语
9: 人名
10: 谁呀？
9: 朱四马迹嘛。
10: 谁呀？
9: 朱世茂、陈佩斯、马迹。对，三位啊，仨人都属猪。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0: 哪首？
9: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飞。
10: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9: 猪饿极了也吃。
10: 哎，
11: 他从不挑食啊。
10: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9: 好够吗？
10: 兄弟，
11: 怎么着？
10: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11: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0: 是这话
11: 啊，
10: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9: 什么什么，
10: 我就是属猪的。
9: 好，欢迎欢迎。
10: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9: 猪也有缺点。
10: 啊，
11: 好吃懒做，胡吃乱睡，不讲卫生。
10: 哎，这都是小毛病，
11: 无关紧
10: 要。
11: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10: 什么问题？
11: 他作风不正。
10: 猪 主播现在天空调

0: 起嫦娥，来到世间就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1: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了。
2: 猪有致命弱点。
0: 什么弱点？
2: 猪不会看家呀。
1: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0: 你等会儿。
3: 谁属猪啊？
1: 谁？
0: 我多的是我属猪。
1: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0: 我属什么？
1: 生门看家。你属什么？
0: 生门看家。我属什么？
1: 你说什么的看家？狗。
0: 我就是属狗的。那狗怎么样？
1: 太棒了。
0: 好啊，那狗比猪。
1: 属狗太好了。
0: 你怎么回事？
1: 我就是属狗的。
0: 你比他属猪强吧？
1: 强多了。
0: 你说狗，
1: 狗能看家呀？
0: 你看，
1: 狗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0: 是吧？
1: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0: 怎么样？
1: 全牵着狗去，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0: 谁骑那个？
2: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狗皮褥子能御寒，
0: 没错。
2: 狗拿号吧，
3: 多管闲事是吧？
1: 别提
2: 了，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0: 属狗有点意思啊。
2: 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0: 哪首？
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0: 干嘛呢？这是？
2: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0: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1: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0: 就趁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啊，芝麻狗。
2: 狗也有缺点，
0: 狗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2: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看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敢要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0: 此话怎讲？
2: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2: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0: 我不是属狗的，我。
1: 那你属什么呀？
0: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1: 什么能下蛋？
0: 今天我就属鸡的。
1: 你又属鸡了？
0: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1: 干嘛？
0: 鸡狗不到头。
2: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3: 同志们，他属鸡的，
1: 没错没错。
0: 你有什么缺点？
1: 属鸡的没有缺点，
0: 没缺点。
2: 对，
0: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1: 哪儿啊？
0: 脖子太长。
1: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0: 怎么？
1: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2: 是吗？
1: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2: 怎么样？
1: 你说这脖子长，哎，那这风度多美啊！
0: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2: 有一首歌赞美鸡吧，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我们爱你，
0: 跟鸡没关系的。
1: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0: 怎么？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0: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
2: 鸡真有缺点。
0: 我就知道是这句
2: 窝里烦，对此鸡伙伴无情生动，鸡先动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对自己伙伴就是那个样子。
0: 太
2: 弱了，鸡有致命弱点。
0: 什么弱点？
2: 他不会爬树啊。
0: 我不是属鸡的。我
1: 那你属什么呀？
0: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1: 什么能爬树？
0: 我就属猴。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
3: 他
0: 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2: 哎呀，
3: 可恨。
4: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0: 你们怎么回事？
4: 我是属猴的。
0: 我们俩猴呢？
4: 我们双胞胎。
0: 就是你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
2: 三胞胎。
0: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5: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嗨，
2: 就是你这歌没猴。
0: 有猴
2: 没有猴？
0: 第一句就是嘛。
2: 怎么唱？
5: 小时候。
0: 小时候。
2: 猴的缺点太多。
0: 什么缺点？
2: 猴啊，上蹿下跳，
4: 这是不安于现状。
2: 哎，充满活力。猴稳住，猴的吧唧，
4: 那是天真活泼。
2: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4: 那是向往未来。
2: 对，
4: 放眼世界。

0: 你中了奸计了。
1: 我
2: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2: 什么是
0: 皮带？
1: 皮带，皮带。
2: 猴有治病弱点，
1: 弱点
2: 他不会耕地呀。
0: 那我属牛，
2: 呀，牛跑得太慢了。
1: 我属兔，
2: 兔不会游泳。
0: 我属蛇，
2: 蛇不会挤奶。
0: 我属羊，
2: 羊不会拉车。
0: 我属马，
2: 马不会挖洞。
0: 我属鼠，
2: 鼠胆子太小。
0: 我属老虎，
2: 老虎不会飞。
0: 我属家犬，
1: 不是不是，
0: 他我就属龙了。
3: 好，属龙好。
0: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3: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0: 我是龙的传人，
3: 我是正宗龙种，
0: 我是龙子，
3: 我是龙孙。哎，
0: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1: 是啊，
2: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0: 黑龙江。
2: 在哪块呢？
0: 二龙路。
2: 标记
0: 九龙壁。
2: 门前
0: 龙须沟。
2: 你父亲
0: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2: 哦，你哥哥
0: 赵子龙。
2: 你弟弟
0: 陆文龙。
2: 你爱人
0: 白金龙。
2: 你儿子
0: 一条龙。
2: 你
0: 水龙头。
1: 这两个能赞美龙吗？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3: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0: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3: 坐盘龙上当当当当当，
0: 我从龙上走过，
3: 龙上一片秋色。
0: 龙儿你干儿龙干儿龙，
3: 龙儿龙干儿你
2: 是龙吗？
0: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2: 龙也有缺点。
0: 龙也有缺点？
2: 极其严重吗？
0: 什么缺点？我还没想好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打店》。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

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的。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拿他的丈夫外号净街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半夜三更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个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

0: 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电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电》，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映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路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5: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 说
4: 上海人啊，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5: 上海
4: 站起来骂自己，
5: 骂自己
4: 哈子龙，
5: 不什么词儿，这是
4: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5: 哦，怨自己没瞧见。
4: 北京人不仅
5: 北京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他骂道，
5: 骂道
4: 这嘛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5: 好这也人之常情，
4: 这是北京人，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5: 咱天津
4: 生活乐观，
5: 是吗？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5: 那是
4: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
5: 啊，
4: 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5: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4: 天津人
5: 啊，
4: 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5: 啊，
4: 2012年伦敦奥运会，
5: 去年吧，
4: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下大雨，
5: 哦，
4: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5: 积水挺深的。
4: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5: 啊，
4: 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注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减速，
5: 应当减速慢行。
4: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素质差一点，
5: 怎么着？
4: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5: 哟，这个差点，
4: 这水蹦起老高了。
5: 呵，
4: 正好啊，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崩人家一身，
5: 这多不礼貌啊！这个，
4: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能跟他急
5: 啊，
4: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5: 没急，
4: 也大爷正看这奥运会了，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5: 喊的什么呀？
4: 你呀，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会压水管啊？你呀，
5: 嗨，这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4: 天津人幽默
5: 啊，确实乐观。
4: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电视剧，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5: 影视作品的名字。
4: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
5: 啊，
4: 电视可能也拍过，
5: 是吗？
4: 啊，叫这个《失恋33天》。
5: 电影啊，
4: 我门口有二哥
5: 啊，
4: 看这个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
5: 啊，
4: 这给我们天人说多省事儿
5: 啊。怎么说？
4: 查了一个多月。
5: 哎，这都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这些这不怎么样。
4: 天津人幽默
5: 啊，倒是好找乐，
4: 所以喜欢相声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是捧我们，
5: 是
4: 做。

0: 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1: 哎呦，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哎呀，
0: 于老师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1: 怎么叫飒利？
0: 哎，老干干净净的啊，老这么利索
1: 啊，应该的嘛，这个
0: 哎，板子通风，
1: 是是是，
0: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1: 嗨，
0: 脸也都刮了，
1: 应该刮胡子，
0: 刮的干净极了。
1: 嗯，
0: 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1: 嗯，
0: 那你的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1: 啊，体毛比较重，
0: 一上台刮干净了。
1: 嗯，
0: 哎，于老师，而且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1: 啊，还怎么样？
0: 他这能说吗？嗯，
1: 这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这说吧，那
0: 说说 啊，这算暴露隐私
1: 啊？不算什么，这都亲爱的观众。
0: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1: 啊，
0: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1: 啊，这体毛重一点。
0: 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
1: 嗯，
0: 或者、啊、一块洗个澡，
1: 嗯，
0: 于老师这好，这不完了。这跟你河螃蟹一样，这
1: 有这么比的？河螃蟹像话，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0: 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你想这都？
1: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
0: 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
1: 嗯，
0: 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1: 是
0: 不好看，
1: 嗯，
0: 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1: 啊，现在很方便了，
0: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1: 都刮下去，
0: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瓶，
1: 嗯，
0: 又不满意了，
1: 怎么呢？
0: 原来这。多阳刚啊！
1: 啊，
0: 这白肉皮呢，
1: 看不习惯，
0: 少点什么？
1: 嗯，
0: 怎么办呢？有了，
1: 干嘛？
0: 纹身，
1: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0: 纹什么几位？
1: 啊，
0: 龙！
1: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0: 中国人最喜欢。
1: 对，
0: 这个龙啊，分两种，
1: 哦，
0: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1: 这还不一样。
0: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1: 凶恶的那个，
0: 张牙舞爪，
1: 嚯，
0: 凶啊！
1: 他就这样，
0: 哎。吓人，
1: 这么讷。
0: 纹上这个龙，
1: 嗯，
0: 有好处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啊，
1: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0: 真要打起来了，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1: 哦。
0: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1: 嚯，
0: 这龙一出来
1: 啊，
0: 都害怕，都傻，
1: 啊，起个震慑作用。
0: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1: 比现在还胖，
0: 那阵儿300多斤，
1: 嚯，
0: 后来得场病瘦了，
1: 嗯，
0: 成现在这样
1: 啊。
0: 那龙抽抽了，
1: 这纹身还能抽抽？
0: 纹身那龙这样
1: 啊，
0: 现在龙这样，
1: 对，
0: 特别卡哇伊。
1: 嗯
0: 啊，再打架一扒光脊，那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1: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0: 上台好看
1: 啊
0: 啊，大伙儿喜欢
1: 是。
0: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
1: 啊、
0: 这不生气吗？
1: 哎、
0: 其实没关系、
1: 啊，
0: 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1: 下台立规矩，
0: 下台立规矩。
1: 对，
0: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1: 是。
0: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
1: 啊，
0: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1: 哦，这还有讲。
0: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
1: 啊、
0: 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1: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哎，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0: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1: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0: 不瞒您说啊，
1: 嗯，
0: 过两天我有便宜。
1: 你什么便宜？
0: 出国，
1: 出国
0: 去美国。
1: 嗯，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哎、
0: 人家美国
1: 啊，
0: 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1: 中华文明展，
0: 嗯，
1: 请你说相声去。
0: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1: 也轮不到你呀、
0: 啊。人找什么相声啊、
1: 嗯、
0: 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1: 啊
0: 快板儿都好找。
1: 嗯，
0: 唯有一样找不着。
1: 什么呀？
0: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
1: 嗯，
0: 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1: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0: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0: 您看那个老电影
1: 啊，
0: 《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1: 对，
0: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
1: 呵，
0: 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
1: 啊、
0: 他说话是京片子，
1: 还京白呢，
0: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1: 嗯、是是是，
0: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1: 会，这找你，
0: 哎，
1: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0: 当然了，
1: 那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0: 这素常不能漏，
1: 真会说满语。
0: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
0: 哎。这点好事儿、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
1: 哦，
0: 带您，
1: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0: 哎，
1: 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哎？你看，既是朋友
1: 啊，
0: 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0: 哎，
1: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啊，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您给来了，
0: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学吧。您一句一句教给我，
0: 一句一句啊。
1: 嗯，
0: 这个。

0: 边演边学。
1: 哪不会你问我，
0: 您多指点。
1: 来嘛，
0: 没问题。
1: 来，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个三爷，
0: 二哥，
2: 二个三爷，
0: 二哥，
2: 二个三爷，
0: 二哥，
2: 对。光阿哥呀，
0: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
2: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
0: 啊，
2: 我说阿个三姨了，
0: 阿个三姨、嗯、你那边换词儿了、嗯、
2: 对对，
0: 那我怎么回答呢？
2: 你得说三姨，
0: 三姨不、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2: 阿个三姨，大哥你好啊，
0: 问好
2: 啊，对对对，
0: 那我这个三姨呢？
2: 我好，
0: 就这么简单，你
2: 人情话有难的吗？
0: 一遍就记住
2: 了。对了啊，
0: 来
2: 再来，
0: 嗯，
2: 阿哥，
0: 阿哥，
2: 阿个三姨，
0: 三爷，
2: 不得哥们三爷，
0: 三爷，
2: 不得哥们三爷，
0: 三爷，
2: 不得哥们三爷，
0: 三爷。
2: 对，你这好有一笔，
0: 笔作何来啊？
2: 业余木匠，
0: 这怎么讲？
2: 就这一句儿。
0: 哎，这，啊，这一句儿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爷，
2: 我说不得哥们三爷了，
0: 又换了。哎，那我怎么回答这？
2: 你得说哥们三爷，
0: 哥们三爷。
2: 哎，
0: 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2: 不得哥们三爷，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0: 哦，这是问全家。
2: 我的哥们是全的意思。
0: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是哥们三意思。
2: 哎，
0: 那什么意思？这个
2: 一家子都好，
0: 这玩意儿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2: 当然了，
0: 这没问题。
2: 再来啊，
0: 来，
2: 阿哥，
0: 阿哥，
2: 阿个三意，
0: 三意，
2: 我的哥们三意，
0: 哥们三意，
2: 买白菜，
0: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你这储存白菜还早点？你这
2: 现在也没有储存白菜
0: 啊？
2: 不是买白菜，
0: 那是什么？
2: 矮白菜，
0: 矮白菜。
2: 哎，
0: 什么意思？
2: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0: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2: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 啊，
0: 您慢点说，
2: 认真记啊。
0: 哎哎，
2: 你回答这句是骂几个拜特比，
0: 骂你哥，
2: 哎，
0: 骂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2: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
0: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2: 骂几个拜特比，
0: 骂几个拜特比，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2: 我说，哎，白菜，你上哪儿去
0: 啊？
2: 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0: 这是
2: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
0: 哎，火化厂干嘛的？
2: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0: 满不挨着你，是这意思吗？这个
2: 出去办点事儿，
0: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2: 哎，
0: 啊，
2: 再来啊，
0: 来，
2: 阿哥，
0: 阿哥，
2: 阿个三爷，
0: 三爷，
2: 不是哥们三爷，
0: 哥们三爷，
2: 哎，白菜，
0: 骂几个拜特比。
2: 你那个，我心里说不了干嘛四个零，
0: 你找外国人去吧，
2: 你
0: 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2: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
0: 啊，
2: 回答我很简单
0: 啊，回答什么呀？
2: 就一句话
0: 啊，
2: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黄爷拉裤，
2: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
0: 什么词儿的这是？您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2: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
0: 哦，黄以拉裤，黄以拉裤。
2: 嗯，
0: 好记着。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在这儿看出您演员来了。
0: 哦，怎么着？
2: 有表情，有内在，
0: 还得表演。
2: 高兴一点，美一点，
0: 这是高兴。
2: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0: 谁不会高兴？
2: 美一点。
0: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
2: 您厉害了。皮笑肉不笑不行
0: 啊！
2: 我教你一窍门
0: 啊！
2: 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0: 还得乐。
2: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0: 还得乐。
2: 绷紧一点，
0: 乐。
2: 绷紧。
0: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我乐乐。
2: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0: 谁是沙皮呀？
2: 你把它绷起来。
0: 这不高兴说吗？我找找感觉，
2: 来，
0: 倍儿高兴。
2: 哎，美，高兴！
0: 哎呀，我出国了！
2: 哎呀，嗯，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2: 什么意思？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0: 什么说法呢？
2: 好，
0: 这表情行，
2: 表情可以了。
0: 啊，
2: 前面怎么样？
0: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一点，这个
2: 马虎了
0: 啊！对了，
2: 咱复习一遍，
0: 咱从头来一遍。
2: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0: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静点心，
2: 来啊，
0: 绝对错不了，
2: 来，
0: 没问题。
2: 阿哥，
0: 阿哥，
2: 阿个三爷，
0: 三爷，
2: 不是哥们三爷，
0: 哥们三爷，
2: 哎，白菜，
0: 骂几个拜特比，
2: 比起你个不心里说不着那个雷，
0: 当然
2: 爱的美一点，高兴乐，哎。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2: 就是他了，
0: 就这个了。
2: 下礼拜美国，
0: 这就出国了，
2: 在家等您。等我劲儿啊！
0: 说出就出。哎哎哎哎哎哎，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您哪去？您这是
2: 刘文步没来？
0: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2: 刘文步
0: 让您留步的，这
2: 啊怎么了？
0: 咱没完事儿了，这别划过去
2: 啊！
0: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2: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脑子记得住吗？不，短句儿教给你。
0: 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2: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不。

0: 心里
1: 哎，对对对，
0: 祝福我的麦克斯格雷啊，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他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1: 行，阿姨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这，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偷鸡脚不洗，这不行，
0: 你就这样表情就行，
1: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爷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是，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什么？我告诉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1: 这什么？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0: 你是什么？
1: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0: 几、哎、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1: 哪那么些事？
0: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1: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0: 你不就问这个宾夕尼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克斯克里吗？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要把你呀、啊，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去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0: 着急你孙子，
1: 这是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呢？
0: 你说什么？
1: 我那黄一拉裤呢？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好办呐。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0: 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3: 文，
4: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5: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韵，
1: 唱念作打，
3: 生旦净末丑，
6: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3: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3: 成，
1: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们那边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同时大家也欢迎哈关注我们的抖音江金融妹，可以看到我们我实时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好吧？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3-47-523-0505，拨打起来和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交流，打电话来哦。我们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着大家哈。首先带来一些美食资讯啊，最近听说那个 DQ 啊和那个 Sapa 然后打造了一个全球的搜狗暴风雪机器人餐厅。
1: 机器人餐厅现在都有那个高级了吗？我的天，是那种真的是机器人吗？还是有一个机械手臂那种？
0: 他现在那个餐厅呢，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个门店环境，而且是29号就正式开业了。餐厅对他那个点点里头的上岗的新员工，就是机器人，都是机器人，而且那个暴风雪冰淇淋的制作和交货都是采用的，都是你直接不需要人工的，
1: 机器人直接
0: 完成。对，
1: 感觉已经有朋友可能已经迟到了，不晓得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迟到哈？这个吃到了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味道啷个样，
0: 对，
1: 是不是一样的，跟那个我们人煮出来是不是味道一样。
0: 在这个店呢是在那个上海的吴江路那点开的一家那个冰淇淋汉堡融合餐厅，这个又可以吃冰淇淋又可以吃汉堡，然后收费的好相当于都是一个机器人，就这个意思。进去过后那个门店说科技感十足，很有意思，而且还漂亮啊，修得很大气。就是那个机器人是一个通体银白色的一个机器人，他在给你操作做那个食品，做那个冰淇淋，做那个汉堡。你看到机器人在做食物的时候，其实原来还我们就像小九之前买的那个料理机一样，它其实也是机器来的，就是人工来按。但这个纯的机器人，它都是真正全方位的都给你操作好了，就不需要你人工来动手哈。就是我们只需要下单过后，机器人就是它就机器人给你开柜门，套了个杯圈，接边，撒料，搅拌，总共有55个步骤动作。
1: 哦，那个多吗？你别说，我们平时看起可能觉得很简单。
0: 对呀，你假如说我们做一个料理，做一个饭哈，我们看起来就是，除非那个菜都是很复杂，都是如果加热一个东西，制作一个大什么冰淇淋，它好像不是很那么难呐、步骤。结果那个机器人，人家设定的程序，人家说的有55个步骤，总共有。很有意思哈，比方说他给你倒酒杯倒进去哈，那个下那个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哈，往下往上，它都是一个程序一个步骤。这个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比我们想象中的有点意思些。
0: 而且他门口还有一个迎宾的机器人儿。你走进去过后都很有科技感，很有现代感哈。好，那个机器人还不是给你送气球，你可以一直拿嘛。我就在想，
1: 是不是可以啊？很难
0: 说。对哈。好，然后他还给你提供一个聊天服务，聊天区，你想跟他聊天也可以啊。就像我们那个车载那个智能的那个在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就你可以经常跟他聊天呐、比如说刘姐，你的那个车上是不是给你的取了一个外号？你的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机器，
1: 我可以自己取名字吗？
0: 你可以只是取了个名字，取了个啥子？
1: 取了一个叫金斗云。我的小车叫金斗云，是不是很有？觉不觉得？有没有人要夸下我？我是个取名小天才。
0: 可以，这个名字还可以啊。就是然后互动了过后就，感觉很亲切。而且在那个餐厅里头，很多年轻人去了过后哈，特意都来品尝那个机器人手做的冰淇淋，到底机器人打的好吃还是人工打的好吃？
1: 我觉得可能味道差的不是很大，因为它那种都是偏流水线能够出来的。
0: 也许是因为你像 DQ， 大家还比较熟悉哈，它比较经典的一个作品都是他们那个经典的冰淇淋，都是那个暴风雪那一款。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标准的哈，都是每个步骤每个口感它怎么。

0: 不，他输入代码进去，那个跟机器人设定程序，他就知道怎么做了，非常有效果哈。呈现的都是他们说的是那个倒杯下杀的那种不杀的那种效果。
1: 哎，你想我第一下想的是啥子？我想
0: 啥子？
1: 可能那些买机器人的一些费用比人工长期算下来要便宜一些哦。哎，你觉得呀？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做 AI 数字人的时候，
0: 哎对
1: 啊，他的工资其实是比我的本人工资要高一些的。
0: 啊、哦，是这样子。
1: 啊，他一年的工资是比我们，但是感觉那种机器人，因为他是以手臂为主嘛，以机械臂嘛，
0: 嗯，
1: 啊，可能算下来，可能比如说你每个月要给员工两三个员工发工资的话，长期算下来应该是划算、嗯。
0: 长期算下来，他一次性投入，大家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十几万哈，二十几万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机器人普及过后，价格打下来过后，几万块钱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哦，那算下来是不是很快那个成本就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请人工贵，所以说现在都大家都有这个职业焦虑啊、就业压力啊，都是说好多岗位都要消失了，
1: 嗯，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但同时也不用太过虑哈，都是
1: 就我觉得总有我们能做
0: 人工会有一些新兴的人工的那些职业产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啊、哦？是的，哎，但是那种消费体验还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对你包括最开始在那个餐馆里头有一个送餐的那种机器，哎，那我们也当时也称为机器人噻，送餐服务的，
1: 嗯、
0: 对不
1: 对？
0: 他按照那个路线把那个餐食给你送到面前来，
1: 嗯、
0: 包括一些酒店呐、啊，包括一些那个那个宾馆呐、啊，
1: 嗯
0: 啊那些他都可以给你送到楼上来呀、啊
1: 嗯，
0: 楼上楼下的服务啊，
1: 嗯、
0: 送快递呀、啊、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对不对？还方便，所以那种冰淇淋呢，嗯，哎，我们先前那种比较人工的，那种人工机器人的那种科技感十足的那种。嗯，这种店去体验的哈，
1: 嗯，
0: 不仅是一种品尝美味的一种体验哈、
1: 嗯，
0: 而且是一种跟那个前沿科技，现在出现的少嘛，就才开始就少嘛，就一两家哈，
1: 嗯，
0: 打个比方，后来，接下来几年估计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我在想，是吧？
1: 那我觉得会，我觉得会，而且可能逐渐餐厅里头的人
0: 服务员，服务员会越来越少、
1: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唯一不能还造就是 AI 取代的，可能是厨师啊、墩子啊那些。看起来还是不容易找取代
0: 对
1: 他，
0: 因为厨师都太个性化、差异化了。
1: 哎，而且他有个人的一些
0: 特色自己那种。
1: 对，我们愿意吃一些米其林也好，吃一些贵一点的餐厅，或者是其他那种路边的苍蝇小店，一定是因为那个厨师他做的某一样拿手菜。
0: 对对对，都像你屋头的每一个家人做的那个做出来的菜的口感，它是不一样的哈。你吃到那个菜的时候，你都晓得，哎，是我妈妈做的那个菜，那是我奶奶做的，哦，是我外婆做的，
1: 对，都是。
0: 差异化很明显，
1: 因为有不一样的那种人的气味附着在上头。我的理解，其实啊，我感觉更像是每个人炒出来的锅气不一样，而导致那道菜释放的香味会有
0: 点不同。但如果说我人工的那种口感和口味都能够个性化定制了，到时候妈妈的口味她是啷个做的，也把它输入机器人的程序，我是不是也能吃到比如说我外婆的味道，我奶奶的味道哈，在他们的过上很多年，我把他们程序的做菜的味道输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的程序里头，我同样好多年我都仍然吃得到家里人的那种味道的话，我非常期待有这么一天给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觉得就是又是并存又是矛盾的
1: 那、对
0: 又希望它存在，又希望它就是真正的人情味还在里面，
1: 会有
0: 这么一天哈。哎，所以这个
1: 不希望完全是冰冷的东西，
0: 冰冷的东西这样子哈，可以。所以那个他们打造的那个一店一设计的概念，说是他们还要扩充门店每一个店它有不同的那种设计单品啊，还有更多的那个丰富的那种主题说是上海开了，接下来还会在那个成都开，
1: 到处都会开，
0: 佛山开。
1: 对对对，
0: 哦，哎，非常不错哈！暴风雪机器人餐厅首先在那个上海啊开了一个首家门店啊、如果上海的朋友要去上海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家店的那个味道哈。哎，可以说是他们是现在那个 DQ Studio 他已经突破那种传统冰淇淋门店的一个定义了。他现在经常是做一些很多创意的那个东西在里头，比如说融合那种冰淇淋呐、手工的烘焙啊等等那种甜品呐、创意的甜品。他比如说每个季要推出一些不同味道的那种甜品。融合 在一起，很有意思。比如他们那个咸烤鸡蛋仔和那个咸煎那个薄饼都很香，很好吃。
1: 嗯，
0: 包括他们的经典暴风雪之外，都加入了很多惊喜的口味。
1: 嗯。

0: 说是现在反响还很不错，而且他味道和那个创意性又好看又好吃。
1: 嗯，
0: 哦，对，是的，所以这个大家还比较觉得这个哎。整个它的战略发展是方向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嗯，
0: 又受到一个很多朋友的欢迎。现在 DQ 都开得很多了，嗯，我那天我在江津找哈，我说江津没得，结果突然间发现双份有 DQ 噻。
1: 啊，双份有，你们说好像我们那边没在 DQ 的，
0: 没有啊，江津老师没有啊。
1: 啊，我一直觉得我很爱吃 DQ， 然后我每会儿都是回去吃。那边真的，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进一下哈，可以 来一个 DQ 过来。
0: 啊，最近觉得 DQ 有点甜了，我自从爱上野人先生，
1: 有点甜了，
0: 野人先生还比较清爽一点。
1: 啊，野人先生确实是基本上不甜，
0: 对，他要清爽一些。
1: 哦，我上回还买了野人先生的，他的那个大米是我一直觉得好吃的，
0: 对，
1: 他那个玫瑰我觉得好吃，
0: 很香，
1: 嗯，
0: 很香。他都，我觉得野人先生呢有那种糯米的味道。
1: 哎，对，
0: 你觉得不有糯米的味道，清香清香的。
1: 它的大米的都是因为它的那个米是没有完全打碎的那种嚼，
0: 哎，我都特
1: 嚼劲，
0: 但是我都特别喜欢他们九点钟以后那个买一送一的那种。
1: 啊，有吗？
0: 对啊，
1: 哦，我从来不晓得。
0: 不是九点钟以后买一送一，你一定要九点到十点去，不是十点关门吗？商场，你九点钟去，然后就是买一送一。
1: 嗯，
0: 他们两家都是。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一定要。九点钟去，小九哈，
1: 还是可以去薅一下。
0: 对，薅一下羊毛。你两就比方说我们两个闺蜜去，好划算，划算了，想起就划算了呀。
1: 十几块钱吧，应该是本来啊，现在九块就买一个，感觉对不对？
0: 嗯，是是是是。可以啊，哎，所以这个裙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
1: 对，教大家一些跟我们一起薅羊毛的事情。
0: 对，薅羊毛，我那个时间点，人家是踩准了，好多朋友踩准了，去等着呢。
1: 嗯，
0: 有时候我们经常就是夏天很热噻，专门晚上出去逛噻哈，逛了还有一阵，然后就等到那个时间点，这个都掐到那个时间就到那个门店去。
1: 你说那个，我前突然间想起来，前几天我去逛逛逛的时候，也是有一家店是九点嘛还是八点之后？
0: 对呀，
1: 啊，它是一家那个抹茶专卖店儿，在冰淇淋店，然后也是八点嘛九点之后，然后也是买一送一。
0: 对，就是现在很多店它抢而做时间段。
1: 其实他卖的真的不便宜，甚至买一送一之后也不便宜。
0: 对，但是在他那种营销模式都大家想起觉得划算的情况下，他那个时间点都反而都大增加你了噻，大家觉得乐意去买单。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哈，这营销模式听起都可以嘛。
1: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都是大家都喜欢薅下羊毛的程度了，我听到耶有便宜的，我还是要去一下了。
0: 哎，特别是那种自己喜欢的点的时候哈，哎，觉得我值得去为他等。
1: 哎，不知道前几天我在光环，就是我当时其实在纠结是要买一送一的那个，还是要新鲜的冰淇淋。
0: 嗯，
1: 我最后选到新鲜的冰淇淋，为啥子？因为它给足了情绪价值。我觉得
0: 有那种
1: 对，要么就便宜，要么情绪价值的二选一。
0: 啊，我觉得那种门店要是让我抽盲盒那种，我觉得很开心的。啊，
1: 对对，
0: 我去吃东西，他让我负责抽个盲盒。不是现在还流行盲盒吗？啊，我很喜欢，我就觉得啊，好开心，都是情绪价值都给到了。
1: 给到了。
0: 哇，真的那个时候太开心了哈！比如说我里面在其他们店店哈，或者是他让我打发下时间。他们家很火哈，然后我要排队那种情况，他说我比如说我们原来也是今年有一个活动，反正大家转那个大转盘，我觉得大家就觉得好好耍哟，划石头剪刀布在群里头
1: 啊，
0: 对不对呀？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呐，
1: 对对对对，
0: 早去耍死来跟大家玩一下哈，哎，这对你的印象特别特别好，
1: 哎
0: 对。好，然后那种机器人投入的那种科技感，人家也是，还人家机器人还陪聊哈，然后现在机器人不是说都还没有给他给你一些情绪价值，但是同时又觉得你会渐渐发现，特别车载的那种哈，啊，然后都你跟他假定你跟他取个名字，你还跟他取个名字哈，打个比方。好，有时候你跟他聊天，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然后他说哎呀我正在努力的积极的改进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
0: 对对对，不是好多朋友都说嘴开始哎什么豆包啊 TPC 个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无聊啊，有的朋友他说我要天天找豆包聊天，然后让他夸我，让他怎么样，
1: 大家的日常也很无聊啊。哎，有段时间是刚刚就是苹果手机 Siri 刚刚出来那段时间，
0: 哦，对对对对对，每天是 Siri 你好，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来，首先就是让他夸一下你啊，夸不夸？还有就是你哪怕
1: 他给我讲点故事。

0: 唱首歌。
1: 他会不会蒙蔽你的双眼，有点那种哈？然后小这 get 不到你的点儿，对对对 ，get 不到你的点那个。
0: 把我们所有人都吊成翘嘴了。
1: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他还是他还跟你量身定做呢哈，像那种机器人，我觉得以后好多朋友都是说，那做的越逼真越好，嗯。做得很逼真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甚至身边真的一个就是那个舒淇演那个机器人那个电影啊，非常不要急哟三吗，嗯，大家看没有，他演的是个机器人，嗯，哦，那个可以，那种真正的女朋友那种
0: 还是可以。
1: 你还会煮饭，还会怎么怎么样？
0: 我觉得那个可能，我感觉哈，五年之内、十年之内有点儿，但是十几、二十年，我觉得还是有。
1: 我哪个觉得五年之内都得行了呀？到家。
0: 啊、哦，我可能觉得没得。
1: 五年之内，然后而且不是之前说在韩国卖十几万卖那种机器人、
0: 啊啊，对，估计十几万喽、
1: 哦啊。韩国价格十几万，十六七万。哦，对，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然后。中国机器人入驻了，然后卖十几万，啊，但不是做黑皮子那种哈，反正都是提供基本的服务。几年过后，几万块儿一个，哎，可以帮你煮饭，可以帮你辅导娃儿作业。
0: 我不行，我确实特别辅导娃儿作业那件事情让人感觉到
1: 不。我觉得辅导娃儿作业可能还相对简单一点，那就相当于一个学习机，把它那个人性化嘛。人性化。
0: 但是因为
1: 没有娃儿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对煮饭肯定要难些呀、啊。
0: 哎，煮饭也很难。
1: 好，但是
0: 你想，他只是把冰淇淋那个搅一下，都有四五十个步骤。哇，你煮饭得了哇！我的天。
1: 对对对，因为煮饭是最复杂的，还有做家务，整理哈，然后洗衣服，还然后不要他肚子里头一个洗衣机啊，不要那种哈，要他手搓洗衣服。达不达得到？
0: 我觉得可能有点，但是说实话哈，我都觉得机器人手搓洗衣服有点太没必要的，屋头应该有洗衣机吧，各位，是吧？
1: 什么人都可以，
0: 稍微会有一点点没必要的。
1: 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端一个水到你床头，哎，我想喝什么了？
0: 我觉得那个是好的，
1: 这个是简单的哈。
0: 那个的话，我觉得
1: 这个没得问题。
0: 语速的机器人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哎，对呀、啊，我就说五年那是那些是基本家务那些。
0: 啊，但是你说煮饭，然后辅导作业，我会觉得有点难。
1: 哦，有点难。
0: 我会觉得哈，我会觉得，但是也不一定。希望为了
1: 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那种有点真实人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所以人家说物理 AI 呀、啊，以后就会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场景。这喜欢前沿科技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反正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就是有那种机器人到我们家庭来给我做饭那种。哎，这做饭大姨要失业了，然后那个辅导功课的老师们要失业一大半了吧？
0: 我觉得快了，但是辅导功课讲道理，我还是觉得是
1: 讲得好的老师还是不一样。
0: 我还是觉得人对，
1: 就像我们上网课，
0: 因为是那个的，为啥子说辅导作业那件事情，我一时间觉得机器人无法很快的做到，
1: 没得办法的哈。
0: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个娃儿他接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能做出来的题也好，他对每一件事情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啦。我们一直在说因材施教嘛，
1: 对对对，
0: 机器人可能他设置的程序没得那么多的。
1: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做个那个早餐那些应该问题不大。
0: 如果
1: 早餐哈，
0: 真的话我觉得还好。
1: 真的。
0: 真的，然后建议哈。
1: 好，然后从那种
0: 很难说，
1: 比较那种机器化的机器人到家里面，
0: 我不都是有，我不都是有炒菜机器人的。其实我已经觉得很方便了，它都是等于
1: 就把食材放进去就可以了。要想炒、想蒸、想那个都设定好程序就可以了。
0: 只是说，比如说它有些要前后，比如说分别10分钟、20分钟，你要去放一下。它每样的调料其实都有它固定的克数，然后它旁边是有一个调料盒，然后它往里头抽取都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好，那个其实已经算很轻
1: 松了，很智能化了。
0: 对对对，而且那种都适合做那些大菜，我做每回做啥子糖醋排骨也好，哇哦，做鲍鱼红烧肉也好，
1: 同样做出来很好吃，都是很标准的那个味道，
0: 是很标准的味道，而且我觉得是能让我觉得好吃的味道。
1: 而且现在那个价位它都是那种包括料理机，它一年每一年的价位它都在降。才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些料理机
0: 还挺
1: 贵，卖得很贵，
0: 我卖得很贵，
1: 对对对，
0: 我卖得很贵，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不用了。
1: 为什么又很久不用了？

0: 还是喜欢吃人煮的饭
1: 啊，还是觉得人煮的饭会
0: 就一那个
1: 更方便，还是
0: 那股新鲜劲儿够了。
1: 嗯，对，之前觉得过搞起好耍嘛。
0: 哎，那如果说真正的机器人上在家里面这种场景的应用到那个后头是时时处处都会依赖它吧。
1: 哦、
0: 好，然后再到下一步，他是做的很像真人一样那种感觉，有点可怕那种时候啊。
1: 我现在很需要
0: 是什么感觉？
1: 我现在很需要机器人在我回家之前帮我把空调开起来。
0: 干得起啊，空调干得起啊，远程遥控啊。
1: 我
0: 现在
1: 没
0: 行啊，
1: 还没得，我的空调没得、
0: 哦。我们家都可以啊。
1: 啊，那都你们买的晚一些，我买的有点早，他都没得那些功能的。
0: 但是我不会操作，我老公每次就是狗狗在家，他看到狗狗热了，他看见天气热了，他都设定好了嘛。
1: 然后会给我们开是吗？
0: 哎，他给他开了。哎呀，我觉得那个还真的很方便啊，那智能化的东西。好，反正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到那个餐馆去吃饭，如果是看到那么多机器人给你服务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朋友还是有点不习惯，他觉得比较冰冰冷冷的，没有烟火气，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个迪克那个店儿，材料是有点新鲜劲儿哈，
1: 后头都逐渐，
0: 就是我们喜欢吃烟火气的那种大排档的那种餐厅，来个科技感结合，就是烧烤店，那个机器人还不怕烟子熏呢，他都在面前一直给你刷刷刷刷，然后你说我要多点量，我要多点什么什么孜然，我要多点海椒，他都给你加。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可以哈，
1: 我觉得可以，那种听起来
0: 没问题的，
1: 合理一些，对对的。嗯，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做太过复杂的一些东西嘛。嗯，
0: 哎呀，这个人工智能那个机器人啊物理 AI 啊什么的，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哈，是我们餐饮那一块都开始持续的进入了很多那个店啦、餐厅啦、融合店啊哈，所以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亲爱的朋友们哈，那个上半场跟大家聊，哎呦，好多话题可以展开哦，我觉得哦，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哈，哎，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跟我们聊。哎，我们的直播热线023-475-0，还有我们的那个抖音江金融美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个话题互动，给我们直接反馈一下吧，好吧？FM98.7，金金女儿正在为大家直播，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没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起来还可以，平时津津有味。来，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有风险，坚守上网的法律底线。

0: 噔噔，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在回家路上了哈，应该各位，所以说又在路上听到我们的津津有味，会不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0: 小九今天想吃啥？
1: 想吃鲍鱼红烧肉。我刚开始说完这个菜，我已经流了很久的口水了。但是我觉得今儿时间有点晚了，我回去煮的话，我起码九点钟才吃得上。
0: 今儿中午吃的是红烧肉的呀？
1: 今儿中午吗？我没在单位吃，食堂吃的是不是？
0: 食堂吃啊，红烧肉。哎，我好想吃那个豆豆烧红烧肉哦。最近我觉得那个豆豆好香哦。
1: 黄豆一定要焖得软烂一点，我都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0: 嗯，我现在很喜欢一块一块的往嘴巴里头塞，一块一块的。我不会一飘飘的，我觉得很好爽啊，然后嚼起来很香。
1: 那你那顿饭要吃很久哦，怕是？
0: 我今儿中午真的是一颗一颗的连的。
1: 嗯，哎呀，可以，你起码吃半个小时。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我慢慢吃的，还是吃了10到20分钟。
1: 啊，是的，是的。
0: 吃饭速度要慢，大小就是那个事情。
1: 嗯，是的，是的，不然的话，那个胃容易消化不好。老年人都在说嘛，吃饭要慢慢吃。
0: 不，我倒不是觉得那个对身体怎么样，我觉得吃饭慢是那样，我可以多摆下龙门阵，我觉得好刷新。
1: 多跟朋友聊一下，是不是？
0: 我喜欢那个氛围感。
1: 哎，我觉得也还合理。
0: 哎，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慢点可以多说多摆多摆下龙门阵。
1: 嗯嗯
0: 嗯。哎，晓得摆龙门阵那个龙门阵，我觉得真的那个词取得太好了哈。
1: 都没想到，我原来也想过，哇，那叫龙门阵。
0: 对呀，那个叫龙门阵呢。啊，吹牛也可以接地气哈，
1: 嗯，
0: 吹天吹地吹牛，
1: 嗯，
0: 哎，就小姐，你觉得哪个场景吃哪种那个饭菜最适合摆龙门阵吹牛？
1: 嗯，啥子小龙虾呀，烧烤
0: 啊，对
1: 啊，因为小龙虾我之前一直觉得很合适，是因为吃小龙虾的时候没办法刷手机的，只能跟大家聊天
0: 哦。
1: 哎，烧烤的时候啊，一般大家吃烧烤都是晚上嘛，夜宵的时候，对不对？哎，然后夜宵都适合吹哈牛啊，然后喝点夜啤酒啊，跟大家一起愉快一下呀。
0: 哎，我觉得烧烤是一个，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很流行的那个大排档。就是又有烧烤啊，又有新疆湖菜呀，
1: 那个也很合适。
0: 哎，就是两个说的都是，嗯，那个是一个是手没得空，
1: 嗯，
0: 比如说剥小龙虾啊，洗那个田螺，还不是流行吃那个
1: 田螺，
0: 田螺哈，手没得空啊，不，那人手机又没得那个普及的，大家可能对手机依赖没得那么重的。
1: 嗯，
0: 还有吃烧烤，烧烤都是，嗯，都是慢慢的吹。那种哈，坐在一起，而且都是要围在一起，大家哈，还要喝下点小酒。还有个特殊的原因，我觉得那两样吃的，打个比方哈，烧烤呀、大排档那些，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他白天不摆噻。
1: 嗯嗯。
0: 好，晚上都很容易啥子？就是很适合释放情绪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你想嘛，白天大家都上班，你吃中午那一顿，哪给你吹牛有时间了？下班还上班？
1: 是啥？所以说还是晚上那些。
0: 对吧？
1: 嗯。
0: 啊，烧烤是最适合，下酒儿啊。啊，跟朋友一起吹牛儿啊！因为现在大排档不存在了，很少了哈。那个词我们提的很少了，因为
1: 没有烤和江湖
0: 菜，没有摆到外头了。
1: 嗯嗯，哎，建国师傅算不算有点像大排档的感觉？
0: 哎，对，有啊，
1: 是吧？
0: 嗯，
1: 你刚刚一说摆到外头，就想到建国师傅了。我去吃了两会儿，都在外头吃的小龙虾，但是建国师傅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0: 嗯，哎，那个就是湘水时光道那边的那个工商银行那个爸爸。那天我路过，有一个火锅店，别个都摆在外爸爸那个那外头的。对。
1: 哦，我去吃过苗小爷。
0: 哦，不是苗小爷上面，上往上面走，就在工商银行那个有个爸爸呀。
1: 哦，我不太晓得了。
0: 不是那李好康旁边呐，李好康呐。
1: 哦。
0: 那个火锅。
1: 哦，我大概。
0: 又开了一家串串，说是旁边哈，然后
1: 我看到哈哈串。
0: 哈哈，对对对对对对，哈哈串，
1: 哦，我也去吃过的。
0: 他摆很多桌，我当时看到，而且还是头几天、头段时间哦，很热很热的事儿哦，生意很好。
1: 我当时去吃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坐外头，我拒绝了。
0: 但是很多人坐外头，
1: 太热了。
0: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了生意，我看到生意多好，可能是很好吃。
1: 嗯嗯，我觉得味道还行，但正常串串的味儿。

0: 对，俺那个都好多朋友都喜欢，他说越热我越要在外面坐着吃，心态不一样。但烧烤的东西，哎，我觉得烧烤，我想跟大家掰一下哈，我那会儿出去耍哈，我每天都出来吃海鲜，然后吃，然后晚上都是吃烧烤。我觉得那两个东西，哎呀，我是吃爽了的。然后摆下那个外地的烧烤，就和好多地方的烧烤，就是反正物价比江津便宜好多，比重庆烧烤也便宜，基本上一块钱一串。然后还打卡了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啊，还有洛阳烧烤、西安烧烤、青岛烧烤，烧烤青岛烧烤就是海鲜比较有一些多一点哈，然后一些还有那个什么沙虫，哎不对，那个什么肠，沙肠，
1: 沙肠
0: ，不，
1: 海肠
0: 老板，吃的太多了，海肠老板吃太多了，每一顿都有。
1: 海肠老板还真的很鲜，
0: 很鲜，然后就是。最关键的哪些地方的烧烤有一个特色，就是串儿多量大，价格还便宜。好，最印象很深的都是素菜，我觉得很鲜很香，我觉得比荤菜好吃。
1: 是烧烤里，因为它素菜我会觉得更入味一些，而且它那个素菜上的料真的很舍得放。
0: 就是有些素菜吧，它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就是一旦它蒸成烧烤过后，它蒸成烤串过后，我觉得它吃起很香，都感觉都有那种荤菜的感觉。你懂我感受不？
1: 因为素菜，我们平时吃的素菜，可能为了就是减脂也好，健康也好，我们加油加的少，或者所有的素菜都是油多才好吃。但是鸡蛋呐、鸡蛋算荤的嘛？藕啊，
0: 鸡蛋算荤的哈、
1: 啊。鸡蛋荤的藕啊，
0: 好，
1: 啥子秋葵呀、啊，啥子娃娃菜呀、啊，都是它要刷油刷的够多，把它浸进去，哎，啥子西葫芦啊，
0: 晓得啦，油放的很多，然后味道放的很大，然后觉得它很香，
1: 它很难不好吃啊那种肉。
0: 哎呀，对。素菜大家喜欢吃哪些味道的素菜？
1: 我喜欢吃豌豆片儿，其实。
0: 豌豆片儿呀、
1: 我觉得烤的豌豆片很好吃。
0: 真的啊？
1: 啊，你没吃过吗？
0: 我吃过的呀。我觉得还好吧。
1: 还好吗？我喜欢吃。
0: 我最喜欢吃的是绿色的，一个是韭菜，一个是秋葵。
1: 啊，韭菜也很喜欢，而且韭菜只吸油。秋葵我会更喜欢，凉拌的。
0: 秋葵凉拌了过后，它烤出来那种腐皮腐皮的那种感觉，有点那种烧焦的那种感觉。好，然后我觉得很香啊、好，有些地方的土豆好吃
1: 啊，
0: 素菜土豆，
1: 高档土豆一定是。
0: 对，我记得头些年生最开始烧烤的时候，胖妈烧烤不哈，就是在北宫摆摊那家胖妈，20年前、24、25年前，最开始我是素菜是必点藕的。好，那些年生我觉得转战了，现在素菜选择太多了，娃娃菜呀、还有年糕啊，好多朋友喜欢，对，还有那个茄子，蒜蓉茄子，蒜蓉的那个一份一份的凉的，蒜蓉的金针菇，好，还有都是啥子啊，小瓜一份一份的，都是包括那个，
1: 都是西葫芦菜，
0: 对，西葫芦，哎呦好香，而且最后所有海鲜面佐料下下去过后，再撒满一份一份的凉的那种，撒满芝麻。
1: 哦，那应该很香。我原来其实吃不惯白芝麻，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白芝麻真的香，真的
0: 爽，素菜真的好。然后那个土豆片要剥的切，要卷边儿烤到起那个焦脆的那种。哇塞，朋友们，
1: 我听到的口水已经马上都要下来了。
0: 真的，薄切的烤出来的。我不喜欢吃那个土豆，它都是那种软的烤出来。
1: 不喜欢软的，
0: 要脆一点的。
1: 我还会喜欢糯一些，
0: 你喜欢糯一些的、
1: 我不是很喜欢脆的。你看每个人的口感差的
0: 口感不一样啊、对，其实藕来说的话，它水分比较多，比较清甜一点。是好，然后都是那个菇类，蘑菇类，好几种，平菇呀，杏鲍菇啊。那种小根的那种蘑菇啊，口蘑，这种都比较常见的，蘑菇也比较好。
1: 口蘑真的很香，
0: 口蘑香，
1: 它那个汁儿真的很好吃。
0: 对，
1: 每会儿喝的时候都觉得啊，时间为什么有如此
0: 鲜美的？你吃过那个一整个那个杏鲍菇一个拿来烤吗？
1: 我没有，
0: 全部是切片的。 我吃过真格拿来烤。

0: 烤了过后
1: 是吗？
0: 烤了过后，然后再看你看到它切，
1: 那啊，
0: 马上那个汁水爆了过后，马上放到你那个海椒面里头，好好吃
1: 啊！哇，听起来很好吃。
0: 它不是烤干了过后，就是片儿片儿切了过后，它会直接水分烤没得。
1: 嗯嗯嗯，
0: 就整个一个烤，我跟大家说，你在屋头可以整个一个烤，你不要把它切了。
1: 嗯
0: 嗯，因为蘑菇它会自动的出水，大家晓得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往往就是蘑菇，你把它穿起来烤，所有那个弯状的那种，
1: 嗯，
0: 你全部都不要把它穿起
1: 啊，都是
0: 直接在烤盘上面
1: 直接烤。
0: 对，它那个水在中间，水分
1: 是有点东西，
0: 而且不加油。
1: 哦，不加油，
0: 不加油，
1: 哦，
0: 水分都直接都出来了。蘑菇里头本来都有水分，嗯，
1: 懂了，先把它那个水分搞出来。
0: 对，我跟你说，这样都爽惨。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口感还好。
1: 哎，听起来也是长点知识的人还可以冷。
0: 是的，它是这样子吃哦，你不要把它切片。
1: 嗯，
0: 因为所有蘑菇它本身就带自带的水分。
1: 嗯，
0: 好，我觉得那个素菜烤烧烤真的太香了，而且我觉得那种都是，比如说它所有不煎捏的全部不穿捏，
1: 嗯，
0: 它整个的烤的那种。哇，哦，很爽，
1: 嗯，
0: 棒呆了，
1: 嗯
0: 啊，
1: 平常我也在咽口水了。
0: 对，还有没有喜欢吃儿子的玉米的包谷的？
1: 哎，包谷真的好吃，包谷烤的。
0: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包谷是一整个烤的，要烤很久，几十分钟。
1: 哈，哦，现在都是一串一串的，
0: 现在是可以分装。
1: 嗯，
0: 当时是3块钱一个，后头涨到5块钱一个，好划算嘛，一个。但现在一串
1: 都是
0: 一小捆儿，
1: 嗯，我觉得现在卖的真的很贵，现在不好说的，但确实有点贵了。
0: 哎，有些地方他把包谷切成四分之一
1: 啊，
0: 是半边的半边，应该能够切的，我觉得那种也可以，
1: 嗯，
0: 口感也好些，跟大家说，
1: 嗯，
0: 是的，很好吃。还有个东西呢，大家吃过那个凤尾没得？
1: 凤尾是。那个莴笋叶
0: 的那个杆杆最下面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很好吃。哦，其实有点油
1: 啊，我好像记得我店里外面好像没得那个的，
0: 我们这边没有，有些地方有。
1: 啊，哦，都是
0: 对对对，很嫩。然后其实它叶子都是最尾部的那个部分，很嫩很嫩很嫩。
1: 哦，
0: 是的，
1: 听起来应该又脆又嫩。
0: 对对对对对，哎，怎么样？
1: 很有意思
0: 哈，嗯，哎，嗯，反正重庆烧烤来说还是素菜很好吃，很香哈，
1: 嗯，
0: 哎，好，土豆、藕片、韭菜、西葫芦、豆干，简直是好多朋友最爱了，基本上都是最爱。
1: 现在很多人喜欢老豆干的、嫩豆干的、起泡豆干的，各种都有。
0: 那豆干都是有好多种张力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薄的、厚的、大的、小的、中孩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种味道的。反正我今天现在是我已经饿了，是的，但是如果今天晚上不吃烧烤的朋友啊，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菜式嘛，
1: 嗯，
0: 啊，对，小姐是家里要吃啥子？
1: 你那个说，我本来说回去吃那个红烧肉，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做。但是你那个说完烧烤，
0: 料理起用起噻。
1: 哎，但是时间有点太久了。啊，整天他那个料理起用起，他要煮将近2个小时，因为他要炖的
0: 久吗？
1: 他要炖的很软烂。啊，那我觉得回去我可能
0: 你还不如高压锅快哟。
1: 我会有点点想起。就是点一个烧烤的外卖。哎，但是说实话，
0: 两个机器人可不可以做米线那些？
1: 米线？
0: 哎，
1: 可以做，但是米线不是直接拿水煮吗？有啥子？非要拿机器人做的意义吗？
0: 就是它你就放进去呗，然后调料它就自动给你打一个佐料什么的，
1: 嗯，
0: 直接都可以出锅那种，
1: 嗯，
0: 没有什么难度哈。
1: 哎，没有什么难度，对啊，我都感觉直接拿个锅白水一煮。
0: 烧烤呢？烧烤
1: 它可以烤，它是可以烤的，它有专门的烤盘，但是我又用的很少。
0: 那不如拿个直接拿个烤盘呐，直接都。
1: 是啊是啊，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那种都是那种炒菜机器人，它更适合很复杂一些的，大菜，都是太简单的，我也觉得没好大个必要的。
0: 哎呀，你有没有请我吃饭的哦，今天晚上？
1: 哎，我直接在点我走，到我屋头去，我亲自下厨。
0: 啊，朋友们，今天晚上要吃点啥子哈？哎，可以跟我们分享哈，明天再来跟我们分享也行哈。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5点钟到。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钢

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啊。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多少人就是被别人的朋友圈的这种分享种草，直接就去打卡了，然后结果发现，哎呦，这跟照片里看的不一样啊。
1: 草原这事儿我有印象，在网上也是热度挺高的。表面人家发的朋友圈po出来的美图上面写着爱与自由，哇，看上去风吹草地见牛羊，虽然没见牛羊，但是草地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呢，实际这位博主可能就草原上那些一地马扑扑就 P 图 P 了有2个小时呢。
0: 哎呀，全是扑扑啊。就这些去打卡旅游过的人，那嘴是真严呀，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 P 掉了什么的。
1: 对，就像那个江湖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真理，每当一个网红景点爆火之后，去打卡大多都是货不对版。
0: 这就是你一 P 我一 P， 到了景点我懵了。
1: 对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有哪些看法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精装的还是毛坯的呢？那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现在网上晒出的照片有几张可信的，还真不敢说。你看啊，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之前有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西藏布达拉宫，各种疯狂出片，那是旱地拔葱啊，一个个的小土堆愣是让他们拍的真是非常的壮观。
3: 还有武康大楼前开满的郁金香，其实只是一个小盆栽，
2: 就是借个位，然后瞬间就好像这个楼前开的全是花似的哈。
3: 不过你说这能怪人家吗？主要怪看图的咱们是不是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2: 还有啊，最近在福州，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网友啊都晒出了说，哎呀，我们福州也有这个阿勒泰了呀。然后就看到了，哇，那照片真的是美啊，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青草绿地，高山峻岭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大海报前拍的。
3: 哇，人家拍的是真叫一个好啊。不过真够了，真想跟你们这些景点打卡骗局拼了。
2: 但是一句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钱和时间也都花了，所以必须出片儿。
2: 这网友们表示说，我要是不发朋友圈骗几个人来，那就是对不起我吃的苦，这什么心态啊。
3: 同样是网友，还有人说了，说取消朋友圈分享，旅游业那得少一半收入啊。
2: 哎，许多人就说呀，这不就是 strong 吗？这骗哥骗姐们可以，别把自己给骗了呀。
3: 我摊牌了，我就是 strong， 怎么了？
2: 哎，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精装朋友圈只是表面光鲜吗？但我是还要这样发
3: 哦。拜托，你看啊，出去玩一趟，这好不容易请到假，对不对？钱包也都被榨干了，那最后还不得要发个朋友圈吗？
2: 拜托，旅游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去了那么远的地儿，走了那么久的路，人又那么多，又晕船又晕机的，还不就是为了装个大的，然后惊艳所有人？
3: 哎呦，这是我们花大力气来装修的精装朋友圈，谁要拆穿那就拆穿吧，反正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种被拆穿的感觉。
2: 你看林夕怎么说的，他说去丽江，我晒的那背上的肉都疼，直接掉了一层皮，朋友圈的文案却是自由的味道。玉龙雪山这一路吸氧，肚子还疼得差点跪地上，朋友圈文案却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
3: 许多人会觉得，哎呀，这样活着真的好累好假呀，但真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别太在意别人发了些什么，想发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2: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活的方式，对吧？没有什么孰高孰低之分，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那可能是他们不爱分享，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和记录了。
3: 那对于这群爱发精致朋友圈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说分享欲超旺盛，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们知道这朋友圈的访客那是未来的自己。
2: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们知道那几个瞬间是我鲜活人生的一些证明，也是支撑我热爱生活的全部。
3: 对，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但看到了草原上的动物迁徙，感受到从未见过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魅力。
2: 哎，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1999KG 啊，他说了，那些都是我努力热烈活着的证据啊。还有花开时我也说了，他说每次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爱上我自己呢。
3: 反复的爱上自己，这话说的真不错。虽然夏天去迪士尼真的很热很多人，但是烟花燃起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2: 是的，网友就

0: 说了，说你没有办法衡量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而那一个时刻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怀念的瞬间。
1: 还有人说，人呢不就是活这几个瞬间吗？既然如此，这精致一下，死壮一下又怎样呢？
0: 顶着油头下楼吃麻辣烫的人是我，朋友圈中妆容精致完美的人也是我，但是我们还是向往着并为那种精致的热烈的人生状态而努力着，我觉得这就够了吧。
1: 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后台琴琴他说了，我呢都是先带上 IP 地址，随便的编辑几句，然后取消并保留草稿，回家之后再精装修，之后再发布。
0: 哎呀牛啊，学到了呀。
1: 喂，你真是可以啊。还有木子说，没错了，就是本公主了，朋友圈直接当共享日记了，有共鸣的朋友呢就一起交流，不在意的路人划过或者屏蔽就好，毕竟回看最多的人都是我自己，当然啊还是以第一读者优先。
0: 再来看这个叶柱堂，他说了，很多人字里行间就透露着一股发朋友圈是低级的、不屑与之为伍的假正经心态。我想说，不管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没有谁比谁高端吧。真要断绝社交、与世独立，可以先把每月的流量套餐你给断了，不上网就不会因为别人发的朋友圈高级还是低级而扰乱自己了。
1: 其实从来都没有高级低级，更不需要去对比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第三只鸽子，他说，我一般呢朋友圈发图都是自己想文案，编辑个人认为适合当时觉得心境景色的话，网上搜固定的模板那就落俗套了，照片呢也是想发啥就发啥，主打一个乱发，哈哈哈。
0: 李李他说，好累的旅游即视感呀，我旅游都是随意发图，拍照也是一键美颜，从不精修，主打一个随意吧。
1: 还好带上了美颜。还有胡杨林他说，是我了，八月初的时候去过伊犁，7天遇上了泥石流、封路啊、赛里木湖阴天雷暴雨、再加上车坏了，干等3小时救援、小红书上的绝美湖景那是一点都没见着、网红花景还全是蚂蚱、那拉提人多到爆炸啊，堵得还没走得快，而草原上全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噗噗馈赠、都库公路堵车堵了13.5小时，下车这腿都虚浮了，还有很多数不清的悲伤。结果最后一天，一边堵在都库，一边 P 图发朋友圈整定位，说山不见我，我自见山。主打
0: 全是透露着心酸呀。
1: 他说主打一个风景不好，滤镜来凑，真的是猫批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0: 啊，真的是精装的人生啊。
1: 但是我真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你这一路吃的苦都抖在朋友圈，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关键是这一路吃的苦它挺小众的。
0: 我想说胡杨林，你的这段留言如果发到朋友圈当文案的话，其实要比那个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这句话来的评论更多，你信不信？
1: 对，我也觉得一定是如此的，他在精装朋友圈里面一定是另辟蹊径的。
0: 再来看一下字，他说在某大热旅游城市吃的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踩雷，住宿的地方因为离古镇近，还看到了巨多的老鼠和苍蝇，外出去这个景点交通还贼烂，基本上都要堵车，本来想发精装朋友圈的，最后还是算了，实在是不想昧着良心推荐了。
1: 还有浩进雄他说，我直接过渡到只拍不发，没事的时候自己翻出来看看，但是特别爱看别人的。其实我就想说呀，关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虽然大家诟病不少，在网上一度被讨论的热度也很高，但是我也是主打一个还挺喜欢看的，就感觉像是在游览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那样，看起来还是此起彼伏挺快乐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我觉得卖卖惨，做一下毛坯的朋友圈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一定大有热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是怎样的看法，或者说你的朋友圈又是怎样的，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留言，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4: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
3: 嗯，
4: 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3: 其实花足本钱玩票大的，对于 strong 哥 strong 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惊艳所有人。
4: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3: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4: 对，就是何必呢？那么重要啊！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很多网红来说，代价就是接连的吃土两个月。想要一句你真专业的留言，直接拿下了全套的户外装备，背后呢却是在各大网购平台啊反复的挑选，只为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4: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悠，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3: 啊。这是死壮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4: 是的
3: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劈倒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是一般的操作。
4: 哪有这么简单？
3: 当然没有，
4: 这几步看起来只需要20秒足够完成。
3: 但是对于这些 strong 哥姐们而言啊，这朋友圈里的精彩一瞬，那背后的拍照前的 pose 学习，上传前的无痕 P 图，发送前的文案搜索等工序，那是一项都不能落。
4: 这几套加起来，哎呀，对于一些高熟练操作手来讲，有固定模板的可能需要半小时，对一些操作不太熟练的，但是又精益求精的，恐怕这得旅行完了以后大概3天才能出图
3: 啊，几个小时出不来是吧？
4: 嗯，
3: 景色不美没关系，咱加个滤镜啊，游客太多没关系，咱找角度啊，还可以把人 P 掉啊，至于不会写漂亮的文案更没关系了，直接搜一搜，来一个 AI 助力不就好了吗？
4: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
3: 嗯，
4: 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3: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着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狠狠拿捏。
4: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
3: 嗯，
4: 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

0: 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
1: 嗯，
0: 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他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1: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啊？第一种呢，就是网络时代的认同需求。你看，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哈，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身份认同。
0: 哎，你说到身份认同，让我想到网友的一句话。
1: 那怎么说？
0: 说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该包装还是得包装。我突然想到，就每个社交平台你看嘛，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个人用户 ID， 但凡有点粉丝量的，你看看人家那包装，某某大学什么商学院硕士，某某叉叉某某什么什么专家，挺有意思的。
1: 再有一种心理啊，就是社会生活的比较心理。
0: 嗯，
1: 就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透明化了。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形象不够出色，一部分人呢时常会感觉到呀特别有压力，然后就被卷起来了，从而想方设法的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以此呢来显示，哎，我可不比你差啊。
0: 嗯，
1: 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0: 哎呀，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
1: 嗯，
0: 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
1: 哎，
0: 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
1: 嗯，
0: 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说法，
1: 嗯，
0: 就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面试官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1: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0: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1: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壮的朋友圈。对此呢，撒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3: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2: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3: 不不不。我们是在名扬。
2: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毛坯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3: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2: 看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
3: 哎呀，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2: 再来看看超耳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3: 你在阴阳谁呢？
2: 就是很死装。
3: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2: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儿了吧。
3: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2: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3: 是
2: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3: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毛坯到精装都是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2: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3: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2: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3: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这朋友圈的蹊径也会有点多
2: 啊。再来看看依依，他说了精装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为了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伙伴，一起来见证彼此从毛坯到精装的人生蜕变。
3: 我喜欢千里之声这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毛坯人生也好，精装朋友圈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光鲜亮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毛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
2: 小聪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3: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2: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3: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

0: 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净来。
1: 哎，那如何看待这毛皮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0: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1: 对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0: 嗯，
1: 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赏心悦目的图来得更舒服一些。
0: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啊，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0: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1: 那又怎样，
0: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1: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0: 限量版这个词儿用的妙啊，
1: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皮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
0: 嗯
1: 啊，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要深夜，那也是必然的，而这或许就是你没有看到的。
0: 对，我们经常说啊，说社交平台大家所发出来的，所让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要让你看到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实在不必有太多的思考，如果说再上升到和自己生活的比较，那就真的有一点点自扰了。
1: 对，别羡慕别人，就需要去珍惜独属于自己的此时此刻的那份小确幸就够了。
0: 而且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精装，那是我们顽强的奋斗，那才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装，
1: 就是把生活精装了，是吧？
0: 对，你还记得那个咱们之前有聊过苏轼
1: 啊？嗯，
0: 有人就打趣说，这苏轼的一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吧？
1: 确实，
0: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他的一些古诗文，就尽管他的一生颠簸坎坷不断，但是他始终非常乐观啊，孜孜不倦的去追求精彩逆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向人家来学习。
1: 对，你看人家在苦中作乐当中来了一锅红烧肉，是吧？就是不必急于将自己的生活定位成毛坯状态。
0: 对，他就是一路吃吃喝喝，乐在其中，还可以欣赏山水。
1: 嗯，
0: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精装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许此时此刻可能离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但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份努力，你添的每一块砖，加的每一片瓦，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若干年之后自己建筑起那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梦中小屋。这个小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它可以是在你心里的，是一道坚筑的防线，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意会，对吧？
1: 哎，我觉得就是立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为之奋斗，其实我们会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精装人生的。
0: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二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地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我也是，侬看起来年纪蛮轻的。老了，快60岁了。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我就2000块，男人说。不可能吧，我没上过班的。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嵌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我是这个。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另一刻向周围抱怨起来，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他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儿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0: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余家，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姨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姨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2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进去，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诨，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

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要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他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她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她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墙角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明。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不报警的人。李青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青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三间房，三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

0: 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耶稣，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两室一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地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

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一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她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她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她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她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她说有一股老人味，她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她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她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她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4-5个月，有天给她拿个茶袋，她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她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他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他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的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他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他，有时会跟他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前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宜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他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长

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姨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姨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

0: 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集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

0: 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3: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

0: 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

0: 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
2: 火爆？什么？在这里吃饭？
3: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课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2: 不是，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3: 要救人是吧？
2: 哎，就是啊。
3: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
2: 呀。你啥？
3: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2: 是
3: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2: 啊。
3: 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2: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4: 宣传科长过来了。
2: 嗯，
5: 我不是不表态啊，
2: 嗯，
5: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2: 你怎么也不说呀？
5: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5: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2: 就是。
5: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
2: 嗯，
5: 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2: 什么废
5: 话？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
2: 啊，
5: 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2: 矛盾。
5: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2: 难受着呢。
5: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2: 那就更受不了了。
5: 所以要加强学习，
2: 学
5: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2: 哎，走得出去吗？
5: 我们给点鼓励吗？
2: 鼓励。
5: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
2: 啊，
5: 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
2: 是。
5: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2: 都喊口号了，
5: 啊，
2: 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5: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2: 多新鲜
5: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2: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3: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2: 嗯，
3: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2: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3: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2: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3: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着急着呢。
3: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2: 解决不了问题。
3: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2: 他不是个事儿。
3: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2: 不能答应。
3: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2: 实现不了。
3: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2: 统一不了。
3: 那13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2: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3: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2: 哎，
3: 对不对？
2: 那还像个领导的
3: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2: 那你说吧。
3: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
2: 嗯，
3: 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
2: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3: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2: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3: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2: 啊，
3: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3: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2: 嗯。
3: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2: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3: 你咋知道的你啊？
2: 你们全这毛病啊。
3: 我在里边也急了
2: 啊。
3: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2: 就是啊，
3: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
2: 哼，
3: 你们要把人你们老关着我，
2: 关到退休。
3: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2: 哎，
3: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3: 王主任一听，
2: 啊，
3: 哎呀，江坤同志，你那玩意儿引面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2: 哦，
3: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2: 嗯，
3: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2: 嗨。

0: 麻将呢？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双色所有银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0: 要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
3: 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0: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0: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0: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0: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0: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0: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0: 你说这叫什么事？
2: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0: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0: 什么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0: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0: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0: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0: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0: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0: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0: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0: 我看了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的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0: 哎，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0: 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0: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0: 我说行了
2: 行了，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0: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

0: 我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火烧问题、
2: 哎、爱人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2: 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啊，
2: 江官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 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嗯、江坤东的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1: 嗯，
0: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嗯、危险我来上、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咣，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1: 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龙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7: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8: 欢迎高老师，
7: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
8: 嗯，
7: 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8: 看还是我唱吧。
7: 他说他唱不了，
8: 我唱不了
7: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8: 你先等会儿，
7: 啊，
8: 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7: 大夫说的，
8: 不对
7: 啊，
8: 不对
7: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
8: 嗯，
7: 哪天等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8: 嗨，学唱嘛。
7: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8: 嗯，
7: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8: 哎，最火，
7: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8: 嗯，三位
7: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8: 嗯，
7: 叫八马褂，
8: 哎，老节目，
7: 传统改编的，
8: 是，
7: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8: 嗯，
7: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8: 怎么？
7: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8: 啊，
7: 他们都走了，你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
8: 该开会了，
7: 应该走。
8: 为什么呀？
7: 不是真走，
8: 干嘛？
7: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8: 哎，你得歇会儿。
7: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8: 啊，
7: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8: 哎，差不离，
7: 时间不短了。
8: 是，
7: 前面还有好几段。
8: 嗯，
7: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8: 嗯，
7: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8: 对，
7: 或者抽根烟
8: 啊。
7: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8: 哎，郭老也歇会儿。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8: 怎么样？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
8: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啊？
7: 你这甭管了
8: 啊，还不让管了。
7: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好，
8: 哎，对，
7: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8: 嗯，
7: 能够整理改编， 哎，这是优点啊，
9: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7: 好，
9: 加入很多。

0: 过更糟粕的内容，
1: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0: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1: 是，
0: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1: 哎，对呀、啊，
0: 我也爱听你。
1: 我，
0: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1: 我可差劲了。
0: 你不光相声说的好，
1: 我还有别的吗？
0: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1: 反正是不愁，
0: 比我们都强。
1: 是啊，
0: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1: 对，
0: 他家不然。
1: 您说说我们家
0: 别墅？
1: 别墅，
0: 他家住别墅。
1: 对，
0: 光北京市，各位
1: 怎么样？
0: 人家家6个别墅。
1: 住着的方便，
0: 您琢磨趁多少钱？
1: 是，
0: 光北京市6个别墅，
1: 6个，
0: 最矮那个4层，
1: 4层，
0: 地下3层。
1: 我们家是停车场，
0: 停车场干什么呀？
1: 您说反了，
0: 应该是呢，
1: 地上3层，
0: 对对对，地下1层。
1: 哎，对了，
0: 家里有别墅，
1: 是
0: 有汽车，
1: 哎，汽车也有，
0: 他们家有4达汽车，
1: 4达呀。
0: 您听这得多少？
1: 是
0: 1达12辆，
1: 4达呢？
0: 37个。
1: 哎，
0: 这些汽车
1: 你会算账？您会算账吗？
0: 怎么会不算账啊？
1: 4达48辆，
0: 我说的呢？
1: 您37辆了，
0: 48。
1: 是，
0: 你不知道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有21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那也不对。
0: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1: 是
0: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1: 嚯、哦！
0: 因为我不会开车。
1: 哦，
0: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1: 对对对，
0: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低调，
1: 低调。
0: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嗯、也比较不错。
1: 是什么车？
0: 就是奔驰啊，啊
1: 奔驰，
0: 奔驰。
1: 嗯，
0: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1: 啊，
0: 也不错了。
1: 什么车呢？
0: 桑两。这车很实用，
1: 什么
0: 也省油，
1: 什么车？
0: 桑两。
1: 什么叫桑两啊？
0: 桑两吗？你看
1: 这桑两，
0: 桑塔纳2000，
1: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0: 桑两，
1: 就桑塔纳。
0: 桑塔纳
1: 是
0: 这个家里头也有，
1: 嗯，
0: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1: 对呀、啊，
0: 爷儿俩出去玩去，
1: 嗯，
0: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2辆车，
1: 各开各的。
0: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1: 对。
0: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1: 开不到一块儿去
0: 啊，
1: 全太快，合着
0: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1: 是啊，赛上了，
0: 让着他爸爸，
1: 嗯，
0: 给他爸爸开大奔，
1: 是
0: 他自己表示谦虚，
1: 啊，
0: 开那个桑两，
1: 桑塔纳
0: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1: 对，
0: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1: 多新鲜，
0: 哎呀，这爷俩多好啊，
1: 怎么好？
0: 又奔桑去了，
1: 嗯，
0: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啪、啊，车头咬车尾，
1: 奔桑啊。
0: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取这个吉祥话。
1: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0: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1: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0: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咱家里有钱，
1: 是
0: 站着房躺着地。
1: 对对对，
0: 说句老话啊，
1: 别说老话，
0: 你们家
1: 怎么样？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1: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1: 鞋袜？
0: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1: 我没那个。
0: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1: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
0: 大家庭吗？
1: 什么大家庭啊？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0: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1: 河马呀，
0: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 骡马，大骡子，大马，
0: 这是个老话了。
1: 哎，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嗯，
0: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 这是库，
0: 树木成林，
1: 是
0: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
1: 嗯，
0: 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啊，全打起来了，
0: 应该是呢，
1: 兄弟们和睦，
0: 手足弟兄，
1: 对，
0: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1: 他还真知道，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有一个大爷，
1: 有，
0: 你大爷。
1: 你大爷、
0: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1: 因为他们说贫了、
0: 哦、说太多了、
1: 嗯、
0: 你大爷吗？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1: 哎，这改大合唱了。
0: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1: 不
0: 行，
1: 我没那么大罪过
0: 啊，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1: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0: 不是老哥仨吗？
1: 对
0: 啊，行大的你大爷，
1: 是
0: 你还有个三叔，
1: 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1: 嗯，别好像，
0: 嗯，
1: 就是有父亲，
0: 有没有？
1: 有，
0: 有个父亲。
1: 对，哎、
0: 你父亲行二，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1: 是行二。
0: 你父亲二不二？
1: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0: 是不是行二？
1: 哎，是行二。
0: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1: 嗯，
0: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 呵，您听这词儿，
0: 忠厚传家。
1: 对，
0: 甭说亲哥仨了
1: 啊，
0: 你大妈，
1: 嗯，
0: 你三婶儿
1: 是
0: 跟你母亲
1: 啊，
0: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 我
0: 他们之间的。
1: 您说清楚没？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0: 差不多得了。
1: 甭介，这差着两条腿呢。
0: 狐狸行吗？
1: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啊。我告诉你，
0: 什么什么狸？
1: 妯娌，
0: 妯狐狸，
1: 离不开狐狸是吧？
0: 我老觉着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 甭碰那哪儿多骚气，
0: 动猴
1: 猴狸干嘛？狐狸，
0: 狐狸，
1: 我也狐狸了。
0: 狐狸，
1: 妯娌。
0: 妯娌们，
1: 哎，
0: 跟亲姐们一样，
1: 是
0: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1: 嗨、哎，
0: 和睦大家庭嘛。
1: 对，
0: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了？
0: 没有这么多人了。
1: 哦，
0: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
0: 你三叔不孕不育，
1: 你这他就赶上了。
0: 你父亲行二啊？
1: 对呀、
0: 啊。你爸爸又没儿子，
1: 可不。
0: 所以说呢，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啊，
1: 您先等一等吧。
0: 嗯，
1: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0: 你打四会来的。
1: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0: 你说你打哪来的干嘛呀？
1: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0: 你没听清楚
1: 什么呀？
0: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1: 这不废话吗？
0: 这可不是废话哟。
1: 哟呵，
0: 就说你是独生子，
1: 对对，
0: 你是长子，
1: 是就一个。
0: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1: 没有没有，
0: 老来得子。
1: 嗯，
0: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1: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0: 我记得有个101，
1: 更厉害了，
0: 有个一
1: 51，
0: 够巧的了啊！
1: 可不够巧的了，
0: 51岁有的你，
1: 嗯，
0: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1: 啊？
0: 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一块生了俩，
1: 你说说，
0: 生俩，
1: 嗯，
0: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1: 不含着了，
0: 生了俩，
1: 嗯，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1: 行了，嘿，
0: 是千分之是六，
1: 哎哎哎，
0: 现在涨了，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1: 你妈才下蛋呢，
0: 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1: 什么叫卵生啊？
0: 双胞胎啊，
1: 双胞胎就卵生、啊。
0: 双胞胎俩落生一个模样，卵生，
1: 那叫卵生，
0: 卵生。
1: 对，
0: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1: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0: 卵生是
1: 不就卵生？
0: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1: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0: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1: 你才蛋孵的呢。
0: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1: 他赖我搅和了，
0: 说乱了，
1: 就是、
0: 换个词，
1: 换一词，双棒，
0: 双棒。
1: 对，
0: 这天吃有点凉了。
1: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0: 你不说双棒吗？
1: 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哎，
0: 玩笑免去啊。
1: 啊啊，
0: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1: 嗯，
0: 后来呢糟践一个。
1: 一嘴芦灰渣子
0: 就死一个，
1: 哎，夭折了，
0: 剩你自己了。
1: 是，
0: 其实啊，各位，
1: 嗯，
0: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1: 怎么样？
0: 其实，在想当初啊，
1: 嗯，
0: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1: 什么？
0: 这意思吗？
1: 我不，您再来一遍。
0: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1: 对呀、啊，
0: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1: 我
0: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1: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0: 明白了吗？
1: 我已经死了。
0: 哎，死那是你。
1: 我呢？嘿，你瞧，嘿，我又是我哥哥。
0: 对，你要娶个媳妇儿，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1: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0: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1: 啊，就我一个了。
0: 明白了吧？
1: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0: 这叫千顷地呀、
1: 啊！啊，
0: 一棵苗，
1: 一棵苗。
0: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1: 是疼。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就这么爱呀、啊。
0: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1: 嘿，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嗯，
0: 老哥仨
1: 啊，
0: 就一个眼睛，啊、嗯，你算算，
1: 俩瞎子一独眼龙，
0: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1: 你是没说呀，
0: 啊，
1: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0: 老哥仨就如同 如同懂吗？
1: 好比，
0: 哎，如同有一个。

0: 眼睛一样，
1: 这么疼爱你
0: 啊。他这比喻，
1: 哥仨感情好啊，
0: 是是，
1: 形影不离，
0: 哎，老在一块儿，
1: 谁也离不开谁。
0: 你团结吗？
1: 没事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0: 嗯，
1: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0: 啊，
1: 哥仨一块儿走，
0: 哎，集体吗？
1: 你父亲在前边，
0: 是
1: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0: 哎，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别掉下去。
1: 你父亲在前头，
0: 是就差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1: 你这人老这么偏激，
0: 这是偏激呀、啊。
1: 都有眼睛，
0: 哎，对，
1: 都能看得见。
0: 嗯，
1: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0: 谁最疼我？
1: 你母亲，
0: 我妈，
1: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0: 那可不嘛。
1: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0: 嗯，
1: 你在这儿想一想，
0: 什么事儿？
1: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0: 嗯，
1: 说说，
0: 吃奶吃几岁？
1: 谈谈怕什么的？
0: 我啊，
1: 嗯，
0: 吃的十一，
1: 吃奶吃的十一岁，
0: 对，
1: 十一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小学五年级，
0: 嗯，
1: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0: 我麻烦不麻烦我？
1: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0: 行行行，你这
1: 你那，这就吃上了。
0: 不不不，我那回家吃去，
1: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0: 是，
1: 别看他不胖啊，
0: 啊，
1: 体格好，
0: 哎，行，
1: 你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0: 还可以，
1: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0: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1: 这碍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0: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1: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0: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1: 哺乳啊，
0: 母乳，
1: 母乳，
0: 哎，
1: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0: 嘿嘿嘿，
1: 这种奶型，
0: 说行行行，谁这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1: 哦，怨我了，这边，
0: 这边也不对啊。
1: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0: 一边骑，
1: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0: 这儿那双排扣，
1: 不，你说一边骑一个吗？
0: 一边一个，
1: 一边几个？
0: 一个，
1: 一边一个，一边仨，
0: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1: 哪边仨来了？
0: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1: 一边就一个。
0: 对
1: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
0: 啊，
1: 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0: 嗯，
1: 奶水也足，
0: 对，
1: 你吃不了，
0: 吃不了，
1: 刚吃完了，胀起来了。
0: 他这玩意儿真快，
1: 上来赶紧吃吧，
0: 吃，
1: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0: 啊，电打气儿。
1: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0: 可不，
1: 你爸爸又不爱吃
0: 啊。
1: 嗯，
0: 爱吃也不能吃啊。
1: 那就是不能吃。
0: 对，
1: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0: 呵，
1: 你这不糟践了吗？
0: 那怎么办呀？
1: 也没有个结门。
0: 废话，
1: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0: 是
1: 找那小瓶子
0: 干嘛呀？
1: 刷干净了，
0: 嗯，
1: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0: 哎呀，
1: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0: 牛奶，
1: 后来就要钱了，
0: 压根儿也不要钱，
1: 一块钱四瓶，
0: 我这卖的是不是
1: 啊？
0: 拿我当牛犊子了，
1: 这叫引经据典。
0: 这是什么典？
1: 牛奶典，
0: 没这典故。
1: 就说你母亲疼你，
0: 这是
1: 老怕你吃不饱，
0: 对，
1: 老怕你不偿命，
0: 可不吗？
1: 就为了养活你啊？
0: 怎么样？
1: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0: 嗯，
1: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六十来岁，
0: 找一和尚干嘛使啊？
1: 为养活你啊。
0: 为养我要和尚干嘛使？
1: 那阵已经有你了
0: 哦，
1: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父
0: 哦，
1: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
0: 啊，
1: 这叫什么？
0: 跳墙和尚。
1: 对，十二岁跳墙，
0: 那是迷信。
1: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0: 啊。
1: 后来又找个老道，
0: 这老道干嘛来了？
1: 老道会画符
0: 哦，
1: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0: 嗯，
1: 后来又找个喇嘛，
0: 这出家全到了。
1: 这喇嘛镇也都你妈找来的？
0: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1: 你爸爸
0: 啊？
1: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0: 等等，他怎么走了？
1: 他腾地方。
0: 啊啊！
1: 不不，他不信这个
0: 啊。对，
1: 他不信。
0: 那也不能走啊。
1: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0: 怎么了？
1: 喇嘛僧您见过吗？
0: 喇嘛什么样？
1: 喇嘛就是那
0: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1: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0: 叫什么呀？
1: 你有蒙古名字？
0: 什么名？
1: 你叫比切比基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0: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1: 比茄子多俩耳朵。
0: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1: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0: 哎呀，
1: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0: 行行行，
1: 保你。

0: 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1: 您甭说了，您甭说，
0: 有能耐
1: 没有？这喇叭没有，
0: 念过经没有？
1: 没念过。
0: 和尚有没有？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0: 就一个名字。
1: 对，
0: 栾云平。
1: 哎，这是我名字。
0: 这名字不错。
1: 是，
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和尚有两下子。
1: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0: 谁起的呀？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有学问？
1: 对，
0: 你爷爷做过官。
1: 做官。
0: 你爷爷中过彩票。
1: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0: 那官叫中过撞客，
1: 撞客啊！
0: 中过邪，
1: 你们
0: 中过什么？中过
1: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0: 中过状元？
1: 不，
0: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1: 不，
0: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1: 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0: 哦，哎呀。突然下去了，说错了，
1: 是
0: 大一百岁。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1: 甭算岁。
0: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1: 不，
0: 所以说中过撞客，
1: 不还是撞客，
0: 撞客
1: 状元是不是？
0: 状元公
1: 不对，我爷爷是进士，
0: 进士，
1: 嗯，
0: 你爷爷进士，老戴眼镜吗？
1: 近视眼是不是？
0: 一上台就摘下来，
1: 那是你，那是你。
0: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1: 是，
0: 对吗？
1: 对，
0: 你们家老栾这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1: 我爸叫什么？
0: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1: 您说外号？
0: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1: 什么叫栾半城呢？
0: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1: 啊，
0: 这就是北京城。
1: 对，
0: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1: 怎么样呢？
0: 这半个城，
1: 这
0: 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1: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0: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1: 你往这儿起哄了你？
0: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1: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0: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1: 哪有个奶奶呀？
0: 你不说奶奶吗？
1: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0: 不是奶奶，
1: 不是奶奶，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脑袋就是我妈这奶。谁这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划这奶是不是？
0: 我说我
1: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着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0: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1: 你怎么不奉献啊？
0: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1: 不是您，
0: 真的？
1: 不是，
0: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1: 给我分尸了就。
0: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1: 不是
0: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就要二嘛，说就是你嘛，
1: 我就是那二，不是那位多肾疼，又拿回一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0: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1: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0: 真直接，
1: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0: 你看又急了，
1: 废话，
0: 掉脸了，
1: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0: 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1: 你才狗脾气呢，
0: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1: 多新鲜呀、啊？也说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0: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1: 你那边，
0: 你该真恼了，
1: 别近身啊！
0: 我请你怎么样？
1: 请啊！
0: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1: 这有点承认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0: 请你吃巧克力，
1: 巧克力，
0: 请你吃巧克力，
1: 敲什么力去？
0: 好不好？
1: 不好，不吃。
0: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1: 不，
0: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1: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
0: 这也不行了。
1: 好了，甭肢解，直接你。
0: 这是开玩笑。
1: 嗯。
0: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1: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0: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1: 这倒不是。
0: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1: 对。
0: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1: 这都是好话。
0: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1: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了。
0: 家里有的是钱。
1: 是
0: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1: 哎，东边那儿，
0: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1: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0: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1: 是
0: 露脸的事儿吧？
1: 哎，这对，
0: 今儿这么办？
1: 干嘛？
0: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1: 你要干嘛呢？
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

0: 钢丝节快乐
1: 哦！
0: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1: 您说我们露脸的，
0: 你们家那房子，
1: 嗯，
0: 远瞧雾气昭昭，
1: 呵，
0: 近瞧任门没有。
1: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0: 近瞧是
1: 近瞧瓦窑四少，
0: 近瞧瓦窑四少，
1: 哎，
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是蛐蛐儿。
0: 蛐蛐干嘛？
1: 您这也忒小了，
0: 这么大房子有比得过来吗？
1: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嗯，
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嗯，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啊，
0: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1: 你这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0: 高搭天棚二尺二，
1: 那也不成啊。
0: 二尺四，
1: 那是裤腰。
0: 二尺五寸八，
1: 甭救火，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他为凉快啊。
0: 高搭天棚三丈六，
1: 是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嗯，
0: 院里有对的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嗯，
0: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0: 你那意思就
1: 分开了，
0: 还得分开。
1: 对，
0: 东跨院是茅房，
1: 哎，
0: 西跨院还是茅房。
1: 对，俩茅房啊，
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1: 不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0: 分开了。
1: 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嗯，
0: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1: 啊，
0: 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片下角，按犄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
1: 嗯，
0: 迎面摆丈八条干，
1: 啊，
0: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1: 嗯，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姬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套、枫木吞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呵，
0: 要讲究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1: 怎么？
0: 一般人带块手表，
1: 嗯，
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1: 什么叫上谱？
0: 要带金客套、
1: 啊、
0: 银客套、铜客套、铁客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五里文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聚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杰、西铁城、有维利、维一维、博维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的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2: 本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擦肩每一对情侣。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记者观察。暑期旅游旺季，各大景区客源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的传统山水景区普遍遭遇增长瓶颈，而四面山景区逆势突围，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8月20号，景区整体接待人数同比增长超45.15%，收入同步增长20.15%。这座国家5A级景区强势回暖，热度逆势上扬，究竟靠什么突破瓶颈，留住游客，撬动市场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今夏暑期，四面山全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山水游览、户外体验、休闲打卡多点开花。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景区接待量、门票收入同比增幅突破60%，在同类避暑景区中表现亮眼。
2: 觉得很凉快，这个空气很好，然后很舒服。
3: 刚刚去跳了水，脚底下凉凉的，很清爽。
2: 是从竹城来的，竹城温度还比较高，然后那儿感觉又适合徒步，然后又可以欣赏到风景。
4: 我们是从永川来的，我们是第一次来江津四面山。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走进来过后就看到非常多很茂密的一个植被，感觉来得非常的凉快舒适，也希望大家可以都来四面山玩。
5: 徒步可以，就是环境森林环境可以，那里面的话非常的凉快，可以推荐过来。
6: 第一次过来，一开始觉得它就是一个游山玩水然后观景的地方，就适合徒步嘛。然后来了之后感觉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说这里有很多和其他景区不一样的游玩的这些体验的这些项目，像那些走道啊、菲拉达啊，这些就是可以在别的景区是看不到的，还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
0: 作为国家5A级景区，四面山今夏实现逆势出圈。从客流大数据来看，景区游客结构实现明显优化，以往年单一的中老年避暑客流格局被打破，年轻游客、户外体验爱好者大幅增长，成为拉动暑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量。
7: 过去四面山以静态观光为主，游览模式单一，游客停留时间短，难以吸引年轻群体。今年我们立足文旅升级要求，以体验革新为突破口，丰富沉浸式、互动式的业态，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精准撬动年轻的消费市场。
0: 瞄准年轻游客偏好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消费趋势，今年暑期四面山全新推出瀑降、丹崖漫步、盘山飞车等5大网红户外业态，同步升级菲拉达、森林漂流等经典项目，落地瀑布咖啡潮流休闲点位，将优质山水资源转化为年轻化潮。